更加明显。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那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对外面好交代，说自己不是野心家呀。之所以当皇帝是在自己酒醉的情况下部下操纵了，那我也很无奈。说即使将来兵变不成，罪过上呢也可以减轻一等了。那当然第二，这个可能更加重要，就是我不想当皇帝，你们非要叫我当，那么怎么样，我就可以提条件了吧。于是呢我们就看见了如下的表演。这个赵匡胤不同意，那大家怎么办呢？就把他扶起来了，愣把他架起来扶到了马上。那这个时候赵匡胤就问了一句话，说是你们非要叫我当皇帝，那我说话你们能听吗？其实他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啊，他的弦外之音就是，如果大家能听我的话，那我还真想试试。那当然，既然大家前面说了想请他当皇帝，那这个时候肯定说唯命是从啊。那好，接下来赵匡胤呢就下了几条命令啊，就显示了他的政治水平。赵匡胤说了，首先第一条，皇帝皇后那都是咱们的老领导，所以怎么样，以后必须恭敬，能不能做到？大伙说能。那么第二条，说朝中这些大臣们啊都是咱们的老同事啊，那么不可欺负，能不能做到？大伙也说能。那接下来，这个国库当中的宝贝那不可以掠夺，老百姓不能惊扰，能不能做到？那大家当然说能。好，那咱们回师。于是在当天呢，赵匡胤就领兵回到了开封，也在当天呢，朝廷的官员们就承认了这场兵变，也就是在当天呢，就列出了新政府的人员名单，并且在当天呢，透州的皇帝就禅位给赵匡胤，同时也是在当天晚上，太祖升崇元殿，扶衮冕继皇帝位。这个赵匡胤啊，本来早晨已经黄袍加身了，大家已经承认了他的皇帝地位，但是呢，这个黄袍啊，它毕竟只是皇帝的常服，是日常工作还有生活当中穿的，那在登基这种重大的仪式上，那还是要穿正装的礼服。那这个正装的礼服是什么呢？就是衮冕。有人说这个衮冕啊就是龙袍，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为什么不准确呢？这个衮冕是上衣下裳，不是袍，所以呢它连袍都不是，那何来龙袍啊？所以呢这个要如果是通俗的叫呢也无所谓，但是呢如果叫的精确一点呢，那么这个还是不应该称为龙袍的，可以称为冕服。那么这个冕服呢其实从皇帝时候开始发明的，那么到周朝呢它形成了体系，后来到汉朝的时候呢又进行了这个修补，这个呢是我们汉服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冕服啊主要有四个部分构成，包括了头上这个冕、衣裳、衣带，还有席，席就是脚下那个木底儿的前端上翘的布鞋。它为什么要前端上翘呢？因为那个时候皇帝穿的这个裙子都很长，所以呢需要用上翘这个东西把它勾住，避免呢踩到裙脚上然后摔倒。那么这个冕服呢是给这个帝王以及呢诸侯们穿的，所以呢对冕服的穿着呀有很多很多规定。而这个到了唐朝的时候呢，衮冕啊就是最重要的冕服了。那么赵匡胤呢这次啊所穿的这个冕服其实呢也是这个从唐朝那儿沿袭下来的。那唐朝的冕服是什么样子呢？首先第一个，那个冕上面有十二流。那第二个呢，身上呢有十二章纹，就是十二种图案。唐朝这个冕服跟其他很多朝代的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它的衮冕上有十二种图案，而其他的朝代呢没有这么多，很多是九种图案。那么关于这个衮冕，那么呢实际上在唐朝开始的时候，在衮冕之前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冕服叫大裘冕。

0: 这个大球冕是干嘛的呢？就是用来祭祀天地或者那个五帝时候用的。大球冕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冕上啊是无流的，因为呢是在郊外祭祀，所以呢外面有风，那么有流的话呢会被刮得稀里哗啦乱响，所以呢很碍事儿，冕上无流。然后身上呢要穿黑羊羔皮做的外套，这个大球。但是这个呢进入唐朝以后，到了唐高宗李治年间，就有大臣提了建议了。这个建议呢用文字表达起来很长，意思呢核心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大球冕啊，这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几次，上身率很低，并且呢这个冬天穿嘛还可以，如果是夏天穿的话太热，弄不好皇帝会中暑啊，所以呢建议皇帝改变礼令，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呢都通用衮冕。当然李治看完了以后很高兴，大笔一挥说至可知，就准了。后来呢到了唐玄宗啊，这个时候他也要去祭天，而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大臣讨论该穿什么衣服，大臣就说了，说是如果按照周礼的话应该穿大球冕，但是呢这个大球冕呢在高宗的时候呢已经被废掉了，而且从武则天开始不论干什么都穿这个衮冕，所以啊若遵古制则应用大球，若便于时则衮冕为美。说如果呢咱们遵循古代的这个礼制呢，那就穿大球好，那假如说要与时相宜，那么还是衮冕漂亮。那唐玄宗听完这个以后，他说这个好办，你把两套都给我做一下，我来比较一下。可见这个唐玄宗啊对自己的形象那是非常在乎的。那么把这两件衣服拿过来一看，唐玄宗呢就嫌弃这个大球冕太简朴粗略了，而且呢冕上又无流，而且寒暑不能通用，所以呢就废之不用。因此啊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大球冕和衮冕呢这两个它的功能啊就二合一了。那么赵匡胤在兵变的当天晚上穿衮冕登基，那这个衮冕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那难免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其实到这个时候赵匡胤再搞一件衮冕已经不费力气了，因为大权在握，并且这个衮冕啊因为它是宽松的款式啊，它这个腰身呢非常宽松，袖子也大袖子也长，所以呢对人体尺寸的要求啊不那么严格，跟袍服呢这点是不同的。因此呢只要打开国库拿出一件老皇帝的衮冕穿在身上就可以了，只要赵匡胤的身材不是那么特殊。后来呢到了明朝的时候啊，冕服它的元素呢就开始向龙袍上移植了，那么把十二章纹呢也做在龙袍之上，那就成了这个样子。到后来呢到清朝的时候干脆就把冕服废止了，那么把明朝的团龙加上十二章纹把它放到了旗人的袍服之上，于是呢就形成了这样的龙袍。那当然了清政府啊之所以采用这样的龙袍啊，里边有这么多的汉文化的元素，可能跟他的统治需要有关，当然也跟呢清朝很多皇帝喜欢汉文化有关。但是呢这样的龙袍这个图案实在是太复杂了，就算是纺织水平不断的提高啊，其实呢制作一件也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其实这种服装的设计呢它的主要的目的啊是强化统治，所以啊它在选材用料，它在色彩构图以及各种配置的数量上都要强调那种冲击力震撼效果，以达到威慑的这种目的。因此呢这个美感啊那不是这个服装的追求。好，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我们下集的内容呢同样值得关注。
1: 诞生于开元盛世的霓裳羽衣到底是什么样子？

她又代表了中国古代女性裙装怎样的审美倾向？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12集《霓裳羽衣》。

0: 长久以来，霓裳羽衣都是一件只存在于传说中、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绝美华服。身着霓裳羽衣的大唐贵妃，婆娑起舞，衣袂飘飘，出尘如仙，嫣然含笑。诞生于开元盛世的霓裳羽衣，见证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琴瑟和谐，跃进了李唐王朝的鼎盛辉煌，也终在安史叛军的铁蹄之下，淹没于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那么，这样一件充满传奇色彩的服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又代表了中国古代裙装怎样的审美倾向？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二集《霓裳羽衣》。
1: 在唐朝的时候啊，出了一套服装，这套服装呢，得到了同为艺术大师的一对夫妻的青睐，他们呢都围绕着这套服装啊下了很大的功夫，最后呢这套服装变得举世闻名，到今天啊我们还经常提起。那么这套服装呢就是霓裳羽衣，这两口子呢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霓裳羽衣啊虽然是很有名，但是今天的人呢已经无缘目睹了。说霓裳羽衣呢实际上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而且呢越是看不到实物，我们可能会觉得它越美。因为如果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呢，那么一万个人心目当中呢就会有一万套霓裳羽衣，并且每一套都可以说是美不胜收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件事儿开始讲起。那现在呢我来讲一讲第一位，唐玄宗为霓裳羽衣做了什么呢？他主要是做了一部音乐，叫《霓裳羽衣曲》。唐玄宗啊，虽然是个皇帝，但是呢，这个人呢，在音乐方面的造诣，那也是今天没有几个人可比的，可以说他是古代的音乐大师。那么，唐玄宗怎么会想起创作《霓裳羽衣曲》呢？这件事呢，在正史当中的记载呢，非常简单，没有交代呢背景、心理和细节。我这儿呢先给大家介绍两个充满了想象的传说。这个第一个传说啊，说是唐玄宗有这么一年啊去三湘驿遥望女鸡山，回来以后啊他总有一种情绪啊想要表达。那我们现代人看见了这个风景啊，美丽的风景，那有人呢拍照，有的人呢绘画，那也有人呢写诗。那唐玄宗是音乐家呀，所以当然呢是要作曲了，因此呢这样就有了霓裳羽衣曲。第二个传说说有一年啊，唐玄宗中秋赏月，那赏月的时候呢，突然他就冒出个念头，说这要如果是能够上月宫上去转一圈，那多有意思啊。那恰好呢旁边有一个道家的天师，那于是呢现场做法，唐玄宗平步青云啊就来到了月宫。进入这种广寒清虚之地啊，那就看见有几百位仙女穿着素练，就是白色的裙子，在那儿翩翩起舞，轻盈妙曼，同时呢这个仙乐阵阵，清丽奇绝，并且婉转动人，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那么回来以后，唐玄宗根据自己的记忆整理了乐谱，于是就有了这首《霓裳羽衣曲》。当然前面两个都是传说，这个呢传说的东西就不必跟他较真儿。正史上是怎么说的呢？说的是河西节度使杨敬树进献了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曲，而这个唐玄宗呢听完了以后呢深受启发，

0: 那么进行了再加工再创作，这样呢才有了霓裳羽衣曲。当然呢，后来的研究者很多人认为呢，其实在这个再加工再创作的过程中呢，唐玄宗很有可能受到过前面两种传说的这种灵感的激发，出去游山玩水回来可能有灵感，或者说突然做了个梦有了灵感，因此这样呢才有了后边的霓裳羽衣曲。那么我们讲讲第二位，就是杨贵妃。杨贵妃为霓裳羽衣做了什么呢？杨贵妃做的就是根据霓裳羽衣曲编了大型的舞蹈霓裳羽衣舞。杨贵妃啊，我们知道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她特别的善于跳舞，可以说是古代的舞蹈大师。那么杨贵妃的舞蹈的天分到底表现在哪儿呢？我这也简单的举两个例子。首先第一个，杨贵妃是击磬高手。这个击磬呢就是打击乐，我们现在看见有人呢演奏打击乐，那个身体的律动跟这个音乐的节拍呢那是紧密相联系的，所以呢演奏就仿佛在跳舞一样啊。而且杨贵妃呢，她对这个音色的运用，她对她的演奏过程中声音的表现力，专业选手都赶不上。那么第二，杨贵妃这个人啊，善于跳胡旋舞。这个胡旋舞呢，它的节奏是欢快热烈的，里面很多旋转蹬踏的动作。那么这个呢舞蹈呢，有人说了，这个杨贵妃她那么胖，那跳这个舞的能转得起来吗？啊，这个你不用发愁。安禄山比杨贵妃要胖得多，但是跳胡旋舞那也是顶尖的高手。所以啊，这个胡旋舞的重点呢是掌握平衡。所以尤其是杨贵妃呢这种体型呢稍微胖一点，那么就有能量感，因此呢她要跳这种热烈的并且有力度的舞蹈呢可能表现力上更强。在册立杨贵妃的仪式上，唐玄宗呢让人演奏了霓裳羽衣曲。杨贵妃是个舞蹈大师啊，那听见这个乐曲以后，他就用心揣摩依韵而舞，后来呢就编成了大型舞蹈霓裳羽衣舞。后来呢霓裳羽衣舞就成了流传几百年的大型宫廷舞了。那么两口子，一个作曲，一个呢编舞，都是围绕着一套服装霓裳羽衣，因此呢这个音乐和舞蹈它就成为了唐朝艺术的连理枝了。啊，这个连理枝呢一出来，那当然也会后面会有很多很多人关注啊，其中就包括一些大文学家大诗人，比如说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白居易啊、刘禹锡啊、李商隐啊、苏轼、柳永，还有辛弃疾，都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呢提到过霓裳羽衣这个曲或者是舞，也有人呢专门的进行咏诵。尤其是白居易啊，对这个霓裳羽衣的曲舞那更是情有独钟啊。他专门呢写了一首长诗叫霓裳羽衣舞歌，一开头呢说是千歌万舞不可数，旧中最爱霓裳舞。那这个呢是一个主题诗了，在其他诗里头他也会提到霓裳羽衣的曲或者是舞，比如说他在《长恨歌》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1: 李白曾写诗赞美杨贵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贵妃衣着如天边的云霞那般绚丽，面容就像盛开的鲜花一样娇美。如此一位宛若天人的舞者，再配上一曲超脱凡尘的霓裳羽衣曲，如此视听盛宴，也难怪在失传多年后仍被历代文豪大家所津津乐道。那么这些音乐舞蹈诗歌所依托的主体霓裳羽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分析一下 这个霓裳羽衣。

从呢排在前面的霓裳开始。中国古代的衣制啊，上衣下裳，就是下面这个围裙呢叫裳。后来呢，如果细分的话，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围在衣服外面的这个围裙呢叫裳，而穿在里面的这个围裙呢叫裙。后来呢，两者就逐渐混同了。最后呢，由于这个女裙啊发展最为突出，所以如果不是特指的话，说到裙子都是指女人的服装。

李显和韦皇后生的女儿，是武则天的孙女。那她为什么叫李果儿呢？就是啊，当年啊，唐中宗被贬的时候，在路上啊，生下了她。由于当时啊太仓促了，所以呢，就用衣服啊来做的襁褓，啊，把它包了起来，所以起名叫李果儿。这个李果儿啊，这个从小的时候就聪明伶俐，能言善辩，所以呢，很得他的父母的宠爱。李果儿生于动荡之中，长大以后呢，性情也是与众不同的。那么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我们看，第一，这个人痴迷无度。举一个例子，说当时啊，在西安有一个池塘叫昆明池。李果儿呢，就是安乐公主啊，嫁出宫去以后，她一直怀念昆明池畔的风景，所以她就向父亲唐中宗提出要求，说能不能把这个昆明池赐给她做私家池塘。当然了，唐中宗这个时候是有原则的，跟他说，说先帝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给过别人，就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安乐公主心里都憋了一口气呀，怎么办呢？在私下就开始抢夺民田，然后凿了一个大池塘，叫定坤湖。这个定坤湖啊，绵延数里，造型繁复，用料金贵，那个花费是天文数字啊。第二，权力欲极强，这一点可能受他的奶奶武则天影响，因为武则天叫宫里的女人看见了，女人也有当皇帝的可能啊，所以很多女人呢都想尝试一下。那这样呢，安乐公主也有这方面的野心。那他怎么做呢？首先他管太子叫奴才。第二呢，他要求唐中宗啊封他为皇太女。当然了，在这件事上唐中宗也是有原则的，没有答应他这个要求。第三，卖官鬻爵。那得不到皇太女的封号，安乐公主也没有消停啊，他就仗着父亲对他的宠爱，那开始呢卖官鬻爵，破坏呢朝廷正常的任官制度。他这个猖獗到什么程度呢？经常啊自拟诏令，拿给父亲签字的时候呢，把他自己写的文字啊盖住，让呢唐中宗签署。而唐中宗啊这个时候就没了原则，竟然呢笑眯眯的给签了。那么这样一个任性的公主，她对自己的服装有没有特殊要求呢？那当然有了。在《旧唐书·五行志》当中曾经有这么一段话：中宗女安乐公主有上方织成毛裙和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现群中。说这个就是著名的百鸟裙了。这样的裙子呢做了两条，一条呢自己穿了，另外一条呢给了他的母亲。那么为什么这个裙子会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看方式去看的话会有不同的颜色呢？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因为这个不同的鸟类它的羽毛啊结构啊尺寸啊都不相同，就是同样颜色的羽毛放在一起，只要是来自于不同的鸟类的，那么看过去的它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更何况呢那是百鸟的羽毛本来也不是相同的颜色，而且呢也是经过设计的，也是经过呢这个能工巧匠编制的，所以可以达到这种状态。那么安乐公主的这种搞法呀，连她的父亲唐中宗都管不了，那其他人怎么样更不敢说个不字了。那唐中宗呢当然这么偏袒自己的女儿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毕竟是在当年啊落难的路上生了这么个女儿嘛。但是呢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唐中宗他的昏庸无能了。那么这件事情后来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呢？由于公主的带动啊，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于是呢我们看，自安乐公主做毛裙，百官之家多笑之，将领齐秦亦受毛羽，采之殆尽。
就这一下，那些

齐秦异兽可就惨了。安乐公主带动百官，百官带动百姓，凡是长得稍微漂亮一点的鸟兽都拿过来把毛给扒干净了。说这种奢侈，这种残忍，当然会有很多人不满了。于是呢，开元初，尧宋执政，屡以奢靡为鉴。玄宗系命宫中出祈福，焚之于殿庭，不许世庶服锦绣珠翠之服。自是采补渐息，封教日存。后来啊，唐玄宗发动了政变，把安乐公主呢给杀掉。那么这个时候呢，恰好是姚崇、宋璟当宰相，他们呢多次向唐玄宗呢建议说呢，那个太残忍了，太奢侈了。因此呢，唐玄宗就下令宫中所有的女人把这些奇装异服、羽毛的服装全部拿出来，在大殿之下给它烧掉，并且呢下令说以后民间不许穿这些锦绣珠翠。从这以后呢，当然这种捕猎鸟兽的这种风气呢就逐渐逐渐的平息了，社会风气就越来越淳朴了。那么讲到这里啊，我们就该看一看杨贵妃的羽衣了。杨贵妃到底有没有穿过一件羽毛做的衣裳？按照呢，唐玄宗遇见杨玉环的时候，当皇帝快当了30年了，这个中间呢也没有修改过禁令，所以呢，从这个思路出发，那么杨贵妃应该是没有穿过羽毛做的上衣的。那么有人就想了，按照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就不能够给她网开一面，给她单独做一件羽衣吗？可以这样说，除了这个前面啊有禁令之外呢，那可能没有做这个羽衣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那当然是杨贵妃一个人穿羽衣不打紧呢，就怕呢引发社会其他女人的效仿，所以那样的话呢可能又回到了安乐公主的年代。那第二呢，可能也有道家，就是道教啊对唐玄宗的影响与这个有关。因为唐玄宗信奉道教，那么道教里头同样也认为那个残害无辜生灵，这是将来是要下地狱的。所以呢，这个杨贵妃应该是没有穿上羽毛做的上衣。而所谓的羽衣呢，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可能是用丝绸做的，那种非常轻盈的，像这个羽毛一样轻盈的这种上衣，或者是呢把它裁剪成了羽毛形状的上衣，或者是呢在上面画了羽毛的上衣。因为在白居易啊他的《霓裳羽衣五歌》当中，关于羽衣的羽字只提到了两处，两处呢都是用来讲这个霓裳羽衣，讲这个舞蹈的名字的，那个里面的其他地方就没有再提过羽字了，并且呢里边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了这个羽的形象以及羽的质感。所以呢应该说白居易啊实际上也没有看见过真正的羽衣。是啊，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虽然呢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穿在了一群特定的人身上，但是呢它却牵扯出来呢很长的历史以及很多的女人。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5度，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4度，黄土梁子阴，最高气温24度，毛棱沟阴，最高气温24度，平北阴，最高气温24度，柳溪阴，最高气温24度，王土房阴，最高气温24度，齐家寨阴，最高气温24度，辽河源阴，最高气温20度，榆树林子阴，最高气温26度，大庆水库阴，最高气温25度，卧龙镇阴，最高气温25度，台头山阴，最高气温25度，杨树岭阴，最高气温25度，仙河镇阴，最高气温25度，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6度，小四沟阴，最高气温26度，道虎沟阴，最高气温26度，七沟阴，最高气温26度，党坝阴，最高气温26度，博洛树阴，最高气温26度，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5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妈妈，是红灯，
8: 没人看见，快走。没人看见。
7: 妈妈还没偷钱呢。
8: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7: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1: 今天

0: 吃饭。
1: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0: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数行业标杆，聚创新力量，写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之际。哎，第31届上海电视节日前在户落下帷幕。本届电视节以白玉兰奖为行业标杆，兼顾专业权威与民生温度，既为中国影视创作锚定了价值航向，也以开放姿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书写全球视听共生共荣全新篇章。立行业标杆，白玉兰奖树立了创作的标杆。本届电视节开启全球化大范围征片模式，参评作品辐射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较上一届的哈43个国家和地区的征集规模增幅高达39.5%，累计征集1000余部作品，其中亚洲、南美洲国家的作品数量比较显著增长。高强度的专业角逐始终是白玉兰奖最鲜明的行业特质和核心底色。经过层层筛选，17部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质感的精品中国剧集成功突围，入围本届白玉兰奖中国电视剧单元各类奖项的最终角逐，全方位展现了当下国产影视饱满丰盈、百花齐放的创作生态。对于评选标准提纲，本届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导演张永新表示，真实是贯穿始终的评价审核，创作态度的真诚，作品内容的真实，观众感知的真切，是白玉兰奖不变的评选初心。电视剧单元评委宁理、刘丹均聚焦了表演本质，强调影视表演根植生活、共情动人的核心要义，唯有立足现实、扎根生活，才能塑造出鲜活立体、有血有肉的荧幕形象。

记者了解到，为了适配全球征片的全新发展趋势，本届白玉兰奖持续升级国际合作关系，奖项评审在巩固与欧美资本深选片稳定的合作基础上，重点吸纳了中东、拉丁美洲地区的专业影视从业者加入选片团队，以多元地域文化视角拓宽作品的筛选边界。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的主任陈果和大家介绍说，

白玉兰奖始终坚守专业评审的核心内核，持续兼容全球多元文化，力求以守正创新的姿态夯实行业权威地位，持续引领中国影视创作提质提升，助力中外影视文化深度交融。

继续白玉兰哈，精耕短剧聚力引领产业革新。本届上海电视节深度聚焦并引领微短剧优质赛道。其实说到短剧，咱们也和大家说过哈，它就是单独设立了一个短剧的单元，以荣誉赋能项目孵化政策引领产业互通的多维举措，重塑微短剧行业的创作生态，致力推动微短剧产业告别粗放发展模式，迈向高质量、高精尖、高创新的全新发展阶段。本届白玉兰系列论坛活动当中，行业上下游齐聚，共同探讨中国影视剧的发展与未来。优质的内容才是微短剧的根本，好编剧成就好的微短剧。在主题为 VI 浪潮下的微短剧精品化之路的白玉兰论坛上，有专家提出，相较于过往微短剧普遍存在的剧情浮夸、人设单一、刻意制造反转的同质化的弊病，一批优秀的微短剧作品立足于中式美学表达，现实烟火生活与真挚的人间情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创作层面的全面提质升级，也印证了内容深耕、文本为王的始终都是微短剧行业发展的核心底色。微短剧完全可以深耕现实生活，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作路径。有编剧提出了，微短剧同样可以承载时代记忆、市井温度与人文情怀，完全能够成为记录时代、描摹普通人生活、抚慰人心的文艺载体。为激活微短剧的创新活力，

打通文字 IP 到影视创作的转化通道。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电视节、国际影视厂啊，联合番茄小说共同发起了次元折叠微短剧创制计划，这也成为了今年电视节上微短剧产业赋能的核心亮点。该创作设计呢，自启动以来收获行业广泛的响应，累计收到近200个优质项目申报。全球微短剧市场已从数量扩张转向了质量精进的发展阶段，来自马来西亚、印度、英国等多个国家行业的从业者对于这一趋势都达成了共识，并明确了题材创新、年轻化表达、本土化运营的未来发展主线。今年上海文化与旅游局正式发布了上海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上海全力打造全国 AI 加微短剧产业高地的发展目标，为行业智能化精品化转型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撑。通过中外深度交流合作，上海将持续打通微短剧创作、译制、发行全产业链通道，助力国产微短剧的立足啊，走向全球，持续巩固国内微短剧产业的国际标杆地位。

看到中国最早的电视连续剧之一《海啸》的工作照。此外呢，今年的电视节创新文旅融合模式落地临港举办玉兰啊花开抓马街嘉年华，将荧幕的影视魅力转化为实景的城市休闲活力。让优质的影视艺术走出专业场馆，走进城市街巷，赋能城市影视文旅全新温度，以多元的创新业态持续提升影视城市的文化活力，让影视文化真正融入城市日常，实现产业发展、市民休闲、城市文旅的三方共赢。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8: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7: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8: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7: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9: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0: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商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烟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具都属于其他垃圾。

0: 少前世残梦留待今生缘，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
1: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华佑演唱的流着泪的你的脸，户外007演唱的恋曲1990。首先来听首先来听互动方式哈，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静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这回再来听听我们唱的歌，花又演唱的流着泪的你的脸。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前的。
8: 帮我拍背。啊！
1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机，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 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8: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7: 忠厚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你去，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1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0: 哈！
2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

0: 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生活超给力，
2: 快乐来接力。
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 让烦恼一键清零，
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 生活超给力，
2: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早上开始也是开始一个阴雨连绵啊，虽然雨下的不大，但是这个毛毛雨一直也没停，而且好像还有越下越大的趋势。然后我们可以往后看到又回到了一个我们这个前几天刚刚还没有彻底脱离的一个强对流天气啊，最近这个雨水也是非常多，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出行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好交通安全，然后一定要在这几天随时保持一个带伞的好习惯。
2: 是的，那大家还是要尽量的稍微穿的穿个长袖吧，也不用穿多厚，就穿个长袖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那同时提醒听众朋友们呢，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钟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啊，那今天呢，也是又是到了这样的一个阴雨连天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不能说是季节吧，反正总之这样的天气可能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哎挺 happy 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就会觉得下雨的时候这个心情就会比较低落，所以其实很多人呢也会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受到这样的心情上的影响。那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去调节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状态。
1: 对的，像这种雨声，其实还有专门的人去录制那种助眠的白噪音，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对这个人的心情也是会有一些不就是或大或小的影响的。
0: 对，之前我记得好像去年大概这个季节的时候吧，就是也是在下雨这样的季节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我的这个歌单，还有就是适合在下雨天去看的一些书吧。哎，我觉得其实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调整一下自己在雨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下雨天对于我来讲最大的影响就是洗了衣服晾不干，其他的东西好像对于情绪上来讲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然后今天早上就是因为这不是顶着这个雨来这边跑通勤嘛，然后就是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啊，就突然脑子里面就是萌生了一种想法，就是不知道大家每一个人对自己做过的这个梦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睡醒了之后呢会清晰的能够记得你的这个梦里面讲了什么内容，还有就是你的

0: 梦会是有颜色的还是没有颜色的啊，或者是说它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那像有的一些梦境呢，就会非常的刻骨铭心，会发生在你人生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些节点啊。你像有的人可能在这个这个叫什么升职加薪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做这种就是寓意着运势很好的梦境啊，还有的人可能是会在这个比如说恋爱啊或者是结婚生子这样的一个卡口去做到过一些带有一些预示性的这样的梦吧。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玩的。那像我个人之前就是刚刚来到这边上班的时候，还有萌生过一个想法，就是想把身边的人去收集去搜集。不能说收集，去搜集身边的一些好朋友或者是家里面亲人的这个觉得挺好玩的这种梦，然后把它拍出来，通过像现在这个可能 AI 会更发达一些吧，就可以通过跟 AI 去说一些这个话，描述一些这样的文本，然后让他去把这个梦境去复原出来啊。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了，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做一些噩梦，比如说这个在后半夜啊突然就惊醒。对那大家呢也可以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了什么好玩的这个梦，就是觉得比如说很搞笑，或者是说觉得很刻骨铭心啊，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去互相去分享一下我们都做了什么样的好玩的梦呢，或者是觉得很记忆犹新的一些梦境的画面。
1: 是的，欢迎大家。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0: 龙虾。
1: 喂妈，什么事儿啊？
2: 没啥事儿，就是想给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1: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2: 哦，好。
3: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4: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3: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4: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1: 喂，
4: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5: 唠叨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6: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7: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8: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9: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10: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8: 得嘞，又来活啦。
9: 妈，我回来了。
11: 回来好，

0: 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1: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2: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3: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2: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3: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5: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7: 爸，瞧您夸张的。
8: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6: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9: 知道了，谢谢爸妈。
10: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6: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6: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1: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2: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3: 别往这边落地啊！
12: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4: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2: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4: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2: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4: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2: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4: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5: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6月25号，市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各乡镇妇联主席、副主席走进平北镇平陵县委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暨迎71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实地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和巾帼英雄的感人事迹，接受红色教育。会上，两名基层党员干部深情讲述家风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专题党课，引导大家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活动期间还走访慰问了2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切实把党的关爱落到实处。南50家子镇妇联主席张经磊：
6: 参加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思想升华。红色家风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妇联工作岗位，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4: 是妇联主席周彩玲。
7: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主题活动，组织妇联干部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红色家风故事，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淬炼。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更续红色血脉，抓实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开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宣讲活动，引领妇女厚植家国情怀，以优良家风汇集巾帼力量，深耕基层服务。
4: 本台消息，6月26号，市公安局联合市禁毒委员会、市检察院在中心广场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及识别方法，重点提醒市民警惕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毒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韩宇鹏：
8: 平泉市公安局后续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活动，常态化排查涉毒场所，严打新型毒品犯罪，强化青少年防毒教育，完善吸毒人员帮扶管控，畅通举报渠道， 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辖区平安。
4: 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市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鲜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9: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茶卖了1个半，卖了2.67块，二茶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茶。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茶4茶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4: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10: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4: 我市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11: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4: 本台消息，6月25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3中队党支部联合市医院党委到党坝镇联合智超检测站司机之家，共同组织开展了以党建共建聚合力、健康义诊暖思城为主题的送健康、送温暖、送爱心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过往车辆的司机、乘务人员进行检测血糖、血压、中医脉诊等义诊服务，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给予科学合理的治疗建议以及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同时，医务人员还详细解答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等方面知识，提醒他们关注自身健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平泉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3中队党支部书记于莹：
12: 下一步，3中队常态化开展思城座谈、场站开放日，推动刚性执法向柔性服务转变，实实在在呢为货车司机办实事、送温暖。
4: 本台消息，日前，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举办红色乡愁永驻、桑榆暖意长存第二届桑榆文化节活动。活动将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旨在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李家梁子村文脉底蕴深厚，村内拥有树龄超500年的古榆树、14棵百年古桑树，依托古树资源，当地深耕桑葚采摘、桑品加工、桑茶研发等特色业态，筑牢了产业振兴根基。此次文化节活动以村史馆揭牌仪式拉开帷幕，馆内场地开阔，充满乡土气息，展品丰富多样，年代感十足。墙上悬挂的手枪、军用水壶、宣传画等展品，红色氛围拉满，成为李家梁子村追忆革命岁月、弘扬红色文化、传承乡土文脉的重要载体。桑葚品鉴活动 让大家在品味桑葚清甜滋味的同时，共享文化节的热闹氛围与孝亲敬老的传统温情。随后展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讴歌时代发展，展现乡土生机与乡村奋进风貌。稻谷沟乡李家梁子村党支部书记范国士：
13: 今天是我们村举办的第二届桑榆节，同时也是我们村史馆首次揭牌，借此机会主要是想把我们村里的红色记忆和古树文化展示给社会，在提升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留住红色乡愁。
4: 稻谷沟乡乡长王小胜：
14: 通过深挖桑葚特色产业，以文旅活动聚拢人气，依托村史馆展示乡土底蕴，将桑葚采摘民俗体验相结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

0: 一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狐狸跟那个史云两个人呐，就在这后窗户底下这藏着呢。狐狸抓了这么两把沙土，史云呢手里攥着刀。这个侯俊杰呀，从这个后窗户往外刚这么一窜，狐狸唰这一把沙土往起这么一扬，立刻把眼睛就给迷了，扑通就趴地下了。史云抡起刀来，啪就用这个刀背啊狠狠地拍他这么一刀，随着磕膝盖一顶他的肩膀头，狐狸手里早拿好绳子了，把绳子这么一系，嘿，把这小子四马倒窜蹄儿给捆起来了。屋子里边叮当叮当那还打着呢，冯天祥这时候也拿起刀来了，跟这个徐庆两人打的这个热闹啊。他这么一听见外边这么一喊，哎呦扑通，冯天祥就知道糟了，我的兄弟是不是让人给捆起来了。这么一走身，脚底下这么一乱，徐庆啊上边虚晃这么一刀一矮身，唰下边来这么一扫堂腿，哭嚓，冯天祥趴地下了。紧跟着徐庆这么一近身，用这磕膝盖一顶他的腰眼，喊了一声，哎，赶快拿绳子来呀。这狐狸从外边喊了那么一嗓子，您接绳子呗，从窗户外边把这绳子就给扔进来了。徐庆把这冯天祥照样四马倒窜蹄这么一捆，紧跟着喊那么一嗓子，都进来吧，这儿都捆好了。卢芳、芷花、姚猛这才从外边进来，外边还有一个呢，扔进来。要说这史云呢真够浪的，用这刀嘁哩咔嚓把这窗户呀就全都给打开了。

一提着这个侯俊杰从外边咣叽就给扔进来了。这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什么也别说了，现在已经让人家死死实实的给捆在这儿了。那个狐狸跟史云两个人从后窗户这儿也都窜进来了。狐狸来到卢峰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大老爷，您吩咐吧，下边这些喽啰兵打算怎么办呢？您是不是能够放他们一条生路呢？如果不放他们一条生路的话，您发话，我立刻想办法把这喽啰兵们全都聚在大厅的外边，到那个时节咱们就斩草除根。还没等卢芳说话呢，智化上前一步：狐狸呀，你怎么不知道你们家大老爷的性情呢？啊，他是行善之人，你赶快的把大家都召集过来，我有话讲。是。眼瞅着狐狸啊拿起这么一张锣来，晃晃晃他这么一筛锣，您看吧，山上边这些喽啰兵从各地呼呼啦啦的全都跑来了，都在这个大厅前边这么一站。智化立刻上前：列位，告诉你们说吧，你们的山大王现在已经被我们生擒活捉了，你们这些人呢人各有志，绝不强求，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指引给你们一条回家的道路，你们愿意归顺朝廷进营当差的，我们呢也指引你们这么一条进营当差的道路，如果说你们还想当贼，那也好办，我也可以给你们指引这么一条继续当贼的道路，你们大家说吧，愿意怎么做吧。智化把这话刚一讲完，山上这些喽啰兵呼呼啦啦的跪倒一片，一再的哀求啊：老爷老爷，您听我们跟您说吧，我们可不愿意再当贼了，我们有家我们也不能回呀、啊村里边人呢都知道我们现在当了贼了，回去以后我们也好受不了，没别的，老爷您行行好，我们都愿意啊入营当差啊，谁不愿意正大光明的为国家效力呢？您行行好，我们都愿意入营当差。那行啊，你们等一等啊，我呢保荐你们入营当差。卢芳在旁边听着奇怪啊，你有什么办法安置他们呢？嗨，怎么了大哥，您忘了我可以让他们赶快的去投奔君山。投奔君山啊，君山那儿不是已经被招安了吗？我写下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让他们拿着我的书信去找那位钟雄钟太保去。哦，对对对，这是个好主意。狐狸，咱赶快的给我取来文房四宝。是。功夫不大呀，纸墨笔砚全都给准备好了，纸画提笔在手，唰唰唰就给这钟雄写下了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信封上写着：钟太保钦差。拿这个书信出来以后，你们推出这么一位头目来吧。哪位啊？啊，这位张大哥，我们愿意听他的，他是我们领头的。哦，你叫什么？我叫张发。行，张发过来。我告诉你啊，这儿有这么一封我的亲笔书信，你呢带领着大家拿着这封书信奔往君山。啊，哎呦，老爷，我们是入营当差呀，您怎么让我们上君山？那不是还是当贼？哎，听我告诉你们，君山那儿已经受了招安了，这位钟雄钟寨主只要是等到圣旨一下，立刻人家就是朝廷的命官，你们投奔那儿去绝对没错。你们赶快的收拾收拾行李，这山里边啊还有多少银两，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大家分一分吧。啊，
明天就让这个征发拿着我的书信带领你们奔往君山吧。哎呦，这些喽啰兵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啊。智化摆了摆手，大家这才散去，各自打点行囊。把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到了第二天了，张发就拿着智化的亲笔书信，带领着山上这些喽啰兵，也有挑挑的，也有推车的，哎，把这银子全都分完了，一块儿奔往君山而去。胡烈来到智化的面前，哎呦，智老爷，您看这两个山大王怎么办？怎么办呢？也不用惊动官府了，我们也不杀他们。姚莽，有。龙涛，哎，史云，啊，你们三个人跟着我，带着他们俩走吧。这仨呀，就压着这个冯天相、胡俊杰，跟着智化往哪儿走啊？往山顶上走啊？来到山涧这儿了，智化告诉他们，把这两个人扔下山涧。哎呦，姚莽、龙涛、史云，他们呐，一抬脑袋一抬脚，咣当扔下一个，咣当扔下一个。您想想啊，万丈深渊的深涧往下这么一扔，还想活命啊？活不了了。那么这山寨怎么办呢？智化跟卢峰商量商量，咱们呐，不能够把这山寨留下来，避免其他别的贼寇再在这儿祸害百姓，干脆

人，您是不是再等一会儿啊？等什么等？你要敢不开这门，我把你脑袋给拧下来。好的好的，您别拧我脑袋，我开门，我开门。人间伙计把大门开开了，这几个人从店里边出来了，往前走了这么一会儿，徐庆啊怎么一抬头，哎呦嗨，感情是月亮，我把月亮当太阳了。您看看三爷，您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这话就跟他说，哎，三哥啊，刚才那个小二可说了，说这儿经常有贼人出没，您可得多加点小心。哎呦，这贤弟，碰见贼人我还加什么小心呢？正手痒痒呢，来一个我收拾一个。话可别这么说啊，万一碰见打闷棍的来到您身边，帮这么一闷棍把您拍这儿了，您怎么能够不加小心呢？胡说八道。俩人一边走啊一边聊天呢，猛然间智化这么一转徐庆的胳膊，三哥您看前面有贼啊，在哪儿呢？徐庆睁眼这么一瞧，前面是一片树林呐，就好像看见有人呢从这个树林子出来东张西望，看见他们一摸头又跑进去了。真的追，好嘛，徐庆他们几个人各持兵刃，呼呼啦啦就奔这个树林子里边追起来了。感情这儿有不少的人呐，十好几个呢。一看他们过来了，扑通扑通都往地下这么一跪，哎呦，大王爷，大王您饶命，您饶命吧，您饶命啊！你们不是贼人吗？我们可不是贼人呐，我们都让贼人把我们害得好苦啊，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堵在树林子里边，刚才看见你们几位可把我们吓坏了，我们还以为我们又遇见贼人了呢。哦，那到底怎么回事？站起来，都站起来，听见没有？啊，好好说，怎么回事啊？有一位过来，跟您实话实说吧，我们不是本地人士，我们都是长沙府那儿的。您没看，我们都是这个驼夫，驼夫啊。有一位石俊石公子，人家呢要返回固始县去。要回家，雇的我们驮轿啊驮车，有他的家眷，有他的家人，另外还有他的娘子，还带着不少的金银财宝。没有想到啊，就来到这个嘉峰山这儿，让那位山大王带着喽啰兵连人带东西全都给抢到山上去了。我们是跑了可有一样啊，您说我们是驼夫，没有牲口了，没有驮轿，没有驮车，我们指什么活着呀？不会找他们要去吧？要去了，不要还好点儿。到他们大寨门前，我们一要这些东西，这些罗兵们出来不容分说呀，就要拿刀砍我们。这不是吓得我们跑到这儿来了，没办法生分文，住店我们也住不起，怎么办？我们就打算着赶快的转回长沙府，到那儿我们去报官去。哦，是这么一回事啊。纸画呢又特意的把这位叫过来，仔细的打听打听，问了问，然后纸画呀冲着卢芳徐庆他们一点手过来了。大哥三哥，这件事情咱们还是非管不可，非管不可。为什么？您知道他说的这位施公子是谁吗？名叫施俊，那不是别人啊，那可是爱虎的把兄弟，是爱虎的盟兄，遭了难了。您说咱们能够不管吗？能够袖手旁观吗？哎，那不行，那怎么得管。徐庆啊把这些驼夫们都叫到跟前，行了，这事儿我们管了啊。您是，告诉您说吧，我呀就是御前带刀六品护卫徐庆徐三老爷。哎呦，我们见着老爷了，哎，我们也不报官了，这不就见着官了吗？您给我们办这最好了，但是有一样，你们得领着我们去。那当然，我们得领着您去啊。到那儿以后啊，一点甭客气，

0: 就站在他们山寨的前边，你们就给我高声的叫骂，什么难听你们骂什么，只要把他们一骂出来，哎呦，那我们还活得了吗？你看，听我把话说完了啊，把他们一骂出来，你们赶快往旁边这么一躲，我们立刻就上去，嘿嘿，不单把你们的什么驼轿啊驼车都给夺回来，把狗的们全都给宰了，知道不知道？那肯定好了，全听您的，全听您的，走，领着我们走吧。这些驼夫啊真按徐庆说的，带着他们就来到山口这儿，就在这个大寨的门前呢，驼夫是高声的叫骂呀，骂的这个难听就甭提了，什么你们不是父母生啊，不是父母养啊，没有良心啊，你们坑害百姓啊，你们是人面兽心，这通的骂呀。您想想，这些楼兵出来，紧跟着这些驼夫往后边这么一跑，徐庆拿着刀上来嘁哩咔嚓，这些楼兵们哪是徐庆的对手啊，一会儿的功夫就躺下好几个呀。楼兵赶快一转身，噔噔噔噔的往里边跑，来到大厅那儿，那个大寨主熊威，还有二寨主韩良，还有三寨主彭玉，正陪着这位石俊石公子呢，在这儿喝酒呢。楼兵进来这么一禀报，说山下来了这么一帮人，连喊带骂呀，而且还伤了咱们三个弟兄。那韩良这么一听，当时就急了，站起来，大哥，我出去看看去。熊威冲他这么一摆手，你坐下吧二弟，你看你喝的这模样，你还出去干什么去？三寨主彭玉起来了，大哥，我去瞧瞧去。哎，你也要多加小心。这样三寨主彭玉啊这才点齐了这些喽啰兵们呢，当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带着喽啰兵就杀出了寨门。你想这些驼夫们照样往后这么一退，徐庆他们呼啦这是往上这么一撞，看见这位寨主了，徐庆还没过来呢，那大汉龙涛啊按耐不住了，手持钢刀蹭家一个箭步窜过来了，呆山贼休走，看刀。这彭玉跟这龙涛俩人叮当叮当打在了一处。这龙涛啊，您别瞧本事不算大，但是呢他有个绝招，甭管是跟谁打都是三刀一脚，就这招式，刷刷刷三刀，然后这么一踹左腿，刷刷刷三刀，然后再一踹这右脚。当时这彭玉都傻了，没见过这招式啊，这是怎么个打法呢？不单他没见过，就是当初捉拿那花蝴蝶的时候，花蝴蝶多大的本事，一开始都让这个龙涛啊给蒙住了，不知道什么打法呀。就这么着打了这么七八个回合了，旁边的姚猛一看，龙大哥甭费这事了，您靠边瞧我的。这铁锤匠姚猛腾腾一步上前，手持大锤往这儿这么一蹲，嘿嘿，矮个的小子，你给我进招来。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这姚猛啊，大喊了一声：“龙大哥！”您往旁边闪一闪，瞧我的。好家伙，他提着那只大锤呀、啊、蹭着一下就过来了。彭玉想来使锤的，我得多加小心的，哪知道啊，这姚猛手持大锤倒是窜过来了，两只手啊攥住这锤把，起码蹲裆式，他往这儿这么一蹲，他不动了。哎，彭玉一看，这又是什么打法呀？捶打优势，他怎么不动换呢？他哪知道啊，这姚猛不管跟谁交手都是先不动手，就往这儿这么一蹲。

攥着锤把，瞪着眼睛瞅着彭玉。彭玉手里拿着刀，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心里想，你倒是进招啊，矮个的小贼，你赶快进招吧。打高个的小贼，你倒是进招啊，告诉你，矮个的小贼，爷爷从来不先动手啊，你赶快给我进招来。彭玉一想，他是不是不会啊，光举着大锤这吓唬人呢。哎，我干脆过去先给他来一刀。如果说他要是会使招的话，那也没关系啊，我把这刀往回这么一收，见势使势，见招使招。对，彭玉打好了主意了，蹭往前这么一近身，抡起刀来往下就这么砍。要说这姚猛是真有两下子，胆子也真大呀，人家刀都抡起来剁下来了，他还在那儿纹丝不动。眼瞅着呀，离他那脑袋也就差这么不到一寸了。嘿，这姚猛啊，两只手攥着锤把，蹭往起这么一掌身，一使劲，就这一下，也加上彭玉啊剁的劲头也大，他使这锤往上这么一趟，这劲头也够可以的，就听见啪，这刀给磕飞了。彭玉虎口都裂了，这半拉膀子全都是麻的。一看不好啊，彭玉这么一转身，肉肉肉跑下去了。姚猛喊这么一嗓子追，提着大锤啊他追下来了，龙涛在后边也跟下来了。这彭玉往哪儿跑？他不往山上跑，心里想，我往山上跑，这俩人追到山上那还了得呀？是那个边山这个道路，他往山后边他跑下去了，后边这俩人是紧紧的追赶呐。别看这俩人个儿也高，步子也大，嘿，这彭玉个矮不是啊，这腿倒得还真快，肉肉肉肉肉肉，这俩人还就是真追不上，真把这姚猛给急坏了，蹭蹭蹭往前呢紧跑这么几步，眼看着差几步就追上去了，眼瞅这彭玉呀，就好像让什么东西给绊倒了一样，往下这么一哈腰。这姚猛心里想，嘿，这回你还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啊？就觉得黑乎乎一个东西冲着面门打过来了。随着彭玉还喊这么一嗓子，看宝贝。当时这姚猛躲闪不及，我怕这一下整打在脸上倒是不疼啊，用手拿着这么一看，把鼻子都给气歪了。什么东西？一只靴子，和着他那脱靴子当暗器，一下给拽过来了。这时候您想想，这姚猛身背后就是龙涛啊，姚猛猛然间这么一停住脚步，龙涛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就撞上来了，俩人扑通全栽在那儿了。拿着靴子俩人正生气呀、啊，起来追，还往前追呢。这姚猛在后边一再喊，嘿，矮个的小子，你索性把那只靴子也给扔出来吧，嘿啊，光着一只脚算怎么回事啊，把那只也给我扔出来吧。眼瞅着这彭玉啊也确实一弯腰的功夫，姚猛呢满以为脱那只靴子呢，嘿嘿，这可就是彭玉的计策，他会打暗器，会啊，他打暗器跟别人不一样，让人追得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总是先扔出一只靴子去，后边这人呢还以为他脱那只靴子，其实不是，他这么一矮身的功夫掏出了一只飞镖，这么一抖手，唰，一点寒星冲着姚猛就过来了。要说这姚猛反应也够快的，一看不是靴子，一点寒星唰，把脑袋往旁边这么一偏。那大高个龙涛不是比他高一头吗？啊，在后边呢，
正合适，噗，这镖啊正打在龙涛这个肩膀头上边，倒是不碍事。怎么这彭玉劲头小点儿，这龙涛呢皮头肉厚的，就好像差不点皮儿一样，当啷，这镖掉地下了。这俩人还在后边追呀、啊，这彭玉就在前边溜溜跑，一看人家快追上来了，前边有个山窝，人家一拐弯就进了这山窝了。姚猛跟龙涛两人在后边紧紧追赶，一拐过这山窝来，扑通扑通，嘿嘿，中了人家的计策了。凡是这个贼人呐，都有自己退路的地方，早在这儿埋伏好了。这儿有个炫人坑，挺深的呢，也挺大。这两个人扑通扑通坠入了坑内。这下彭玉高兴了，看你们俩人还往哪儿跑吧，还追我，嘿嘿，这回再想活命啊是难上加难。他们这儿这么跑这么追，那么前边那儿呢，前边打的也挺热闹的。你想楼兵这么一看，三寨主的刀让人磕飞了，三寨主跑了，后边人那追下去了。楼兵赶快这么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往里跑，来到大厅这儿。大寨主熊威呢正陪着这位师公子这还喝着酒呢。二寨主韩良，大寨主看他呀这酒喝的实在可以了，再加上在师公子面前他也觉得不好意思的。二弟你看师公子也不是外人，你啊赶快回你的屋歇息歇息吧，让喽啰兵架着他回到自己的屋睡觉去了。喽啰兵赶快进来吧，大寨主大事不好了，三寨主的刀让人家磕飞了，三寨主让人追的已经跑了。啊，熊威这么一听，能有这样的事情吗？哎呀，恩公，没别的，我这回可得真得出去看看去了。您呢，在这儿坐一坐，替我看守山寨。师俊这么一听，我看守山寨，我是这么一个文弱的书生，我怎么能够替你看守山寨呢？哎呀，恩公，没有别的，您就在这儿喝酒就行了啊。别的事儿您就都不用管了，有您坐这儿喝酒，山寨上边就一切平安。随着熊威让喽啰兵取过自己的兵器来，大寨主要出来了，点齐身上所有的喽啰兵，苍啷啷这么一打锣，他带着喽啰兵就闯出了山寨。来到外边这么一看，哇，这好几位呢。这回徐庆啊手持钢刀抢不上前，跟他打在了一处。如芳一看，我也上去呗，哥俩呀跟那个熊威一个人打上了。智化一直在旁边看着呢，智化这么一瞧，这位大寨主不简单呢，怎么如芳徐庆两人跟人家一个人打，你看人家不慌不忙的，见招使招，见势使势，一点也不慌乱啊。再一看这个人虽然说是山寨王，但是一脸正气，眼珠一转，大人跟前正是用人之机，何不借这个机会把这个人给收服了呢？智化想到这儿，攥刀把插了，把钢刀拽出来了，他也上前。他呀过来以后，也就是冲着熊威抡刀就砍。就在这功夫，唰一下就觉得从半空中这么一道白光下来了，紧跟着有口宝剑这么一弹，他的钢刀就听见当啷一声。啊，把智化吓坏了，怎么钢刀啊让人家削去半截儿去？这紧跟着人家来个白蛇吐信，这个剑呐、啊、
冲着智化的耿耿

0: 头，这一下过来了。芝华再想躲，但哪躲得了啊？就在这关键时刻，有人高声喝喊：“道爷，别动手，是自己人。”随着半空中窜下一人来，谁呀？北侠欧阳春。这位道爷马上把剑这么一收，芝华抬头仔细一看，眼前站着穿着这么一身灰的老道，心想：“哎呦，这位是不是就是云中鹤魏真呐？真要是他用宝剑把我的刀削去半截，哎呦，今儿我这跟头算是栽大了。”北侠这么一喊：“是自己人。”如芳、徐庆、熊威各自收住兵器，也就全部动手了。老道赶快上前给大家引荐了一番，北侠过来也跟他们说了说：“这位就是云中鹤魏真，魏道爷，这位是卢芳。”到徐庆这儿了，北侠呀指着徐庆：“这你不认识是啊？”“好，我不认识。”“别人不认识都有情可原，尤其你要是说不认识，让人家笑掉大牙。”“嘿，欧阳哥哥，您这话怎么说的？怎么会我不认识老道，让人家笑掉大牙呢？你知道这位道爷是谁吗？啊，这就是你家公子徐良的师父。”“对，我接到家书了啊，说是我那个儿子呢，拜一位老道为师，这个老道本事挺大的，哦，就是他。那你过去见见礼去吧。”“哎，何师傅，道爷，什么？我这是给您那个行礼了啊，那没别的啊，我知道这档子事儿。您那本事呢，全都交给我儿子了。要说真的，嘿，您跟我儿子一样。哎，这是怎么讲话呢？怎么说话就占便宜？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您一点不藏私。哎，您把我儿子收为徒弟了，您把您浑身的本事都交给他了。这么说吧，这个我儿子这个像您，不是这个您像我儿子，反正就是这么一番意思吧。”哎，把这魏老道给气的，怎么碰见这么一混人呢？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芝华赶快上前：“您别生气。”他说话就这么颠三倒四的，他颠三倒四的，到底我们这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是怎么着？像话不像话？哎呦，对了，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反正我就这个意思，您明白？得嘞，我给您行礼啊，我这给您赔礼了，我这给您赔礼了。弄这魏真呐，哭笑不得，说：“既然大家全是朋友，这个咱们就上山大厅里边说话去吧。”正说着呢，又上来两个人，谁呀？展昭跟丁兆辉。这二位啊，就按照老道指引的方向，哎，从那个后山呢，又绕到前山，到这儿来了。这一见面，展昭就问呢：“哪位是大寨主啊？怎么了？他不是叫做玉猫展雄飞？”“嗨，北侠告诉说别提这码事儿了，不是叫这个，人家是叫做玉面猫雄飞。”“哦，和那个酒店的掌柜的说错了，可不是说错了吗？”大伙儿引荐引荐，互相都见完礼了，呼呼啦啦呀，这些驼夫也都上来了，全都围住了徐庆。“徐三爷，徐三爷，您看你们马上就要到山上面去了，您说我们这些人事怎么办呢？还有我们的驼车驼轿，您得想着给我们办事儿。”“哦哦，对对对，你看差点把你们这事儿给忘了啊。那个，哎，大寨主，徐三老爷，你有什么吩咐？没别的啊，我这个说个人情，求你点事儿，有话您就吩咐吧。你看啊，这些驼夫也怪不容易的，那些驼轿驼车，嗨，徐三老爷您别说了啊，那位师俊师相公是我们的恩人。”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已经在山上边呢，当然的。

这些轿车啊，哎，还有驼轿，我们呢一样都不会损坏，包括这些驼夫们一块儿都请到山上边去，然后人家回家还得用他们的驼车驼轿呢。哦，那就好办了，一会儿你们跟着全都上山，全都上山。哦，谢谢三老爷，谢谢三老爷。实话呀，过来把手这么一拦，咱们慢点吧，那还有三个人呢，我们两个人追着你们的三寨主已经追下去了，是不是你们这儿派一个人，我们这儿也派一个人，赶快追他们去，别再打了。对对对，你们这边呢，智化就让这个狐狸，那边呢熊威叫我一个小头目来，告诉他们两个人赶快追下去，让他们别打了啊，一块儿上大厅，到大厅这喝酒去。哎，狐狸跟那个小头目急急忙忙的就顺着彭玉跑的那个方向，两人就追下去了。他们这些人呢就由那个大寨主熊威带领着，赶快的就来到山上面的大厅，可把这位石俊石相公给吓坏了。怎么一个文弱的书生姐见过这阵势啊，让他看守大寨，现在一看呼呼啦啦上了这么多人，还都带着兵器，吓得浑身颤抖，体如筛糠啊。熊威过来说，您不要害怕啊，我给您引荐引荐。这一见面可坏了，怎么智化就告诉石俊，我跟你提一人你就认识了啊，但不知您提的是谁呀，有个叫爱虎的你认识吧。哦，我当然认识啊，那是我的拜弟。对呀，一指欧阳春，这位是爱虎的义父，我是爱虎的师父。得，师君赶快跪地下磕头，来的这么多人呐，嘿嘿，全都是叔叔大爷，赶快落座，重新再摆酒席。再让这石俊做守卫，说什么他也不做了，这哪有我做守卫的道理呢？结果呢就按着年齿，大家团团围住，往这儿这么一坐，酒宴全都摆上来了，轮番的这么敬酒，端起酒杯来，也就是刚要喝这个功夫，眼瞅着呀那个狐狸还有那个三寨主彭玉、龙涛、姚猛几个人从外边进来了，尤其这个龙涛跟姚猛两个人浑身上下全都是土，那是掉在那陷坑里边了。说你们这是，嗨，您别提了，再晚一会儿啊，哎，您都见不着了。怎么回事呢？这二位不是掉这陷坑里边了吗？这个笨人呐，有笨主意。这彭玉一看，嘿，两个大高个小的，这回掉下去了，招家伙吧！他呀，就从这个陷坑旁边找了不少的石头，往里边啪啪啪一劲儿的扔，那意思我拿石头打你们。虽然说这姚猛手里边拿着钢刀呢，当当当当当，拨打黄石。这彭玉一看老这么着也不是方法呀，嗯，眼珠这么一转，他呀用尽全身的力气，旁边让我那么一块啊够四五百斤的大石头，履历过人，把这石头给搬过来了，来到这个陷坑口这儿，他往下这么一蹲，嘿，两个大高个的小的，跟你们商量商量啊，如果说你们愿意归顺我们山寨的话，嗯，我呀饶你们性命。不仅如此，到我们山寨上边，我跟你说，嘿，大碗大碗喝酒，大块大块吃肉，你看怎么样？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过着舒服日子，你们两个人愿意不愿意？姚猛看看龙涛，龙涛瞅着瞅姚猛，俩人把头这么一点，啊。哦，我们愿意啊，那你得让我们上去，上去好办呢，你们俩赶快过来过来过来，离我近点，嘿，赶快过来，我好帮着你们上来呀。这俩人啊

0: 一看这俩人过来了，这彭玉一回身把这大石头就给举起来了，那意思还想活命啊，今天我砸死你们两个呗。举石头刚要往下砸，这个功夫就听见有人高声喝喊，别砸，别，千万别砸，那是自己人，不能砸啊啊！自己人呢？我把这石头还搁旁边吧。狐狸跟那个小头目这才过来，就把刚才的事情跟这位三寨主这么一说，三寨主也特别的高兴啊！来来来，帮着他们把他们拽上来，把这二位拽上来了，三个人呢，哎，倒交上朋友了，这就叫做不打不成交。急急忙忙来到大厅这儿落座以后，推杯换盏，这正要喝酒呢，猛然间从外边噔噔噔跑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来到大厅，扑通一声就趴倒在地。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2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云中和魏真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老道站起来了，冲着大家打了个稽首：各位老爷，贫道呢有一事相求，各位老爷一定要答应贫道。卢芳、徐庆、展昭、智化、欧阳春，他们这些人全都愣了，心想这魏老道他能有什么要求啊？道爷有什么话您只管说吧，没有别的。你看山上边这三位寨主，这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呢也是被逼无奈才占山为王，没有别的，希望几位护卫老爷提携提携他们，做个引线之人，让他们能够入营当差，为国家效力，你们一定要答应啊。嗨，卢芳他们这几个人一听是这么一回事啊，这有什么说的，我们一定尽力，您放心吧，这件事情包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智化呀微微一笑：哎呀，魏道爷，这件事情是包在我们身上了，我们还得求您一件事儿呢。啊，无量佛，贫道能做些什么呢？没有别的，这回呀，不管怎么说，您也得出山，得帮着我们破那个铜网阵，替死去的五弟报仇。道爷，您不会推辞吧？这，徐青也站起来了。哎，亲家，怎么着，这件事情你能推一次吗？无量佛，别念佛了，别念佛了啊，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这不是正说着话呢吗，猛然间从外边噔噔噔闯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来到门口这儿，让这个门槛绊了一下，扑通一声就趴倒在地。大家这么一看，这是谁呀？不是别人，就是山上的二寨主赛地鼠韩良。说韩良不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边睡觉呢吗？啊，是睡觉去了，喝得挺多的。他呀睡着睡着一听，那外边怎么这么热闹啊，把喽啰兵叫进来。他这么一问，喽啰兵告诉他了，说山上边啊来了不少的朋友，大家呢哎都在这个大厅里边那儿喝酒呢。啊，韩良一听啊，哦，有这样的好事情，大哥怎么不叫着我呀？那还行吗？说什么我也得去。所以他立了歪斜的从外边进来了，看见屋子有这么多人，你倒是小心着点啊，让那门槛绊了一下，扑通栽地下了。喽啰兵赶快的把他搀扶起来。熊威这么一看，老二你不睡觉呢？大哥您这可就不对了啊，山上面来了这么多的朋友，为什么您不叫着我呀？啊，哎，你不是喝醉了吗？没喝醉啊，你看你看，我是想等着明天你这个酒醒过来，我一一的再给你引荐。嗨，这费那事儿干，这么多朋友我哪能不来呀？ 啊我说什么我也得来呀。你赶快睡觉去吧。啊，不行，我得跟大伙儿亲热亲热，我得跟大伙儿喝会子。他一看呢，那龙涛旁边有把空椅子，过来他就坐在这儿了，坐下就跟龙涛、姚猛、史云他们这说话。哎呦，几位大哥，几位大哥啊，什么，您这是从哪儿来呀？啊，我们是从襄阳来，上哪儿去呀？我们是要到武昌去。到武昌干什么去呀？

0: 上给大人请安去，我们去找大人去。啊？上武昌还要找大人？大人就在武昌的吗？他怎么一说这样的话，那熊威跟彭玉两个人蹭蹭都站起来了。宝二，你在说什么呢？啊，别胡说八道的，赶快回你那屋睡觉去。智化在旁边一听，这里边话里有话呀，怎么能说到武昌就能找到大人了吗？智化伸手把酒杯这么一端，哎，大寨主，三寨主，坐下坐下坐下啊，这位朋友跟我挺投缘的，没什么没什么啊，随便聊会儿天嘛，这算什么？来来来，我跟他聊会儿，你们喝你们的，你们大伙儿喝你们的。龙涛啊，哎，志爷，咱俩换个地儿，你坐我这儿来，我坐你那儿去。哎，龙涛端着自己的酒杯坐到智化这儿，智化呢端着酒杯就坐到龙涛这儿，紧挨着这位韩良。哎呦，嘿嘿，这位兄弟啊，不用说呀，看起来我岁数比你大，是不是？我就跟你叫兄弟了。啊啊，对，您岁数比我大，什么我跟您叫大哥，我是您的兄弟。来来来，喝着喝着，哎，喝着喝着啊，兄弟，没别的啊，今后咱们可就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一块当官了啊？您说什么？一块当官？当官上哪儿当官去？你看刚才几位护爷老爷已经说了，要引荐咱们啊，做咱们引荐之人，咱们入营当差，跟随着大人，这不就是当官了吗？跟随着大人，他们找谁去引荐去？自然是找大人呢。大人在哪儿呢？在武昌。大人就真的那个在武昌了吗？他这还一劲儿的说，那位彭玉熊威实在是坐不住了。老三，管管他去。二哥，二哥，二哥，走走走，睡觉去，睡觉去，别在这胡说八道。您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他是个疯子，别胡说。你才是疯子呢，谁是疯子？老三，我是你二哥，干什么你？对对对，好兄弟，好兄弟，咱们哥俩聊咱们的。哎，大哥，我就爱跟您聊天。哎，我问问你吧，那个大人他怎么会不在武昌呢？嘿嘿，我先问问您，您尊姓大名？我姓智，单名一个化字叫智化，我有个外号叫做黑山狐。哦，感情您就是这个黑狐狸精。哎，兄弟，你我跟你说啊，我姓韩，叫韩良，我也有外号叫这个赛地鼠，就是那个小耗子，小耗子。刚才咱说到哪儿了？说到大人呢。我实话告诉您说吧，大人呐，让人家给盗走了。啊，我知道，让人家给盗走了。您知道是让谁给盗走的吗？听说好像是那个沈仲元啊。感应这事儿，您都知道啊。我告诉您说得了，那沈仲元带着大人，还有那个他的姑妈，还有他的表妹，在我们这个山上边，他还住过一夜呢。啊！大伙一听这句话，全都把酒杯放下了。再看那熊威跟彭玉两个人，扑通扑通跪倒在地。智化立刻过来了，哎呦，二位贤弟，你们这是干什么？哎呀，事到如今了，我们行了，窗户纸一层，干脆我给捅破了吧。智化告诉他们，大人确实

是被人盗走了。我们这才分出几波来，四处的寻找大人。你们二位跪这儿干什么？不为别的，您看，我们跟沈仲元就是偷盗大人的人有了关系，我们身上有罪，几位老爷赶快将我们治罪吧。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我先问问你们，你们帮着盗大人了吗？那倒没有，就是在我们这儿住了一夜。还是的，大宋的规矩难道说你们不明白吗？家无全犯啊，儿做儿当，是爹做爹当。除非是你们帮助那沈仲元盗了大人，你们动了手脚了，我们这几位谁也帮不了你们。除非这样啊，跟你们是一点关系没有。起来起来起来，雄威彭玉这才站起来。各位，现在大人是有了下落了，我们得赶快的去迎请大人去呀。卢峰、徐庆、展昭、丁兆慧北下这些人全站起来了。我去我去我去。哎，咱们呢也用不着这么多人啊，待会儿咱们分派分派就可以了。我看卢大哥呀，一会儿呢您还是带着你们这几个人赶快奔往武昌那儿去迎接大人就成了。哦，行，这事儿我办。哎呦，二位寨主，二位寨主，你们呢刚才已经说明白了，哎，愿意归顺朝廷入营当差，这没得说。可是你们手下这么多喽啰兵呢，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啊。这件事情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您是不是问问他们呢？行，您等一等，我出去问一问。行，雄威跟彭玉两个人出来了，一会儿功夫把山上所有的喽啰兵全都集合在大厅的外边。雄威告诉这些弟兄们，我们现在呢已经归顺朝廷了，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人各有志，绝不强求，愿意回家的给你们盘缠你们回家，愿意入营当差跟着我们走的你们跟着我们走。这些喽啰兵这么一听啊，呼呼啦啦跪倒一片，全都愿意跟着入营当差。雄威告诉彭玉，你在外边这儿等会儿啊，我进去说一声去。雄威走进大厅，来到智化的身旁。智老爷，没别的，您看我手下这些弟兄们全都愿意跟着我们入营当差，那就好办了。你赶快的准备文房四宝，我写下一封亲笔的书信，你就带着你手下的这些弟兄们去投奔君山。我告诉你说，君山的飞车太保钟雄已经被朝廷招安了，只要圣旨这么一下的话，立刻呀你们都是朝廷的官员，明白了吗？是是是。雄威赶快吩咐取来文方四宝，智化提不带手唰唰唰就写下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交给了雄威。雄威拿着书信走出大厅，举着这封书信告诉手下这些喽啰兵们，行了，事情已经全都办好了啊，大家伙赶快的打点行囊，归置归置东西，我领着你们天一亮咱们就马上的投奔君山。现在君山呢已经归顺了朝廷了。这些喽啰兵听完了以后，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呼啦这一下全都分头准备各自的东西去了。老道呢想了想，哎，我刚才已经答应众位了，但是有一节啊，你们大家看一看，我现在还穿着夜行衣呢，横不能让我穿着夜行衣在大道上来回的走动吗？是不是马上派人到我那个云清观去把我的道袍给取了呀？另外那还有施公子的书童锦剑在我那个小观里边呢，

0: 对对对，熊威啊，马上打发两个喽啰兵下山，到这个云清关里边取来老道的道袍，交手呢把那个锦剑也给带上山来。锦剑一看见自己的主人了，哎呀，这个高兴啊。他们怎么安排暂且不提，纸花又把熊威呀、彭玉呀、韩良叫到一处，仔细地问了问，那个沈仲元带着大人来到你们山上住过一夜。是，住过一夜，他的姑妈跟他的表妹，哎，就在后寨，由这个熊威的夫人吴氏在那儿精心的照料，车上边坐的就是那位暗院大人。他们临走的时候说一说奔往什么地方啊，说了，说他们要从这儿啊，要奔往长沙的朱家庄，去找那个朱文、朱武哥俩去。
1: 哦，
0: 这么样一来呢，纸花看了看北峡、南峡，还有丁兆会，咱们一路，咱们去迎请大人。彭玉在旁边搭言了：“那位老爷，你们去迎请大人，奔这个朱家庄。”你们认识朱家庄吗？
2: 嗨，不认识没关系，鼻子下边这不有嘴吗？别费这事儿了，
0: 干脆我给你们带道，我认识朱家庄，我领你们去，怎么样啊？大家这么一听，那太好了，那可就是辛苦你了，这是应该办的事情啊。
2: 等到天这么一亮，您看吧，
0: 老道人家换好了道袍了，告诉一声，列位，我先走了啊，我先奔这个前边到武昌那儿等着你们去了。老道一个人人家下去了，卢芳呢就带着徐庆、龙涛、姚猛、史云还有那胡烈，他们这些人作为一路也要从这儿奔往武昌，也准备着去迎接大人。这时候再一看山上的喽啰兵啊，全都大殿行囊归置好了，也有挑挑的，也有推车的，呵，这个热闹全都站好队在这儿等着呢。那位施公子呢，没等天亮呢，就马上吩咐那些驼夫们立刻把那个驼车呀、驼轿啊全都准备停当了。眼瞅着后寨的吴氏把那位施公子的妻子金小姐还有佳慧他们这些女眷们从后寨给送出来了。哎呦，您别看这吴氏跟这位金小姐呀仅仅待了一夜的功夫，人家两个人呐，这个感情简直是太深了，互相不但是给了礼物，给这个丫鬟婆子呀，哎，全都分别的都有赏赐，两个人啊就好像拉不断扯不断说不完的知心话一样，到现在是难舍难分的。临从后寨出来的时候，人家姐俩还拜了这么一盟干姐妹。吴氏把这个金小姐啊还有佳慧他们送上了驼轿，这么一来呢，师俊跟那个锦剑翻身上马，一抱拳说这就要走了。那位大寨主熊威赶快把手这么一摆，慢，智化觉得奇怪啊，哎呦，熊寨主您还有什么吩咐吗？不是别的，我这恩公这么一走啊，让我很不放心，因为他要回这个固始县，在前边还有这么几座大山，恐怕山上面还有强人，我怕呢他们再遭不测。你看现在我还要带着些喽啰兵们马上要奔往君山，什么人能够保护我这位恩公安全地回到家乡呢？
1: 哦，
0: 智化这么一听，这又何难呢？您就把我写那封亲笔的书信交给您的二寨主，让他带着喽啰兵投奔君山，您呢保护您的恩公回这个固始县，这不就结了吗？
2: 不行，我这个二弟性情我太了

0: 爹了，他说话没谱啊，万一到了君山以后言语不周，要是冒犯了人家钟雄钟太保喽，你看这得有多麻烦的事儿啊。那韩良在旁边一听，对，大哥说的对，哎，要不然您看这样成不成啊，咱俩换个个儿，您呢还带着喽啰兵奔这个君山，我保着这位恩公奔固始县，您放心啊，这一路上我保证他们全都安全的回转家乡。大家一听这法子太好了，就这么办。这样啊，就由这韩良保着施俊他们这些人，哎，从那个山上边下来奔往固始县。兄弟看了看喽啰兵全都准备好了，凡是银两细软全都带齐了，山寨上边啊就有一些粗笨的东西也搬不了了，留着山寨干什么呀。一拍手让喽啰兵把这柴草都运过来，一把火扑的一下啊，浓烟翻卷，烈焰腾腾，把这个山寨就给烧了。雄威带领着喽啰兵们奔往君山而去，彭玉就带领着智化、欧阳春、展昭、丁兆慧他们从这儿就奔往长沙朱家庄。分了这么几路，咱们单说这韩良啊，抱着这位施公子骑着马回这个固始县。这天呢正走着走着，发现前边啊有这么一片树林，他们都骑着马呢，在前边啊，后边都是驮车驮轿啊。小锦见眼睛这个贼呀，一看哟，从那个树林子里边出来这么几个人。公子您赶快看这是谁呀。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煞，听东方点 com。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韩良把施俊连他的家眷要转回固始县，正走在半路呢，前面有这么一片树林，他们骑在马上就看树林里边人影晃动，出了这么几个人。要说锦见呢，年岁小，这眼睛也尖，一眼就看见了从树林那里边出来的人头一个。哎呦，这不是爱儿相公吗？爱虎啊。所以赶快的就告诉他家主人，相公您看看那个人，那不是我家的爱儿相公吗？师俊在马上这么一看，哎，贤弟贤弟，你这是上哪儿去啊？爱虎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哥哥，急急忙忙的就过来了，扶着师君下了马。爱虎呢也赶快给他行礼，随着爱虎一转身冲着后边那三位这么一招手，后边那三位也过来了。都谁呀？徐良、胡小季、乔斌，他们四个人自打呀除了那个银泥以后，这不是已经奔这儿走过来了吗？在这儿碰见了。哎呀，真没想到啊，兄弟在这儿能碰见你。哥哥您这是奔哪儿？哎，话太多了，咱们往前走，找个客店咱们住下来，哥哥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好好好。于是他们分别见礼以后，前边呢有个客店，伙计告诉他们了，里边这儿有个小院，有这么五间上房，有五间南房，还有五间这个东房，啊，这儿正合适，就在这儿住下了。他的夫人还有佳慧这些女眷们都住在上房，这位施公子跟这个徐良啊、胡小季呀、乔斌、爱虎还有这位韩良就住在南房，东房呢都是那些仆人们，至于说那些驼夫们都在外边那院儿住下了。 二虎赶快来到上房，先拜见嫂嫂。

回来以后回到南屋洗漱完毕了，店家就把这个酒宴呢全都给安排好了，一边喝着酒吃着饭，师君就把自己的一路经过滔滔不绝的跟爱虎这么一

感情就在这边啊，那不行，我得上那个他那观里边去拜访拜访我的师傅。石公子告诉他了，你不用去了，这魏道爷自己已经奔了武昌了啊。那到了武昌，我再跟我师傅还有我的老爹爹一块建立就好了啊。说着说着话呀，这石公子就看了看爱虎，兄弟，你如果没什么要紧的事儿的话，哎，我有一件事想烦一烦你，成不成？哎，哥，您这是怎么说话呢？咱们俩是谁跟谁？我是您兄弟，什么叫烦我？有什么话您就直截了当说。你看啊，人这位韩寨主，人家是要奔往君山，就为了保着我回家，把人家的正事给耽误了。你如果要没什么事儿呢，是不是你跟着我回一趟家呀？爱虎一听，对呀，反正现在大人也有了下落了，也不用我再找去了，我也没什么事儿了。再者说，一听说老伯父有重病在身，哥给我也应该跟着您一块儿到家里边去看望看望伯父大人。对，韩良一听这个高兴啊，哎，这总算有您兄弟保着您了。我呀，明天天一亮，我赶快追我大哥去，我们一块儿奔往君山。就这么着，第二天，徐良他们奔往武昌，爱虎呢保着师军回固始县，这位韩良啊立刻追赶熊威，一块儿奔往君山。您看啊，寻找大人这几波咱们可都说了，唯独有一波咱们到现在是一字没提，谁呢？那就是那个蒋平跟柳青，他们两个人不是打算要奔这个娃娃谷吗？两人都很着急呀，蒋平恨不得马上到娃娃谷找到沈仲元救出大人来。柳青除此以外还有一桩心事呢，这么多年没跟自己的师娘见面了，也恨不得马上到娃娃谷去拜见师娘。他们两个人从陈启旺出来走了两天了，还没出这个君山的边山呢。这天呢，来到山口这儿，俩人正走着呢，就听到那边门门，俩人抬头这么一看，呵，有这么十好几头牛呢，有黄色的、黑色的、白色的、花色的，全有。尤其再一看这牧牛的童子，就这个小孩啊，长得特别的奇怪，在这个黄牛背上坐着呢。这小孩一大关呢，也就是这么十四五岁，一脑袋黄头发，还梳这么两个双雷爪角，面黄肌瘦啊，两个稀稀拉拉的眉毛，眼睛往里边抠着，这鼻子呀有点塌鼻梁，这嘴一咧还一嘴的黄牙，穿着一身的蓝布裤褂，系着一汗巾，光着脚，穿着这么两只洒鞋，腰这儿还别着一个赶牛的鞭子。嘿，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乖呀？不当孩子乖，这牛啊，嘿嘿，也挺奇怪的。眼瞅两头牛打架，牛打架啊，一个黄牛一白牛打起来了，这牛一打架可够厉害的，怎么真拿这鸡就咔咔咔咔，就这么愣搏呀。打着打着，两头牛都往后这么一退，回头使足了力气往一块这么一拱，使这鸡就咔咔咔咔要打上了。就眼瞅着这个赶牛这个小孩啊，一下从这个牛背上面跳下来了，一再喊，这孩子还有点大舌头，别打啊，别打了，哎，不听话怎么老打架干什么？别打了，听见没有啊？这孩子就冲这个打架这两头牛这儿过来了。这两头牛呢正是往后这么一退，卯足劲正要往一块冲的时候，

就站在了两头牛的中间。江平看到这儿，砰称一拽柳青的胳膊，老刘，你看这孩子恐怕性命难保。话不是说出去了吗？这两头牛卯足劲往一块儿这么一顶，嘿嘿，说也怪，就这小孩啊，一伸两只手，一只手啊攥着一头牛的牛犄角，别打了，听见没有？你们别打，怎么这么不听话呀？这孩子两只胳膊这么一用力，哞哞，这两头牛啊瞪着牛眼就过不来了啊。江平、柳青两人看到这儿全都傻了，这孩子哪来这么大的劲头，他能够力分双牛啊。江平心想啊，如果说这要是那个霹雳鬼韩天锦办这档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怎么个儿高腿儿大力气猛，你瞧这小孩肉才多大的岁数，瘦小枯干的，站在这儿他能够把这两头牛给分开，他得有多大的履历呀。哎呦，咱们是有大事儿要办，要不然呢，我真得打听打听他是哪户人家的孩子。嗯，这个孩子恐怕日后不可限量，嗯，不可限量。柳青站在旁边，四哥啊，干嘛呀？换成你成吗？我可不成，换成我呀，嘿嘿，我不但不把牛给分开，这牛非得把我顶死不成。那你叫我干嘛呀？咱们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咱不是要寻找大人去吗？别光在这儿看人家力分双牛啊。啊啊，对对对，没工夫了，咱们得赶快走，咱们得赶快走。江平跟柳青两人继续往山下走，一边走着呢，江平心里边还捣鼓这档子事儿呢。哎呀，就不知道这小孩是哪个人家的，这个太难得了，这孩子将来是大有前途。下了山以后呢，走到一个镇店，南北的大街，东西两边啊都是这个铺户。他们也就是刚刚来到了北头这个地方，就听见过来这么一匹快马，抬头一看，骑马这个人呢，也就是十七八岁，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翠蓝色的武生公子巾，身穿翠蓝色的英雄氅，骑在马上，手里边拿着一个打马的藤鞭。这个人这个脸色啊，就跟那个窗户纸一样，窗户纸啊，白里啊套着青，青里套着白，五官倒是挺清秀的，就是挂着一脸的霸气。他马后边呢跟着怎么七八个恶豪奴，一个个歪戴着帽子，斜咧着怀呀，呵，这横劲大了，在后边还一再喊呢，闪开闪开，大爷来了啊，赶快闪开，撞了可白撞啊。单赶这会儿从那胡同里边啊出了一小孩，这小孩呢牵着这么一头黑驴。哎呦，这个驴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粉鼻子粉眼粉嘴，黑四个银蹄儿，身上的黑毛啊就跟那个黑缎子一样，这头黑驴这个招人喜欢就甭提了。骑马这主呢一看见这驴，他勒住缰绳，冲着后边这些恶豪奴，哎，孩子们看见没有，大爷我今天看上这头驴了，你们过去把这驴给我抢过来。哎，好了，你得，哎，你等着。这几个恶豪奴呼啦一下把这小孩都过来了。嘿嘿，这不是我们家的驴吗？丢了好几天没找着，感情让你小子给偷去了。你们是讹人干嘛呀？啊，干嘛这是？干什么？这驴归我们了，过来就抢这个驴，这小孩不干呢。这帮恶豪奴啊，有拧胳膊的，有拽腿的，把人小孩摁在地下就暴打这么一顿。您想想啊，

0: 平柳青这二位是什么样的人物啊？行侠仗义呀、啊，看见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不由得怒火上撞，刚要过去，一瞅黑，赶牛那小孩过来了。再打这小孩一看他过来了，噌站起来。大爷，您看他们这些人抢咱们家的驴，他们还打我。黄头小孩一听什么，噌着一下从牛上跳下来了。谁抢咱们家驴了？就他们。这小孩啊冲着这帮就过来了。蒋平在旁边看着，心想，嘿，瞧吧，这回热闹小不了。这帮小子们肯定得吃亏呀。黄头小孩过来以后不容分说呀，拳打脚踢，一会儿的功夫这些恶豪奴全趴下了。然后牵着驴找那小孩，你把这驴牵走吧，啊，别告诉爹爹，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了。这孩子牵着驴走了。这事儿都完了吗？没完呐。这小孩蹭蹭这么几步就来到骑马呀，这马头喽，往这儿这么一站，两只胳膊这么一伸，拦住了他的去路。骑在马上这小子呢一看，哟，得了得了，这驴咱不要了，感情是他们家的。哎，这怎么话说的呢？你看咱们跟他们家呀，哎，上一辈下一辈这都有交情啊。哎呦，兄弟，你这是干嘛呀？让哥哥我过去。谁是你兄弟呀？啊，兄弟，少废话，你得叫我三声爷爷，要不然你甭打算走。嘿嘿，兄弟兄弟，别开玩笑啊，别开玩笑，咱们这祖一辈下一辈的都是好交情了，是不是？别开玩笑，让哥哥过去，让哥哥过去。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叫爷爷你甭打算走。
1: 围着不少看热闹的呢，蒋平柳青他们也瞧着呢。这小子有点下不来台了，到这个时候有点恼羞成怒。
0: 你是不要命了是怎么着？反正不叫爷爷你甭走。
1: 这小子拿这个藤鞭啪这一抽，这马一提着缰绳，这马呀就想冲过去。
0: 眼瞅着黄头小孩啊不慌不忙的，马不是过来了吗，
1: 一伸这左手照着马眼砰就是一拳。这马呀往外边这么一扭头的功夫，这小孩右手这么一抬，啪照这马脖子右边又是一掌。噗，
0: 这倒好啊，这马这脖子立刻就歪了。
1: 小孩动作这个快，一抬腿照着个马的那腿七寸，啪就是一脚，哭嚓，
0: 马趴下了。不单是趴下了，把骑马这主一条腿给压在马底下了。
1: 哎呦，哎，我受不了了，大伙赶快来。
0: 黄头小孩过来把拳头这么一举，
1: 蒋平看心说，哎呦宝贝儿，你可千万别打，就你那个履历，只要是一下手，这小子非得出人命不可。
0: 要说要挨打，这小子到这会儿啊他也明白事儿过来了。
2: 爷爷爷爷，连着喊了三声爷爷。
0: 黄头小孩哼了一声，转身走了。他是走了，
1: 这小子赶快叫他这些奴才们费了好大的劲把这马呀算给抽起来，总算把他这条腿给拽出来了。
2: 哎呦哎呦，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啊？看着我挨打，这是怎么话说的呢？
0: 恶豪奴扶着他在旁边瀑布头里有块石头往那儿坐了会儿。蒋平一边看着一边跟柳青说呀，这事儿完不了，
1: 嘿嘿，恐怕呀大事还在后边呢，此事绝不能就这么着善罢甘休。
0: 柳青一再催他，四哥，咱是走是不走啊？

0: 的天没有，马上可就阴上来了，咱还有要紧的事情要办。哎呦，对对对，咱们得走，咱们得走。两个人赶快一转身呢，从这个镇子的北边就出去了。天哪，是越阴越厉害。他们俩走出去，也就是这么一里多地，不到二里地的功夫。噼里啪啦的，这倒好啊，老太太掷骰子大点儿，吓上了。这可怎么办呢？眼看着要挨轮呢，一瞅北边，哎，这有这么一个广亮大门。江平拉着柳青，急急忙忙的就来到广亮大门底下，在这儿备雨。哎呀，真想不到啊，天有不测风云，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看下起来了。如果要是阵雨呢，下这么一会儿还则罢了，要是真是老这么下的话，哎呦，老柳威备不住啊，咱们哥俩呀今天晚上还得在这儿跟人家借住一宿。你看看这是怎么话说的呢？他们俩在这备雨还说着话，就听见门里边有人弹奏一声，紧跟着大门打开，两人扭向回头一看，从里边走出这么一位老员外来，后边还跟着两个仆人。就这位员外爷呀，看年岁五旬开外，将近六旬，脑袋上面戴着这么一顶古铜色的员外巾。身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古铜色的员外逍遥长，白袜扶的驴，紫红的脸庞，浓眉大眼，鼻直口阔，一部花白胡须飘洒前胸。蒋平多会说话啊，哎呦，老员外爷您在家呢？您看没别的，我们走在中途路中呢，碰见大雨了，我们在您门前这儿避避雨啊，多有打搅，多有打搅。这位老员外啊，手捻着胡须微微一笑，哎，出门在外的谁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既然备雨，别在这儿备雨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吧。蒋平柳青两个人求之不得呢，这位员外爷把他们就让到了里边，绕过了四扇屏风以后，看见一溜南房。到屋子里边一看，这是人家的外书房，很讲究，书格子里边摆着经师子集，让他们落座以后呢，人家仆人献上茶来。员外爷问了问，二位尊姓高明，家住何乡啊？柳青啊把自己的名姓报完了，紧跟着蒋平王启这么一站，在下姓蒋名平字泽长。他把名姓刚一说完，这位老员外站起身来，仔细的把他又打量一番。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

0: 到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0: 我的。
1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2: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3: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4: 书接上回，雍正皇上得报，他的四儿子弘历在北京城出现了，现在就在北京内城和氏集酒楼上边吃饭呢。雍正立刻派侍卫总管兰普蓝光斗率领兵马要包围和氏集救下皇子。可是雍正手下的这和尚诺林秋公心切，私自一个人先在皇宫里边出来了，到了和氏集酒楼二楼之上第三个单间，他正好把弘历 还有掳走红利的那个

0: 老爷子给堵住了。
1: 那么说，这一阵红利在哪儿啊？
0: 哎呀，这一阵红利啊，可没在北京，出去千里迢迢啊，远了。
1: 那么说现在怎么又回来了？因为这个老爷子在捉走红利的时候啊，给雍正扔下一句话，让他们速放吕四娘，说只要把吕四娘放了，那么一年后他就把皇子给送回来。现在都快一年了，他带着皇子啊回到北京城打听打听那吕四娘被放出来没有，这个武林道上啊有什么变化。可是他们前脚进北京，后脚让宫廷的鹰犬就发现了，诺林和尚伸手就过来抓皇子。可是他诺林也太狂了，他也不知道啊，旁边坐这个老爷子那乃是绿林道上拔了尖儿盖了帽的老老剑客，伸手用筷子一捅他脉门，嗤的一下子，诺林赶紧把手收回去了。阿弥陀佛，你敢跟贫僧我动手？这诺林他是眼空四海，一般人他看不下，现在老爷子用筷子一捅他，他有点受不了了。不过就这一招他也感觉出来了，这老爷子不简单。只见这位老者缓缓地站起身来，淡淡的一笑，红利，你跟我走。
2: 啊，是老人家。
1: 哎，看这皇子红利对老爷子还特别的尊重，哎，说走啊那就跟着走。
0: 阿弥陀佛，皇子啊，我乃是你父皇手下的和尚，我叫诺林，我乃是少林派的老前辈，我是诺斯辈和尚。那么你是不是就被这老头给掳走的？现在我来救你，你不要随他走，你放心，我不用过三招五式就结果他的性命。说着他斜刺里拍出一掌，直击老者的顶梁。
1: 按说这单间不大，旁边又有桌子又有椅子的，他不好躲呀。
0: 这一掌拍来了，确实够人难躲难藏的。
1: 但是只见老者是毫不在乎的样子，就好像啊遇老朋友过过招啊，那个随便劲儿甭提了。
0: 斜刺里往旁边跨了半步，然后用仨手指头那么一刀诺林的腕子。
1: 诺林这回心里可一惊，
0: 自己这一招就大力金刚掌乃是少林绝技，他就是明剑身份的人，我这一掌也给他拍伤了，拍死他，怎么这老头子竟能轻而易举地化解了我这一招，还能反手一刀我的腕子，他是何许人也？就在此时，老者可听到了在和氏集酒楼传来了大队人马那个马蹄的声音。啊哇，
1: 你别看离着还挺远，可是老者能听出来，这大队人马不少，得有上千人，是奔酒楼来的，好像是撒了个大包一圈，然后是越来越小，就聚在酒楼这儿了。老者两只不大的眼睛啪一下就瞪圆，
0: 他突然间往前一探掌，直击诺林的胸口。诺林往旁边那么一闪，横切对方的腕子，可是老者下边的一脚就踹出来了。这一脚是倒踢百木桩的能力，就听着呜的一声，诺林不躲不行，真要踹上他的迎面骨就得碎了。可是他这一躲，把单间的门就闪开了。就在这一刹那，只见这老爷子伸手抓住红利，斜刺里像飞鸟一样在二楼之上顺着窗户唰飞落长街。 诺林气急败坏，一个转身跟

到窗户这儿，他往下一瞧，老者带着红笠已经平稳地落在大道上了。可他再往前看，无数的官兵啊，前边是马队，后边是步兵，还有许许多多的弓箭手，有很多百姓被围在里边了，胆儿大的呀还知道往外挤，那胆儿小的趴在地下了，哭爹喊娘，以为得死这儿呢。只见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骑在一匹马上，在他的身后跟着蓝狮六雄。蓝普一瞧上楼上跳下了人，就知道啊有差异之事，赶紧甩蹬立鞍下了马，他向上迎过来。等他也迎到切近了，也就瞧清了，呼，是个老头带着皇子。书中交代，这老爷子他怕暴露自己的身份，让别人认出来的是谁，就在他从楼上往下一跳的时候，他把这个面罩从怀里掏出来，把脸蒙上了。因此蓝普再一看的时候是个蒙面人，但是蓝普也就知道一年来前就这个老爷子大闹皇宫内院，把皇子给掳走了，现在他来到我蓝普的面前，我焉能再让他逃脱。哈啦啦啦啦啦啦，这蓝普二话没说，亮出来一对练的独杆点穴诀，左诀玉皇，右诀指点老爷子命诀，胸膛划开。可是这老者呀就是有个稳当劲儿，对方是蓝普，而且兵刃如此凶险，可是他拉着红笠向旁边那么一拧身，把这一招躲出去了。点穴诀横着一扫，他又一按红笠，哎，一低头把第二招又躲出去了。蓝普一看不行，我怎么的呀也得逼着他发招，他别拉着呀，皇子千岁，只要他把皇子抛在一边，我就可以先救下皇子，那稳扎稳打，再擒这个老匹夫，再拿佟林等人。诺林在楼上没跳起来，诺林一想，我是私自来的此处，要建立七功救下太子，可是毕竟我私自来，我惊扰了太子他们，让这老头子把太子给带到楼下去，我丢了人了我呀，而且我在皇上面前我也不好说呀，干脆我还是先在楼上藏一会儿吧。如果诺林要及时下来的话，即使那个老爷子功夫好，但是前面有蓝普，后面有诺林，也够他呛。但是就蓝普蓝光斗一个人，老者没在乎。蓝普蓝光斗下杀手，把他练的独杆点穴诀的绝技在一时之间就使出来二十多手，哈啦哈啦，呜呜呜呜，有那么两三招确实是令人难躲难藏。老爷子不得已使劲一推皇子红笠，把皇子推出去了，他向另外的方向一躲，还把这几绝躲出去，蓝普大喜，他向红笠喊，千岁你不要站在那儿，往我后面去。但是那红笠好像没听到蓝普说什么，只是焦虑的瞧着这老者和蓝普动手。这老者要带着皇子，他显得也很慢很被动，可是他不带着皇子，就凭着一双肉掌，没过五招把蓝普的功夫就压住了。蓝普汗下来了，东张西望，心想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掳走皇子的这个老匹夫功夫能这么高，简直是我平生仅见。诺林哪儿去了？诺林那和尚哪儿去了？你倒出来帮着我呀。哎，诺林在楼上瞧热闹，他不露头。这时候老者是猛然间往前一窜，这一招叫神鹰啄雀，就要

天上飞下了一个神鹰，要捕捉那家巧。看来呀，这家巧是难躲了。兰普眼前就一发话，心中又叫厉害，这蒙面人轻功极高。那是这蒙面人的轻功叫一只过疯癫。兰普不得已收绝，向旁边一跳，造了一溜趔趄。蓝十六雄惊慌失措，都没敢过来拦他。只见这老者逼退兰普，斜刺了一纵身，到了红利跟前，伸手一落红利的胳膊，快走。红利就跟着这个老者是撞开了官兵，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官兵们也没敢开弓放箭的，那要射不准这老头子，给皇子射上那不坏了吗？兰普在后头紧追不舍。可是一红利年轻，脚底板下挺快，再一个这老者带着红利，红利就像腾云驾雾一般，兰普在后边撵是越撵距离越远，眼瞧着把老头给撵没了。他回头再看，诺林才在后面赶上来。阿弥陀佛，蓝剑客可捉住那个老者和皇子。兰普皱着眉，横着眼睛，心想你刚才干什么去了？我找那么半天都没见你影，都跑了来了，这样回去没法向皇上交差啊。兰普咬牙跺脚，给我搜！北京城内外十了道门全都关上。然后兰普蓝光斗分出几十伙人马，在北京内外两城开始搜。什么店家呀，那开店的现在倒了霉烂套了。搜完店房、酒饭茶事儿、酒馆、饭馆、茶馆，最后搜北京城老百姓住的地方、民舍，挨家挨户搜。有一些当兵的缺德呀，随手还裸老百姓东西，一时间北京城内是乱作了一团。眼看天都黑下来了，也没有搜着皇子和那位老者。没办法，兰普蓝光斗和诺林进宫见驾请罪。这诺林可不说他先头啊，动手那茬。兰普一介绍那个老者怎么功夫高，又有佟林等人接应，这才呀、没救下皇子。其实没佟林呐，他愣这么编，皇上也相信了。这下皇上可犯愁了。蓝爱卿，诺林大师，我看咱们只有一条路可以救下我的皇子，那就是放吕四娘呀。兰普在那儿一听，心里边好不是滋味，心想放吕四娘，那吕四娘的功夫不玄虚的说，剑术天下第一把，没人能够比得了。他要放出去那是如虎添翼，等他再碰着我的时候，我还能是他个儿，我这脑袋还能保得住吗？再者说，我想跟吕四娘学剑法，那剑法还没学来呢，就放他，我不甘心呐。可皇上又说了一遍，顾家准备放吕四娘，但是不知道是否能够保准救回来皇子。兰普心里边烂糟糟的，他没搭茬。诺林上前施礼，阿弥陀佛万岁，你老人家放宽心，只要你同意放吕四娘，我保证能够救回皇子，而且吕四娘最后也得死在咱们的手。哦，本来这皇上是一筹莫展，听老和尚说这话面露喜色。兰普在旁边有点吃醋，心说那我还没拿出什么好主意来呢，啊，你倒有办法了，听听你到底什么办法。兰普用眼睛斜楞着诺林，就见诺林呵呵一乐，万岁，

贫僧我有一种特制的药，叫壮心丹。您别看这名好听啊，这是天下第一毒。这也是我花了不少心血才研制出来的。我这个毒啊，与别的练家子使那个毒是大有不同。你像我这毒要给人吃进去，除了我自己的解药，别人是绝无解药。他就想给解了啊，拿什么药配制那都不好使。这是七七二，吃进我这种毒药不是马上被毒就死，而是啊到100天的时候，这个人呐才病魔缠身，毒气攻心，哎，得死喽。我的想法就是给吕四娘把这种药吃进去，然后告诉她把皇子给放回来，咱们才给他解药。等皇子被他放回来了，哎，咱们呢就给他一种假解药，或者给他解药不多，让他过一阵儿毒气攻心还得死，万岁您看如何？雍正在龙椅上站起来，是看看兰普，瞧瞧诺林，好好主意呀。哦，老高僧竟还有这种毒药，哎，这也是贫僧这个在庙里边闲着无事这个研究出来的。兰普啊瞧瞧他，心想你是个和尚，哎，你和尚整这玩意儿都不太地道，皇上啊对你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你还听不出来呢。哼，反正早晚有一天我兰普蓝光斗也得让你在皇上面前丢丢脸栽栽跟斗，不然的话在皇上面前可数不着我了。你看这两位啊还一个劲儿在主子面前要争争脸上的光。咱们闲言少叙，雍正下旨意告诉诺林把壮心丹这种毒药拿出来交给兰普，让兰普给吕四娘吃，然后把吕四娘送出深宫。诺林本想亲自见吕四娘，但是皇上这么吩咐了，他从怀里边把壮心丹拿出来，只见他这个壮心丹毒药就像那个小手指甲盖儿似的那么溜圆儿，一个黑悠悠的药团儿。他拿出一粒交给了兰普，兰普没用手接，用一张纸啊接上包好了。玉皇上失罢礼，退出寝殿，直接到地穴见吕四娘。兰普蓝光斗心里很懊丧，哎呀，你说我教吕四娘教了一天内功心法，本来第二日他就要教我他神女剑法，可是皇上救皇子心切让放吕四娘，我不得不放啊。再说皇子丢失也快一年了，再不放吕四娘，同林那班人狗急跳墙，真把皇子杀了，那可坏了大事。嗯，我还得顾全朝廷，顾全皇子啊。这兰普蓝光斗倒有这么一点愚忠。就见他来到地穴了，地穴里点着气死疯的牛大蜡，照得很亮。小便床上斜倚着吕四娘，四娘被点了穴道动弹不了，真要解手的话呀都有特派的宫女前来伺候。四娘一看兰普又来了，心中一片烦乱，心想他这一定又是要逼我教他神女剑法。但是无论如何这趟剑法我不能教给你，你要想学的话实在逼着我教，我就给你现编几招剑法呀唬弄你，是过了一天算一天吧，只要我有朝一日逃离你们魔掌，我就可以再抖神威削下你们项上的魁首。您听听吕四娘这位小姐就是这一点令人敬佩，不管遇着多么大的坎坷，像现在那简直就是九死一

0: 声，甚至连一声都没有。但是他还老想到能够我脱身出去，老有这么个信念。四娘看兰普进来了，他两眼盯着他不作声。只见兰普打开这个纸团，里边露出了一丸药。四娘心想，这是什么药？他又耍什么鬼花招？四娘还没问，还不作声。
1: 李四娘，现在我要把你送出皇宫。
0: 四娘听此话不由得两眼一亮，被捉住这么长时间了，就巴不得能够出这皇宫大内啊。可是又一想，他们能轻而易举放我吗？不能吧。四娘把高兴劲儿又压下去了。兰普，你到底想说什么，想做什么？你直着说，不要拐弯抹角。你就杀我，我也不怕。你何必这么畏畏缩缩？
1: 李四娘，为了救皇子，皇上只好让步，同意把你放出皇宫。不过这丸药你必须得吃了，这丸药叫壮心丹，吃进去100天你就得死。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们安然地把皇子放回来，到时候我给你解药，这个解药给你了，你就安然无恙了。我想皇上这么换人方法还是公平合理。来人，哟，倒上一杯温水。是。有侍卫把温水倒上来，兰普端着水碗，拿着药丸递到了吕四娘的面前。四娘的心里边一阵滚动，这药吃进去百日必死啊。那么最后兰普郎光斗能不能给药还得两说着。难道说就明知道这药有毒就吃进去？可是不吃进去对方也不能放自己呀。哦，吃进去还能活100天，罢了，只要有100天我也就够了。有100天我就可以杀他暴君雍正，铲除兰普这些鹰犬。四娘手抬不起来，她一张嘴，兰普知道她同意吃了，把这丸药先给扔在嘴里，然后往嘴里边一倒水儿，咕咕。四娘把壮心丹吃进去了，这兰普宽心放定了，他用手一搭吕四娘的肩膀，把吕四娘给架出了3道铁门的地穴。四娘已经很久没有吸新鲜空气了，这一到上边使劲吸了两口，顿时感到心旷神怡。砰！兰普在四娘后心震了一掌，这一掌是给四娘解穴道啊！突！四娘顿时感觉到啊，12处大穴像拿针尖啊扎那么一下似的。接着她一叫气，被封的穴道全部都通畅了。兰普蓝光斗看看吕四娘，吕小姐，你不要自己往外去，你自己往外去有人拦挡你，我让我的弟子送你出宫。兰普一掰手，他的两个得意门徒丹碧蓝可敬和黑鬼蓝生过来了。师父，师父，你们送小姐出宫，不要冒犯她，明白吗？
2: 明白。
0: 其实兰普已经告他们俩，把吕四娘送出皇宫以后，暗中就盯着看吕四娘到哪儿去见佟林他们那些人。吕四娘看着兰普蓝光斗，瞧了瞧这蓝氏二弟兄，好吧，我现在就要走。兰普冲他一点头，这蓝氏二雄在前面引路，四娘随后跟着，直接在五朝门出来的。此时这天呐，就已经帮擦黑了。四娘出了皇宫，没再理这二位，甩开脚步，掐大道往前就跑。这哥俩一嘀咕，随后啊就跟着。可是他们俩没听到，在他们的身背后上了一个人，是一抬手啊，砰！

呵，这一掌给这哥两个后脑海打上了，脑浆迸裂，血肉横飞。那说来者是何人，咱们下回接着说。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蓝普的两个徒弟蓝可敬、蓝生，他们送吕四娘顺着五朝门出了皇城，可突然间在黑暗处窜出了一个人，都没等蓝可敬、蓝生缓过了把，啊，夸夸两掌正击后脑海上，砸的是脑浆迸裂，血肉横飞。吕四娘在前边走着，已经听到后边的声音了。开始她也知道这蓝十二弟兄在后边跟着她，她正打算叫青身术把他俩甩了，听到了两声惨叫，他站住脚步回头一看，现在天是帮擦黑，刚定更天，只见有一个老和尚粘在古戏开外，贺泱泱身材八尺半高，很魁梧，两个眼睛眼窝深陷，炯炯放着寒光，颧骨高耸，高鼻梁，四字口，海下雪白的银髯，穿着一身灰色的僧袍。四娘心中一动，心想能把蓝氏哥俩打死的那一定是要帮着我吕四娘的人呢，可是我从来没见着过这位和尚，他是谁呢？四娘回转身形，这和尚也迈步奔他而来。四娘拱手施礼礼，请问高僧法号怎称？小女子吕四娘遇您有礼。吕四娘说着，这身子呀轻轻的向前那么一倾身儿，可她哪里想到这和尚早已经把内功叫到手指之上，突然之间往前一纵身，身如闪电，噗，把四娘肩颈穴给点中了。当时四娘半边身子一发木，站不住了，这身体就要倒在地上，可是身体将将挨在地上，这和尚随手一抽，把他夹在腋下，甩开大步。吕四娘只听得耳旁生风，啊，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来到了什么地方，好像是跳过一座墙，到了一个屋子里边，和尚把四娘是抛在了床上。书中交代，这个和尚不是别人，乃是现在给雍正效劳的少林叛逆僧诺林和尚。那说诺林怎么把蓝十二弟兄给打死了，把吕秀娘又给夹不走了，他想干什么呢？原来这诺林这一次出事是野心勃勃，一他想当少林寺的方丈，再一个他想给雍正办事，然后通过皇上这方面的关系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好称霸中华武林。按说他的武术是特别了不得的，少林派七十二绝技大部分他都掌握了，尤其是一指禅和罗汉拳、护体神功这三种能力，他练的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在少林寺他大战野绿才，两个人过了一百多手，野绿才就堪堪被他逼到下风头，那么可见这和尚的功夫那是了不得。不过

大战野利才，过百合后才见上风，才有希望能赢，这使得他很意外。开始他只以为啊，无论是哪个人，只要一动手就得败在他的手下。那么还有一次，他在北京城想救皇子弘历，被那个老爷子，也就是在皇宫里边把弘历皇子掳走的那个蒙面老者用筷子呀差点给点中了腕子穴道，两个人插招过世。过了几手，他不但没有把那个蒙面老者给拿住，反而让蒙面老者给逼在一边。哎，蒙面老者协同皇子弘历离开和氏璧酒楼走了。那么通过这些事情，诺林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他一掂量，自己绝不是在世上独一无二的高手。你就像那个蒙面老者，在某些方面还要比自己高。诺林想来想去，他就想到吕四娘身上。那个兰普还有很多人，只要一提起吕四娘来，都佩服吕四娘的剑法。哎，我要如果把这小丫头那个剑谱搞到手，我已有我少林派的功夫，再有吕四娘的剑术，我岂不是傲里独尊，天下第一吗？哎，这就是诺林暗中杀死蓝氏二兄弟，又劫持走吕四娘的内幕。要说吕四娘，她的轻身术那是天下第一的，可是他不知道这和尚啊是个歹人，本以为啊是同路人的，失于防范才中了他的道。诺林把吕四娘夹到北京外城一个老客栈，这客栈呢得有百年开外了，叫永盛客栈，两面是跨院，前边是上房，后边那宅子也有十几间房子供客人居住。诺林和尚在保雍正之前，他就住在这个客栈里边，对这客栈呢他是特别熟悉。他暗中一瞧，有一个单间空着呢，里边没住人，先后窗户他就钻进来了，把吕四娘扔在床上以后，掏出千里火点亮了蜡烛。吕四娘倒在床上，被封的穴道动不了，他仔细一看这和尚，就见和尚面目不善，两眼那个光亮显得很诡计。正经八百的和尚没有这样的。吕四娘就明白自己啊又招了人家的道了，他提了一口气，请问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什么开始帮我忙杀死蓝氏，回过头来又把我弄到这儿来？这是什么地点？你到底想干什么？能不能说清楚了？和尚捞了一把椅子凑到近前，呵呵一乐，嘿嘿嘿，吕小姐，你我呀同在皇宫大内，可是因为没有朝过面，你不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得自我介绍一番。要说起我的绰号，早在几十年前是声誉不满四海，我就叫翻江倒海赛达摩，铁臂无敌金刚掌，上诺下林是我的法号。你知不知道少林派有诺川和尚，有诺尘和尚？哎，我们都是诺字辈的，而且他们在世的时候都得管我叫师哥。你像什么少林派的正大光明僧啊，啊慧正慧大他们，那都得尊我为长辈。现如今雍正皇上把我招请到皇宫之内，封我为国师，让我辅佐一堂。吕四娘啊，吕四娘啊，我听说过你的小名，虽然是初出茅庐，可是一鸣惊人。

你是独备神尼的弟子，练就了一套神女剑法。吕四娘，皇上和兰普他们把你放了，告没告诉你，给你吃进了一种药叫壮心丹，那就是说虽然把你

现在虽然离开了皇宫大内，可是你要没有解药的话，你是不是得一死啊？那么解药在哪里？你来看。说着，诺林一伸手从怀里边拿出包来，一抖了，里边有个小药包，那是黄药面儿。嘿嘿，看明白了吧？这就是壮心丹的解药。说着话，他又噎回去了。大概你还糊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呢？哎，我就是要学你神女剑法，咱们俩做个交易。你要如果把剑谱给我，你要身上没带剑谱，你把这剑招说明白了，我记下来也行。哎，我就把解药给你。那么你传授给我剑法而保的性命，还是不吃亏的吧？不知你有如何打算？吕四娘只气得柳眉倒竖，银牙咬得嘎嘣嘣响。凶僧啊，这是一个凶僧。都说少林派德高望重，看来少林派里边啊也有瘪子。这个和尚暗算于我，我吕四娘脱逃不出去还罢了，我脱逃出去，就在我病毒之前，我也得要他的命。四娘把头往旁边一扭，诺林和尚，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你不用想得去我的剑谱。这吕四娘啊，她还有个小心眼儿。什么心眼儿呢？四娘知道现在皇子弘历已经被佟林或者是佟林的这面剑侠呀给捉去了。那么佟大侠等人之所以拿走那四子弘历，就是为了救我吕四娘啊。那么皇上他们现在把我放出来，也是为了让他的皇子早日回宫。想他这和尚，他敢要我的命吗？他要杀了我，那个皇子还能够回皇宫吗？哎，吕四娘这一点还真料差了。诺林和尚可不是蓝普蓝光斗，他对皇上不是很忠心的，也只不过想顺着皇上这个梯子爬上去，好成名天下而已。诺林见吕四娘这样，他把脸呱嗒往下一沉，哼，吕四娘，我知道你天不怕地不怕，你不怕死，可是你毕竟是个女孩家，你怕不怕受我羞辱你？我现在就可以把你衣服给你扒下去，我将你一丝不挂抛在北京城长街之上，让千人看万人瞧，我看你怕不怕。说着话，诺林僧向前一逼，伸手抓住了吕四娘脖领，使劲往下一拽，咔哧一声，这和尚说扒衣服就扒衣服，把四娘衣服扯开一块，当时那胸脯啊都露出来了。吕四娘当时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的确，四娘死不怕，可真怕呀把这衣服扒光了让别人瞧着。当时使劲一咬牙，把嘴唇的肉都咬开了，鲜血淌得满腮都是。诺林一瞧啊，我都把你衣服撕开了，你还不告饶，还不说教我的剑法。这回他双手向前一探，就在他双手伸向吕四娘两肩膀的时候，咵嚓一下，他这单间门被撞开了。这个店房啊，靠他们这一侧一溜有十个单间，那么开了单间门，外边是过道，过道那面啊是便铺。这要有钱的就睡单间了，要没钱的呀，哎，睡便铺上啊，那贱一宿啊三四个大钱啊就能维持下来。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个门呼一下开了，诺林心中一愣，侧头用眼角余光他那么一看，不看还罢了，这一看他差点大叫失声。为什么呢？只见那便铺上正好对着他这个单间里边盘腿打坐一个老

0: 只见这老僧在黑夜当中也没点什么蜡烛，可是两眼显得神光四射，穿着一身灰色僧袍。也是这单间里边有蜡烛灯光，往外啊晃那么一晃，使得诺林和尚瞧得斟酌。外边这老和尚不是别人，正是少林派。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格瑙，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7: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0: 上回书正说到，少林大师诺川给吕四娘鼻毒疗伤，吕四娘中了壮心丹的毒，这毒挺霸道，就连少林派的小欢丹都解不了。诺川大师想用自己的护体神功少林内气功把吕四娘中的这个毒给逼出去，可是不但没逼出去，这一逼啊使得吕四娘毒气攻心，这药劲儿还犯上了，眼了根子往上一翻了就要昏过去。诺川心头震惊，心想这壮心丹如此的厉害，这可如何是好啊。他广顾前没顾后，他给吕四娘疗伤，这是大清早，北京城的百姓啊还没起来呢，天将放亮，他来到城根下，哎，在这疗伤。可是在他身后十几步远有一个人是暗算他，奔他后心抛出了一把飞刀啊。吕四娘的背后啊也冲着这面，诺川大师也是后背冲这一头，按说他们可就躲不了了。可是诺川大师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看提前没有防备，就听着有金刃破风之声奔自己后心来了，几乎连想都没想，那么一侧身子拿袍袖轻轻的一向上那么一撩，一点声没有，诺川大师已然把这暗器啊抄到这个袖子里边来，然后轻轻的那么一动，这口飞刀已经潜在他的三个手指的当中。诺川站起身来，吕四娘也站起了身，他们回头一看，就见后面有一道灰影奔远处逃去啊！四娘没看清是谁，但是诺川大师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其实诺川大师也没有看着暗算那个人的面目，但是这把飞刀上有两个小字儿：诺林。原来是诺林和尚暗中跟着诺川大师和吕四娘来的，他已经明白了诺川不是显灵，而是根本就没死，气急败坏想施以暗算，可是诺川神迹惊人把刀给他抄出了。诺

川大师看着上面这个字儿，回想起来了，过去诺林还在少林寺练武的时候，哎，他好使这种暗器，他那个刀啊就是这样的刀，上边也有诺林二字。看来这诺林僧已经跟我少林绝了情了。诺川大师他把这刀啊就放到怀里了。书说到这儿，咱们可得描一句，诺川他把这个刀往怀里放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啊刚才捏着刀的这个三个手指头有点发木，可是他并没有太在意，用手搓一搓，然后又注目吕四娘，关心四娘的病情。其实诺川大师也已经中毒了。那个诺林是太心狠手辣，这家的的确确是个凶僧，他这把飞刀可有说道，不是一般的刀，他已经把自己绝门的剧毒淬在这个刀里边了。你看一般的人要使毒的话啊，这个用毒水啊泡着这个刀啊，或者锈剑啊，或者什么东西，时间一长了，那个暗器头都有点发黑，给谁一打上啊，当时毒气攻心受不了，没有解药就得死。但是这和尚诺林呢更绝，他用的那个药水啊是白的，所以说浸泡了这把飞刀以后，这把刀已经成了剧毒，也甭说给谁划开呀、啊、能够中毒，你就直接接触它也中毒，也摸上就受不了。可是呢它无色无味，让人是防不胜防。诺川大师把这刀掖好了，想以后面见诺林和他算总账。他跟吕四娘合计，吕小姐，既然我少林的小欢丹解不了你身上壮心丹之毒，咱们只好找了童侠哥等人放那个皇子，好在那雍正手里讨还解药。四娘点点头，好吧，那么咱们爷儿两个就找找童侠客，可是偌大的北京也不知道童侠他们能在哪里呀。大师是稍一沉吟，阿弥陀佛，据贫僧所知，童林他和贵教的老筛海很有交情，要贵教的老筛海那是乾坤八的名剑的第三位金元施主，不过金元施主啊已经无常了啊，就已经死了，现在清真寺由他的得意传人铁木真掌管，说不定童林他到清真寺落脚，就即使他不在那儿，咱们打听打听铁木真也会知道童侠下落。四娘一听，好吧，他们老少二人是离开城墙这地方奔牛马大街清真寺来的，和大门虚掩着，角门开着，门口啊还撂着一个长条凳子，上面坐着几个呀清真寺的回回，岁数都不大。诺川和吕四娘一瞧就知道这几个人都是练家子，眼睛努努着，腮帮子鼓鼓着，太阳穴撞着，哎，内功都有些根底了。诺川大师上前打招呼，哦，请问你们都是贵教弟子吗？哎呦，这几位一看这老和尚年迈苍苍，道德深重啊，没敢小瞧，赶紧站起了施礼，啊，我们都是贵教弟子，老高僧您是哪个庙的？您到我们清真寺有什么事？贫僧乃是少林诺川，来拜见筛海铁木真，还望你们与我通禀一声。哎呦，你老人家就是诺川大师啊，久仰久仰啊！哎，我是两位师弟，你们在这陪着大师，我到里边啊去告诉咱们老筛海。哎，好吧。其中有一个撒腿往上就跑，
时间不大，从里边啊出来有四五十人，大门敞开了，迎接诺川。诺川和吕四娘一瞧，心头大喜，哎呀，都在这儿呢。你像什么镇八方、子命、昆仑侠、佟林，佟林的夫人于秀娘，天下第一鞭老侠客王世谷，还有余化龙剑客，神行无影的武云飞，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人二侠侯杰，还有佟林的十来个弟子，什么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边花刀红月儿、小蛮子孔秀、孔春芳、并类犀牛吴波、铁楼号吴八、穿云不畏虎、过海银龙刘俊，还有什么张方、张望等等。那么跑在最前面出来迎接的就是清真寺的主人铁木真。佟林他们这几天都在清真寺做客，他们这些日子就合计着怎么能够救下吕四娘。不过四娘已经被人家给捉去一年来的了，再没有给救出来，恐怕四娘是凶多吉少。就在这时候，外边报说诺川大师来了。佟林他们也以为啊诺川大师圆寂了，听说来了这才知道啊还活在人世，这赶紧都出来迎接。铁木真对诺川是恭恭敬敬，大礼参拜，跪在了清真寺门前。佟林这些人就更甭说了，那都是晚辈，几十人全都跪下了，大家也跪下了，也瞧清了，在诺川大师的身后还有吕四娘小姐。于秀娘啊一高蹦起来跑过来拉住吕四娘的手，四娘，你怎么逃离雍正的手心？你怎么来到此地的啊？你快说说。诺川大师一笑，此处讲话不便，咱们还是到寺里一叙吧。这些人陪同着诺川和吕四娘到了寺里大厅落座，铁木真告诉弟子忙和着泡上茶来，让诺川在当中坐了。诺川先介绍自己，怎么诈死瞒名，说起诺林来，诺川是切齿的愤恨。接着吕四娘介绍雍正皇上给他下进去毒，让他出来呀、啊，是希望佟林等人能放回皇子弘历，然后啊好给解药救治吕四娘，是这么回事啊。佟林一听心中十分诧异，吕小姐，你说雍正皇上那皇子丢了，他们放你是为了换回皇子啊？正是。佟林看看于秀娘，二侠等人都瞧着佟林，这些人呢都很意外，说怎么的，佟林他们这些剑侠根本就没有进皇宫把那四子弘历皇子啊给掳走，而且佟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皇子弘历丢失的这个事情。佟林一说，诺川大师和吕四娘他们也傻眼了，哎呦，皇子没在你们手啊？嗯，没有。阿弥陀佛，那么皇子被谁给掳走的呢？如果咱们不能把皇子给放回去，四娘小姐也是危在旦夕呀、啊，这可怎么办呢？铁木真一听，大家别着急，我呀是北京城的老人，北京城各个镖局跟我都有关系，这么办，我派人呢四下放放风，让朋友们给打听打听，是哪一位想帮咱们忙把皇子给掳走了，现在四娘小姐已经出来了，咱们赶快把皇子给送回去。哎，我想不超过两三天也就会有消息。大家一听，好吧，那就拜托铁木真了。铁木真把十几个弟子叫过来，如此这般吩咐一番，然后他们就在清真寺里坐等消息。
转眼三天过去了，出去这几个人呢全回来报信儿，根本就不知道皇子的下落，谁也没听说呀有个人进皇城把这皇子给掳走的事儿。就这样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再看吕四娘，脸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病毒已经攻心，一叩脉六脉俱乱，本来壮心丹这种药吃进去百日必亡，可是一吕四娘被压在皇宫地穴之内，身体就发虚，再一个四娘知道自己啊已经不久于人世，心里的压力还是很大，因此吕四娘这个毒性就早发作了。现在四娘就躺在清真寺跨院一个房间的床上，每日啊都是她的未婚夫沈在宽公子坐在床边啊陪着她。你看前几天呢四娘那个气色还好一些，这两天啊是越来越重，简直说话都没有力气。沈在宽和四娘在一起的时候是强装欢笑安慰她啊，过些日咱们能拿回解药，就没有那诺林的解药，咱们有别的办法。可是背地里沈公子是掉了几次眼泪，就同临重危，也是束手无策。这一天晌午，张芳在清真寺里边待得挺闷，他和白无双孔秀张望说，我说你们要有兴趣的话咱们到外边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张望那是憋不住的一个人，这几天因为吕四娘那个病，大家成天愁眉苦脸双眉紧皱，他的心里边就压得慌，一听张芳说要上街第一个就过来了，啊好吧咱们上街看看，说不定上街还能想出一个什么好办法救吕小姐呢。哎就这样，张芳、孔秀、张望、白无双他们四个年轻的离开了清真寺，顺大街往前走，走了有二里多地，抬头一看一个酒楼叫太白居。张芳说我请客，咱们到里边喝两杯借酒啊浇浇愁。孔秀一听啊乐了，哎呀四哥要请客我可太高兴了，很久没有喝四哥的酒了。张芳一听啊这小师弟儿，哎呀过了这么两三年了还是蛮子味儿啊啊，来来来走走走吧。他们四位来到馆子之内，唐师傅一瞧，哎呦哈哈几位里边请啊，里边有雅座。这雅座是个单间，张芳一挑帘子先进来了，伙计跟进来，张芳要了一桌上等酒席，时间不太大，上等酒席上全了，山珍海味十九佳肴摆得满满一桌子。这白无双是这里边年岁最小的，他端起酒壶来挨个给这几个人呢敬酒。这四位是端起酒杯来了就又想到吕四娘的那个病情。你说四娘神剑惊天，那么好的武术，我们大家还指望了她呀闯皇宫刺雍正呢，她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呢？大家心里边不好受，喝了一口酒也不知滋味，酒杯又撂那儿。可就在此时，只听馆子外边有人嚷上了，哎我说师哥师弟啊，咱还是到这屋来喝吧，太白居这不李太白那屋吗，这屋酒一定好喝，那菜一定香啊。既然师弟你这么说了，咱们就到里边喝一杯来。好好好，我请客我请客。张芳他们在里边一听，嗯外边说话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呢。哎唐师傅一看，哎外边又进来四位，其中一位是出家的大喇嘛，长得恶叨叨的，身材不矮呀，背后别着九耳八环迷金铲杖。
哎，其中有一位是个矬子，

4尺来高，也得有3尺左右宽，这位横宽就好像有篓成精，地缸长腿似的。不过这位啊，耳朵啊用个耳套捂着，这天也不凉，他整个耳套干嘛？书中交代这位啊没耳朵，也不让谁给削出去了，所以说怕难看，他把耳朵包上了。唐师傅客气几句，就把这四位让到了张方他们隔壁的一个单间。那大喇嘛吃素，那三位啊都吃荤馅，哎，上了几个素菜，然后把这大酒大肉啊这就都上来了。张方在隔壁一听就明白了，这四位乃是辽东四魔，满洲首见多多木那四个弟子，大喇嘛阿面如来刚烈佛法红，刚峰遮日玉洁，矬子3尺地星仙防远图，还有盖明达，那过去通林张方等人和这四位那都是仇人，他们四个是皇上雍正请来做侍卫的。不过自从满洲首见多多木和佟林他们和好了以后，多多木就带着这四个弟子离开北京城，回到边北辽东春花半岛去了。那么佟林他们过去和四魔的仇口也就不能计较了，没想到在太白居是不期而遇。忽然张方的小眼睛一转，心念闪动，哎呀，你说吕四娘小姐被雍正的皇上给压在皇宫之内，那么有一个剑侠武艺极高强，一个人夜闯皇宫把皇子给掳走了，逼雍正皇上放吕四娘，那么那个人到底是谁呢？不是我们在北京这些剑侠，也不是各个镖局子一些剑侠，哎呀，我们打听来打听去呀，就没打听到辽东这伙剑侠，能不能是满洲首见多多木？因为跟我们和好了，他知道吕四娘被压在皇宫之内，想帮我们这个忙，才披马单枪蒙面闯进皇宫大内，把皇子给掳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太巧了。想到这儿，张方冲这哥仨一点头，你们都别动啊，我出去一趟。白无双他们就知道张方是要见四魔去，他们点了点头没做声。张方挑帘子出来了，一转弯，哎，就来到隔壁单间。我说四位辛苦辛苦辛苦，哎呦，辽东四魔一看这不张方吗？他们对张方的印象一般，因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那是你死我活的拼杀，虽然是和好了，不过心里边还是有点隔膜。只见张方还是那么瘦气干拉的，不由自主那鼻涕老往外淌。大喇嘛法红欠了欠身，哦，张大侠，原来你也来到馆子吃饭，那么请坐一块儿吃吧。不瞒各位说，隔壁还有几位弟兄哦，那么就都请过来吧。啊，不用了，啊，我先过来呀，和大家见个礼儿。你们吃你们的，我吃我的。一会儿啊，你们吃完了，哎，我随着你们去拜望一下老前辈，你们的老师傅多多木老人家，我得给他老磕个头。他这个四魔随着师傅来到北京城，是秘密进的京师，而且他们师傅已经告诉他们四个了，到外边啊不许胡乱接触，尤其是交代的明白，不要和佟林那些人见面，容易惹麻烦。现在听张方说吃完饭要随着他们一块儿去看他们师傅，当时就为难了。大喇嘛法红一撮牙花子，矬子防远图愣不愣眼的先搭茬的，哎，张大侠，那我师父他有别的事儿，他不能见你们，哎。

你们的老师傅是我最敬仰的一位老人家，我知道他来到北京了，我能不去看望吗？”张芳心说呀，我就怕你们哥四个讲你师傅没来北京，既然你们说他在这儿，哎，那我就一定得去见面。这张芳能磨牙呀，把那哥仨也叫过来了。这哥仨跟四魔也显得很客气，尤其是白无双，见了四魔从内心里呀、很恭敬的。四魔没办法呀，算完了账，领着这哥四个离开太白居，取路够奔他们师傅啊暂住的店房。满洲守见多多木正在这店房跨院里呢，就听着外边有脚步声，哒哒哒哒哒哒哒。接着有人喊：“师傅，来人了，来人拜访你来了。”一听就知道这是矬徒弟，声音好大呀。多多木就一皱眉，心说：“我现在藏在这个店房里边，又有什么人知道我？怎么还倒是来拜望我来了？”多多木住这个店房叫天都客栈，在北京城来说是个大店房了。他一瞧，哎呦，是张芳这哥几个，那他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张芳跨不过来，撩衣襟就给他磕头，还没等他扶张芳呢，张芳一挑帘子就进了上房了。等张芳进上房一瞧，只见屋内床上坐着一个年轻人，也就在二十出头的样子，浓眉大眼，鼻正口方。张芳一看，嗨，他正是四子红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书接上回，原来大闹皇宫院掳走四皇子弘历的是满洲守舰多多木。多多木这位老剑客，虽说呀，他跟佟麟等人，那么明着讲是回边北辽东春华半岛隐居，再也不出事了。可他一听说吕四娘被祸遭擒，押到北京城的皇宫之内，就搅动了他的侠肝义胆。他一想，过去我的弟子们帮过雍正，我还大摆八方剑侠会，和佟麟、吕四娘等人一争，我对不起人家呀。而返回来，佟麟他们对我还这么尊重，我应该报答报答他们。就这样，多多木才蒙面大闹皇宫。哎，恰巧四皇子弘历和雍正皇上在寝殿里边饮酒，他把这弘历给掳走了。最初始他是想啊，拿住这个皇子弘历，好挟制着雍正，别让他们杀吕四娘。当时他留下一句话，他说，你们赶快放吕四娘，一年后的今天我就把这四子弘历给你们放回来，不然的话我就要要他的命。他说这番话呀，当然是威胁，不过如果雍正不放吕四娘的话，他也可能就要了这个皇子的性命。但是等多多木把弘历带出关，回到他边北辽东春花半岛，经过一段时间，他一看这四子弘历和他爹雍正皇上是大不相同。雍正那个人是残暴无度，无论是对弟兄、对朝臣还是对百姓，没有一点点君主的仁慈之心。可是他这个四儿子弘历呢，是读过许多书，诸子百家可以说是无有不通，再一个还练过一阵子武术，堪称文武奇才。多多木和他一谈唠，弘历是很有心胸，尤其是谈到他爹的

0: 一些事情，从这个神态啊或者言语之间显露出来有些不满。当然了，他倒不能说他爹是暴君，说他爹不好，但是多顿木就感觉到这个皇子是有抱负，前程无量。哎，越来啊，这多顿木心里边跟他相亲，还就生出感情来了。你不管怎么着，这多顿木他是满洲守舰，他是建州女真人，他是满族人。他一看到自己满族皇家之内有这么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类的皇子，他内心底十分欣喜。他就想啊，以后雍正要死了，弘历要能当上皇上，就可以重振康熙年代的国威，使得万民崇拜。多顿木这个老头子眼力也的确不错。后文书，弘历成了中国清朝的一代皇上，国号叫乾隆，在位60年。那大清国朝鼎盛之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可真是了不得呀。咱们后话呀不多说，单说这弘历皇子跟多顿木在一起时间长了，多顿木练武术，他在旁边也瞧着，他就跟多顿木说，想学一些武功，不知道老人家是否愿意教我。哎，多顿木啊也就愿意传授给他武术。又过一阵儿，这弘历啊感觉到这老爷子武术可太有绝招处了，宫廷那些侍卫们可比不了。他就一本正经的请求要拜在多多木的门下，习练多多木这春花半岛这一派的武功。哎呦，多多木一听那可不敢收，这毕竟是皇子，以后他是皇上，他尊我为师父，成了一个武术门派里的剑侠，这像什么样呢？对对，不行。可是弘历非给他磕头拜师不可。就这样，弘历双膝玉德跪倒磕头，他还还了半礼，单腿跪倒，哎，失了一礼。要不后文书，这弘历都做了皇上了，还尊他为师父，就是因为有这过程。最开始的时候，多顿木把弘历拿到春花半岛，怕他跑了，还给他点着麻穴。不过这一结为师徒了，他也了解了弘历这个人了，就把邪道给他解开了，爷儿两个就在山里边练武术。光阴似箭，转眼一年快过去了。多顿木还惦念着皇宫里边的吕四娘啊，不知道那雍正皇上把没把四娘小姐给放了。哎，他和弘历皇子与四个门徒，也就是辽东四魔一合计，咱们都到北京啊去瞧瞧吧。哎，这才有前文书，在和氏集酒楼之内，诺林和多顿木的交手。那说为什么弘历没有跟兰普和诺林回皇宫呢？哎，就是因为啊，他和多顿木老先生已经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多顿木没让他走，他就没走，就跟着一块跑了。那么现在弘历和多顿木暂住在北京城的内城天都客栈里边，还想打听打听啊，那皇上放没放吕四娘，那边不放吕四娘，这边没法送弘历回宫。就在这个时候，张方、白无双、张望还有孔秀、孔春芳几个人赶到这儿来了。多顿木可不想让张芳他们知道他和皇子在一起的事情，因为张芳这些人太恨雍正皇上，他们要见到皇子的话能像自己对皇子这么客气吗？说不定抬手就打，要了皇子的性命啊。可他想让皇子躲一躲，那已经不赶趟了。张芳跨步就来到了上房，撩脸的就进来了。四皇子弘历正在床上坐着看书呢，见外边闯进了这么一伙子人，他一愣。张芳乐了，哈哈哈哈，哎呀， 弘历千岁，在下张方，遇您有礼。那坏事包子张望就一摸腰中的兵刃，分水峨眉刺，孔秀也直按他的牛肋的小单刀，白无双的眼珠也瞪圆了。多多木赶紧在旁边过来把皇子护住。张方，你们既然已经知道皇子在我手里边，我把话跟你们说明白了，弘历皇子已经跟我结为师徒，我把他掳走是为了救吕四娘，可是我发现这皇子和他爹雍正皇上不是一路人，我就不忍加害，望你们冲在老朽的面上手下留情啊。嘿呦，没成想啊，老人家跟皇子还有这个缘分，那我们不看僧面得看佛面，不念鱼情我们得念水情啊，冲你老我们能动他一根毫毛吗？不过我要告诉你老，吕四娘小姐让雍正皇上给放出来了，但是雍正是心狠毒辣，给吕小姐吃进了毒药叫壮心丹，吕小姐中了毒了，就连少林派的高僧诺川大师用小欢丹都解不了毒，谁想给疗伤也疗不了，吕小姐是危在旦夕，想救活了就只有雍正法皇让他手下那和尚诺林交出壮心丹的解药，那么我们就得用这皇子把解药给换回来呀。那么请您还得把这个事情啊办周全了。还没等多多木说什么，弘历皇子向前跨了一步，与张方等人一拱手，诸位侠士，我虽然生在皇王之家，不过我也了解你们江湖这些剑侠是义字当先，既然我拜在我的老恩师门下，我们就都是武林当中人，我向大家保证，现在我立刻回到皇城之内，向我的父亲皇帝要那解药，然后亲自送到你们手里解救那位吕小姐，好让绿林道这些剑侠不再憎恨我们皇家，天下太平是万民乐业，不知各位侠士意下怎样？张方大家一听，呵，不怪说多多木夸这皇子，这皇子说话很敞快呀，嘎不溜丢脆。张方看看皇子，
1: 多谢多谢多谢，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就得谢谢你啊。
0: 他低头一看，那茶几上有一把茶壶，还有几个茶碗，他把茶壶端起来了，哗倒了一杯水，然后又倒了一杯，把其中的一杯递给了四皇子弘历。弘历千岁，虽说我们萍水相逢，不过一见有缘，我认为以后你定是一个明智的君主，我张方首先感谢你能够带我们要解药，如果说摆上一桌子咱慢慢喝没那个时间，来以茶代酒，咱们干了这一杯。弘历一看，伸手端起茶杯来和张方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张方也把这杯水喝了，不过他喝得很慢，咕嘟咕嘟咕嘟喝完了，把茶杯往旁边一推，千岁你什么时候回皇宫呢？只要我师父允许的话，现在我就回去。多多木点点头，啊，弘历，现在我就送你回宫，马上去讨取解药。且慢，在下有一句话得告诉弘历千岁。弘历侧头看看他，哦，这位张大侠，有什么话您都说出来，你说吧。刚才我给你敬一杯茶，那个茶不是普通的茶，就在我一倒茶的时候，把我一种独门的毒药叫温黄散给你掸到茶水里边去了，因为茶水泡的那温黄散呢黄了吧唧，那个色儿你就没发现。 这种文皇散只要人一吃进去，七天之内肠肚皆崩，七窍出血，绝气身亡。你可别怨我做事挺绝，我是怕你回到皇宫里边你就不给我送药。只要你把药给我送来，我给吕小姐吃进去，吕小姐能够恢复如常，我马上给你温皇散解药。我这厢还得先向你赔个过啊，对不起了，你走吧。这一下多多木和辽东四魔真有点怪罪张方，多多木那个脸往下一沉，

师傅，首先是我父王不对，先给吕小姐下了毒，那么这位张侠士给我下进毒，这也算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我从内心底不怪罪他，我立刻回皇城见我的父皇。多多木之就不能说什么了，他带着黄历回到皇城，到五朝门这地方，小声叮嘱几句，告诉红历七天之内一定把解药啊得送到这个店房来，要不然的话你可危险。红历说不用七天，我马上就送到。单说红历拜别了师傅，进五朝门，午门关一看，嚯，在哪儿来这么一位，戴着个小帽头，还穿着一身短打衣靠，赶到这五朝门这儿晃荡，刚要一拦挡，有一位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千岁吗？这是皇子啊。你看皇子丢失这事情，虽然雍正守口如瓶，不过没有不透风墙，皇城大内一些侍卫都知道了。五朝门把门的一看，这又回来了，是惊喜交加，赶紧跪倒迎接。红历一摆手让他们起来，跨步进了皇城，早就有人抱到上面去了。雍正一听着自己宝贝儿子回来了，简直都不敢相信，一方面派人去通知后宫安歇的老太后乌雅氏，还有皇后钮钴了氏，他这面由太监陪同着，就出了寝殿，直接够奔前边来接自己的四子。按说他是皇上一国之君，没有必要接着儿子，也是他太欣喜，他亲自跑到这边来了。离老远红历就瞧着了，大叫了一声父皇，就地就跪下。你看雍正心狠手毒，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但是一瞧着自己的爱子安然归来，不由得心中一热，眼泪上涌。哎，那小眼睛啊，眼泪他没淌下来，用手展了一展。哦，红历，你这一阵可好吗？托父皇的洪福，孩儿还很好。哦，快起来吧。这时候啊，整个后宫里边一片沸腾啊，都知道皇子回来了，那老太后还有皇后还有雍正的一些偏妃，这都出来相见。皇后一看着自己儿子来到面前，是一声叫我的儿啊，把红历搂在怀里边失声而哭。那老太后拄着龙头拐杖，是颤巍巍的，有宫女搀扶着。红历赶紧离开自己母亲的怀抱，跑到老奶奶这儿来了。呵，这孙子见着奶奶呀，隔辈人格外的感情，眼泪都淌下来了。在大殿外边就折腾半天，然后雍正请自己的母亲到大殿内一叙，他们这才呀来到殿内落座，谈了许久，吃了一些点心。雍正一看老母亲乌雅氏很疲劳了，这才告诉啊太监和宫女搀扶他后边休息一会儿，再让红历到后面给他请安。红历有心事，他要和父亲说自己中毒的事情了，可是母亲钮钴的事在这坐着，他怕母亲听着担心，他跟母亲说老人家，我有事要与父皇相讲，你还是先到后门歇息去吧。皇后一听，哦，好吧。他站起身来，喝着又恋恋不舍地瞧了儿子几眼，这才有人扶着回到后边坤命宫歇息。雍正瞧了瞧红历，怎么你还有什么事情讲吧。红历一撩衣襟跪下了，父皇，孩儿我请求您把解药拿出来送给吕四娘
旧旅

四娘的性命。啪！雍正恼火的那脸色变了，一拍龙案站起来。那吕四娘，我就是把她千刀万剐，都不解父皇我心头之恨。我早晚有一天要把佟林等人一网打尽。本来我给吕四娘吃进去毒药壮心丹，是要把你换回来。既然你回来了，我怎么还能给她解药呢？父皇，我下边的话你还没听完。吕四娘、张芳那些人也给我吃进了一种毒药，叫温黄散。如果没有解药，七天肠肚皆崩，七窍出血而亡。我必须得亲自把解药给人家送到张芳他们等着我的那个店房去。送到店房以后，吕四娘病体好了，人家才能给我解药。还望父皇您能够同意先救吕四娘吧。这雍正一听可急了。你看，雍正虽然有五六个皇子，不过他是格外器重自己的四皇子。你雍正在传皇位这一点上，与他的老子康熙皇上是大不相同。康熙这一生35个儿子14个姑娘，开始立云壤为太子，后来废了，立那个，那个又废了，立这个。康熙在这个储君问题上始终是犹疑不下，但是雍正皇帝在传位这个问题上那就非常清楚，自己百年过后皇上就得自己这个四子弘历当。所以说呀，这弘历一有了危险，雍正就受不了，马上派太监把蓝普、蓝光斗、金莲花、凤旗和少林的那个老和尚诺林给叫来了。他们这些人不知道有什么事儿，鱼贯而入，来到大殿，上前施礼：“吾皇万岁，奴才有礼；吾皇万岁，贫僧有礼。”哦，你们来看，我的四子已经回来了。啊，这几位啊，是又是为皇上欢喜又有点失望。欢喜的是皇子没什么危险，失望的是他不是我们救回来的，我没立了这功啊，是谁救回来的呢？诸位，虽说我的皇子回来了，不过他已经中了张芳等人的温黄散。好吧，诺林，你把你壮心丹的解药拿出来交给弘历，让弘历带着送到张芳他们等着的那家天都客栈，然后我们再讨取张芳温黄散的解药。说到这儿，这雍正直皱眉，他真怕呀，万一张芳他们不给解药，我这皇子不还得死吗？但是皇子说得很坚决，只要给人解药，人家肯定会回赠解药的。不过有一节，就是满洲守舰多多木挪走四子弘历的事儿，四子可没说，哎，根本就没漏多多木这个名儿。诺林没办法，只好把解药拿出来交给了弘历。弘历叮嘱了一句：“是真的吗？”“您放心，这关乎到千岁你的性命，我敢不拿真解药吗？”就这样，弘历出宫送药，雍正告诉诺林、蓝普和金莲花、凤旗三大高手各掐兵刃在后面跟着，以防万一。那说别的人马这都不能带。弘历来到了天都客栈，他顺大门进来，掌柜的在里边等着呢。哎呦，请问您是来这儿找张芳送解药的吗？哦，不错，你是？我是店掌柜的。那个张大侠还有那些人说呀，说您送解药的时候就交给我，他们呢已经离开这个店房了，你交给我，他们过后再来取。哦，弘历就明白了，张芳他们呢怀疑我领兵马把他们围住，他们先回避。

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伸手从怀里边拿出解药交给这店掌柜的，红利是转身往外来，直接回奔皇城。跟着他身后的蓝普几大高手一瞧，哎呦，这皇子回来的好快，那他回去我们也得跟着呀。哎，果然张芳他们都在暗处藏着。红利一走，张芳就出来了，把解药拿到手中，请多多木师徒几个人一起够奔牛马街清真寺。你说这解药真是神奇，给吕四娘一吃进去呀、啊、没过两天，吕四娘脸儿也红润上来了，底气也上来了，身体基本上恢复如常。多多木一看，张芳啊，佟大侠呀、啊，你们看着了没有，红利拿来的可是真解药，这回你们也得把那温黄散解药拿出来，老朽我亲自送到皇宫。这多多木怕自己的爱徒皇子死了。张芳一听乐了，哈哈，老人家，你以为那个茶水里边真有什么温黄散呢？他，张芳，你的意思那就是茶水，我是吓唬你们，要不能整来解药吗？就在当天晚上，雍正得到了一个五朝门武门官送上来的一个字简，这字简上有这么几句话：以茶代酒本非毒，愚笨献药效京都，飞刀寄去无名简，是报君人头近日无。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1: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1: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3: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我把你放轻松。下过雨的午后是最适合发呆的时刻。今天呢，风很轻，心很静，一首歌，一杯茶，一段慢下来的光阴，愿温柔的旋律能治愈你所有的疲惫与匆忙。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

那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权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权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权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还在下。听这首歌的人，谁没经历过几场大雨呢？或许我们曾经被淋湿，或许呢也曾经在雨中奔跑过。这大雨呢，总有停的时候，而我们也终会找到一个没有雨的屋檐。这一首《大雨还在下》来自半端兄弟的一首歌哈，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8，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啊，大家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啊，咱们的微信好友子言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任素汐的《王昭君》，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8。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2: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中国古代帝王的宝座是世袭的，因此就出现了许多乳臭未干的娃娃皇帝，他们是封建专制下的真龙天子，他们是少不更事的顽童幼儿，他们之中有震烁古今的绝世英才，也有一些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傀儡之辈。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之前节目里我们说到王翦分兵三路征剿程乔的叛乱，程乔在城里听说自己已经被团团包围了，就吓得魂不附体，连忙跑到城楼上去看，只见城下旌旗密布，号角阵阵，营帐是一个挨一个，战马嘶鸣。程乔吓得浑身直哆嗦呀，下了城楼就来找樊无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您还说让我做王呢，现在您看来了这么多兵马，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呢？樊无忌就劝他，你先别着急，我能对付他们。劝了半天才把这个忧心忡忡含了一泡眼泪的程乔劝回帐里去了，自己赶紧披挂上阵来与王翦对敌。樊无忌和王翦啊都是秦国大将，两个人战了许久不见胜负，就各自收兵回营了。王翦回营之后找了一个名叫杨端和的将军，他原来呢曾经做过长安军程乔的护卫，就让他呀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带了一封信，悄悄地混到城里去找程乔。杨端和混进城以后，在一天晚上来拜访程乔。程乔这个时候啊正在为这一场战争发愁呢，后悔自己啊不应该当初听了樊无忌的话，现在弄得这么个骑虎难下的局面。他正在长吁短叹，一看见杨端和吓了一跳，你来干什么呀？你是不是被派来杀我的？杨端和立即拜倒在地说，我是来救您的，公子，请公子千万不要大声的叫喊。然后啊他拿出藏在发髻里的信递给了程乔。程乔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你受樊无忌的欺骗，速速回头可保性命，如若不然，性命呢？现在长子和胡关都已经被我们占领了，收了60,000的降兵，您这儿只有40,000兵马，我们却有16-17万，攻破屯留指日可待。我来这儿只是想给公子指一条明路，如若公子不应，后悔可就来不及了。程乔被吓住了，哀求着问杨端和，我如果投降能不能保我性命啊？杨端和一口答应了。于是两个人商量了一夜关于投降之事。第二天王翦又来挑战，樊无忌前去迎战，杨端和和程乔趁机将城门关上，宣布屯留投降。樊无忌在战场上打不过王翦，跑回屯留一看呢，城门紧闭，城楼上并排站着程乔和杨端和，长叹了一声说，我呀白为你这个脓包费了这么多的心血呀。说完转过身来杀入重围。由于王翦接到秦王之命要活捉樊无忌，不能伤他性命， 没想到啊，竟然被他杀出了一条血路，冲了出去。王翦派人报告秦王政，说是已经攻克三城，城角和十万军队投降。秦王政对长安军的反叛是痛恨到了极点了，尤其是他说

说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更让秦王政不能容忍。于是嬴政呢给王翦下了一道命令，把程乔就地正法，然后凡参与反叛的10万将士全部问斩。第三，屯留百姓不分好坏，依附敌人一律迁居临洮，开垦荒地。命令一下呀，虽然有的大臣认为秦王政太严酷了，但是秦王政是谁的意见都不听，最终将10万将士一个不留全都给杀了。屯留附近的降军被杀，百姓被赶，血流成河，是火光冲天，秦王政的残暴不仁由此可见一斑。樊无稽呢逃到了燕国，被燕太子丹收留了。于是呢，秦国又因为这个和燕国结下了深仇大恨，此后就又上演了一出感天动地、精神气鬼的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悲剧。燕太子丹派人刺杀秦王未成，反而加速了燕国的灭亡。秦王愤怒之极，派王翦率重兵向燕国大举进攻。秦王政20年，攻克了燕国的都城蓟。秦王喜和太子丹率兵逃走了。后来呢，秦王喜为了保命向秦王谢罪，被迫将太子丹杀死，这就是被称为西汉中兴之主的汉宣帝刘询。在下期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出自民间、锐意中兴的汉宣帝，欢迎您到时收听。我是文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前面我们说过千古一帝秦始皇，他的童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啊都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而且还是被当作人质，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原因。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小皇帝，也是几经挫折才登上皇位的，他就是被称为西汉中兴之主的汉宣帝。汉宣帝刘询是古代皇帝中除开国皇帝以外少有的生长在民间、经历曲折的皇帝。少年时的非常经历对他的帝王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成为西汉王朝当中比较有个性也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汉宣帝得以继承帝位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他原名刘病已，是汉武帝的曾孙，立太子的孙子。他出生仅几个月便发生了巫蛊之祸。汉武帝征和2年，江充诬告太子宫中埋有木头人。当时啊，迷信，认为用巫术诅咒以及用木偶人埋在地下就可以把人害死，称为巫蛊。太子刘据非常的害怕，就杀死了江充。汉武帝派兵追捕，太子进行抗拒，兵败自杀。立太子的儿子、女儿、妻妾都被杀了，唯独这襁褓中的孙子幸免于难，但是也被关进监狱。当时啊，廷尉监丙吉负责处理巫蛊案件，知道太子是冤枉的，因而呢更加怜惜这位皇曾孙的无辜，就选了两个人，为人谨慎厚道的女犯人胡祖和赵征清来补养这个孩子，并且私下里呢给了他很多的衣服和食物。这皇曾孙啊有好几次生病，差点就死了。丙吉让胡祖和赵征清悉心的照料，并且请了著名的医生来医治。史书上说，盖以素遭屯难而多病，故名病已，意思是希望病早日过去，身体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后元2年，有人说长安的监狱里有天子气，

汉武帝就派人啊去监狱中查看，发现可疑之人，不论罪名轻重，一律处死。官拜内业者令的郭穰当天晚上来到刘病已所在的监狱，丙吉不让他进，说皇曾孙在里边，其他人不能无辜的被杀死，更何况是皇孙呢？郭穰回去向汉武帝奏报，汉武帝这个时候啊也觉得立太子是冤枉的，于是下令大赦天下。

把刘病已交给他来抚养。后来呢，汉武帝又下诏让叶廷抚养刘病已，由朝廷发放生活费，户籍归属在宗政府。当时的叶廷令张贺曾侍奉过立太子，他也想起了太子当年的救恩，自然呢对这刘病已啊非常的怜悯，十分的细心抚养他，并且用自己的钱供他读书。等到刘病已长大以后，张贺想把自己的孙女儿嫁给他。当时张贺的弟弟张安世任右将军，辅佐汉昭帝。他听到张贺称赞刘病已，并且呢要把孙女儿嫁给他，十分生气，说他是魏太子的后代，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能够得到朝廷的供养就已经是万幸了，怎么能把孙女儿嫁给他呢？以后不能再提这件事儿了。张贺这才没把孙女儿嫁给刘病已，但是仍然拿出聘礼为他娶了徐广汉的女儿做妻子。刘病已从此便有了徐广汉家和祖母娘家史家的依靠，生活呢也就有了保障，在长安上官里安了家。他勤奋好学，拜名师读诗书，才学大有长进，受到人们的称赞。除了读书以外啊，他还喜欢四处的游侠嬉戏，因此呢对社会的丑恶、吏治的得失、民间的疾苦了解得非常清楚。没想到皇位继承几经变故，最后竟然落在这位落难的皇曾孙的身上。元平元年，年轻有为的汉昭帝突然病逝了，这让大臣们措手不及。当时年仅21岁的汉昭帝啊，还没有子嗣。那么让谁来继承皇位呢？当时，汉武帝的儿子只有汉昭帝的哥哥广陵王刘胥还活着。许多大臣便主张让刘胥来继位，大将军霍光不同意，认为呀，刘胥这个人品行不好，被武帝弃而不用。现在呢让他继位这不合适。霍光采纳了一个郎官的建议，决定不从汉武帝的儿子，而是从汉武帝的孙子当中寻找皇位的继承人，结果就选中了昌邑王刘贺。不料啊，这个昌邑王刘贺却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汉昭帝去世办丧事期间，这刘贺竟然不停地出去打猎游玩。后来让他去京城继位，他还一路的玩乐，甚至呢派人去抢女人。快到京城的时候，手下人劝他：您得哭一会儿啊，您得表示悲痛啊，你皇上去世了。他却说：我嗓子疼，我哭不出来。当他被立为皇帝以后，生活啊就更加的荒淫无度，不听劝。扶桑期间啊不准吃肉，他就经常的偷偷的派人出去买鸡鸭鱼肉供他吃。他把这昌邑藩王府里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全都带进宫了，每天呢就跟他们一起吃喝玩乐，胡作非为，把好端端的一个皇宫搞得是乌烟瘴气。大将军霍光得知刘贺的所作所为之后，忧愤交加，和大臣们商议决定废掉刘贺。霍光和大臣们把情况向皇太后做了汇报，皇太后也同意废掉刘贺的皇位。那么刘贺被废掉以后立谁为皇帝呢？霍光呢就和张安世等大臣们啊仔细地进行了商议。还没有拿定主意的时候，光禄大夫丙吉给霍光写了一封信，向他推荐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霍光和大臣们仔细商议之后，认为这刘病已啊，熟读经书，品行节俭，仁慈爱人，
便和丞相杨敞等人

上奏皇太后，建议立刘病已为皇帝。皇太后啊，也早听过这刘病已的好名声，立刻下诏同意了。霍光就派人去上官里把刘病已接到了宗正府。随后呢，刘病已进宫拜见皇太后，被封为了阳武侯。流落民间18年的皇曾孙终于又回到了皇宫里。汉元平元年7月，18岁的刘病已即位当了皇帝，这就是汉宣帝。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大将军霍光在拥立皇帝过程当中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汉宣帝即位以后，赏赐有功的大臣们，增封霍光10亿17000户，增封车骑将军张安世10亿10000户。大将军霍光认为皇帝已经成年，表示呢要把执政的权力归还给皇帝。汉宣帝十分的谦逊，拒不接受，仍然让霍光负责处理政务，所有的事情都是先告诉霍光，然后再奏报汉宣帝。霍光自汉昭帝时便执掌朝政，他的许多亲戚啊都是身居要职，比如儿子霍宇和哥哥霍去病的孙子霍云都都是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任奉车都尉、侍中，霍光的两个女婿范明友、邓广汉分别担任东西宫卫尉，霍家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开始啊，汉宣帝对霍光十分的尊敬，霍光每次朝见的时候，汉宣帝都是神情谦虚谨慎，表现得毕恭毕敬，甚至在最初一段时间啊，汉宣帝对霍光还感到有些害怕。比如汉宣帝刚即位的时候去拜谒高祖庙，霍光陪着一起去，汉宣帝就感到啊，就背上有根刺儿那么一样难受紧张，脸上都出汗了。这也大臣们商议立皇后的时候都认为应该立霍光的女儿，但是汉宣帝心里想的还是他的结发妻子许平君，他不便明说，便立下一道诏书，让人们呀去寻找他在民间时用过的一把破旧的剑。大臣们明白这就是汉宣帝表示不忘旧情的意思，便建议立许婕妤为皇后。

11月的时候，许婕妤被立为了皇后。霍光的女儿没有当上皇后，霍光的夫人霍显不甘心。汉宣帝本始3年，怀孕当中的许皇后生了病，进宫为皇后看病的女医生淳于衍与霍显关系非常好。有一天呢，他去霍家看霍显，霍显见了他顿生歹心，就支开左右的人，对淳于衍说，大将军一向疼爱小女成君，希望她能当上皇后，这事儿还要您费心。淳于衍听了感到很纳闷儿，夫人此话怎讲？霍显说，女人生孩子是最容易出事儿的，常常是九死一生，现在皇后快生孩子了，可以趁此机会下毒药除了她，这样成君就可以当上皇后了。如果您帮

忙做成这件事儿，我们将与您共享富贵。唇与眼感到有些为难。皇后吃的药都是几个医生共同配制的，并且皇后吃药前还要我们先尝，这怎么能下毒啊？霍显说，这件事儿怎么做就全靠你了，现在大将军掌管天下，即使出了事儿，又有谁敢讲呢？不管有什么事儿，我们都会保护你的，你不用担心，只是怕你不愿意做。唇与眼经过再三考虑，终于下定决心说，我愿意尽力而为。随后唇与眼就准备好毒药带进宫中，皇后分娩之后，唇与眼便取出毒药和太医的丸药混在一起，让皇后喝了下去。不一会儿，皇后便感到头疼，说，我头疼得厉害，药中是不是有毒？唇与眼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没有啊。但是皇后却感到更加的难受，没多久就死了。唇与眼出宫来到霍家与霍显见面，霍显对他慰劳了一番，但为了不引人注意，也不敢对他表示重谢。汉宣帝对皇后的突然死亡感到很惊讶，自然也很伤心。后来有人上书状告给皇后治病的医生，汉宣帝便下令将所有的医生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要对他们以大逆不道之罪论处。霍显这回害怕着急了，就把事情的原委对霍光讲了，然后说，既然已酿成大错，就不要让有关的官吏追究唇与眼了。霍光听了之后啊，大加震惊，想投案自首，但又啊不敢，举棋不定。后来呢，霍光向皇帝上奏此事，表示不要追究唇与眼，这件事儿便不了了之，被压了下去。这件事过后，霍显呢又劝霍光把女儿送进宫去。第二年，即汉本始四年三月，霍成君被立为皇后。许皇后呢，由于出身卑微，侍从们驾的车和穿的衣服都很节俭，隔几天呢便去长乐宫朝见皇太后，亲自给皇太后端茶送饭。而霍成君立为皇后之后，开始啊也像许皇后一样孝敬皇太后，但是皇太后是霍光的女儿与上官来之子的女儿，也就是霍光的外孙女，霍皇后的外甥女儿。日子一长，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皇太后反而对作为小姨妈的霍皇后尊敬起来。霍皇后呢也不像许皇后那样节俭，侍从们的排场很大，经常给属官们赏赐很多的钱物。虽然如此，碍于霍光的面子，汉宣帝啊仍然对霍皇后相当的宠爱。

汉帝节二年，大将军霍光病逝了。霍光病重期间，汉宣帝还亲自去霍家探望，看见霍光病重的样子，汉宣帝难过的哭了。霍光死了以后，汉宣帝亲自参加了霍光的葬礼，允许用帝王规格的葬具下葬。为了报答大将军的恩德，汉宣帝按霍光生前的愿望，封霍去病的孙子霍山为越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帝节三年，汉宣帝立许皇后生的儿子刘氏为太子。霍显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气得吃不下饭，还吐了血。他恨恨地说，刘氏是皇帝在民间时生的儿子，

怎么能够立为太子呢？我们的皇后以后如果有了儿子，反而只能做一般的王爷。他便又指使霍皇后毒害太子。霍皇后几次叫太子吃饭，太子的随从都在太子吃饭前先尝一尝，从而使霍皇后没有机会下毒。

0: 霍光虽然死了，但霍光的家人在朝中的权柄依然很重。同时，因为霍皇后飞扬跋扈的做派，以及她屡次三番想要毒害太子的行为，让汉宣帝对他及霍家子弟充满了厌恶，于是一场政治上的清洗在所难免。欢迎您收听下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出自民间锐意中兴的汉宣帝。我是文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转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

0: 四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

0: 喂嘛，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哦，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温柔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6: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5: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6: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5: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6: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5: 您啊这样打车吧。
6: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5: 得，又绕回来了。
6: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7: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7: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市交通运输局开展非法营运车辆专项整治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算好长远账，克服短视行为，是涵养历史耐心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一些地方为了眼前的经济增长，引进高污染、高耗能项目，虽然短期内拉动了 GDP， 却留下了沉重的生态欠账，后来不得不花费数倍甚至更高的代价进行治理。这种寅吃卯粮的短视行为，正是以牺牲生态资本的长期存续为代价，换取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事实上的代际赤字，在经济学上表现为负外部性的跨期累积，在伦理学上则构成了对后代发展权利的事实侵害。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从代际公平的高度重新审视发展的成本与收益，坚持算长远账，将生态资本的长期存续纳入政绩评价机制。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革新，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顶层设计，从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纵深推进，到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中国引领，都彰显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磅礴伟力。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要求我们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保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战略定力，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懈奋斗。本台消息，日前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非法营运车辆专项整治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市民认清非法营运潜藏的风险，自觉抵制黑车，守护自身出行安全。活动现场，执法人员在人流密集区域设置宣传咨询点位，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交通运输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真实交通事故案例，直观清晰地向群众讲解非法营运车辆不仅会威胁出行安全，还会扰乱正常客运市场经营秩序，损害合法经营者权益， 揭示其多重安全隐患与危害。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对路面过往车辆开展全面排查核查，精准甄别，查处各类非法营运行为。现场引导市民摒弃图省事、贪低价的侥幸心理，优先选择正规出租车、城市公交等合法出行载体，同时积极动员群众主动参与客运市场监督，踊跃举报违法线索，携手共建抵制黑车、安全出行的良好交通环境。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吴志勇：
3: 黑车和非法网约车均属于非法营运车辆，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首先，乘坐黑车人身安全无保障，黑车没有经过定期安全检测，驾驶员也未经过专业培训，安全意识淡薄。其次，权益无保障，正规营运车辆都购买了承运人责任险，而黑车属于非法营运，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拒赔。再有，非法营运车辆严重扰乱了客运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给城市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拒乘黑车，保证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害。
1: 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2026年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平泉一中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军警类院校、985高校、部委直属院校、省属重点高校等百余家院校招生老师详细解读本校招生政策、办学优势与专业设置，细致讲解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升学渠道以及毕业生就业前景等关键信息。针对考生和家长在志愿筛选、院校匹配、专业取舍等方面遇到的各类困惑，提供一对一答疑指导，梳理填报思路。同时，招生老师结合历年录取数据与招录情况，引导考生合理运用分数位次，结合自身情况理性挑选院校与专业，科学制定冲、稳、保梯度志愿方案，有效规避志愿填报常见风险，全面提升志愿填报的精准度与合理性，助力考生科学规划个人未来发展方向。平泉一中2026届高三毕业生崔宇豪：
4: 本次高校咨询会把各地优质院校资源带到家门口，让我们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与招生老师当面沟通，清晰知晓招生政策、院校特色与专业前景，打破了信息壁垒，帮我更精准地明晰报考方向。
1: 平泉一中党委书记李静超：
5: 我校充分兼顾群众诉求，用心满足全体考生家长的咨询需求，细致解答大家在择校选专业上的各类困惑，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帮助学子明晰报考方向，合理规划志愿。祝愿全体高三考生考入心仪院校，奔赴理想前程。
1: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文章，河北平泉彩色周末文艺汇演点燃市民文化生活。文章中提到，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河北平泉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平泉市市民张雨星：
6: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1: 平泉市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以文韵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40场，从6月上旬开始，持续到9月底结束。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将

0: 更多优质接地气的文化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8: 嗯。
9: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10块，103块，328块。
8: 啊，哦，
9: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0: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1: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 抓创新。

进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

0: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 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

0: 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 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到，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

0: 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0: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

0: 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 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

0: 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9: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0: 您有一张传票。
9: 我会去法院核实。
8: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9: 我会亲自查证。
10: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9: 我会走正规渠道。
8: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9: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0: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9: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1: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万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天已亮了，李寻欢坐在昏迷不醒的新梅大师身旁，似已睡着了。他将极乐童子和那些极乐虫都埋了起来，走了一个多时辰，才在小镇上得了这辆骡车。骡子车颠得很厉害，但他还是睡得很香，因为李寻欢实在已精疲力尽，喝了两碗豆汁后，世上就再也没有什么事儿能令他的眼睛不闭上。也不知过了多久，骡车突然停下，李寻欢立刻就张开了眼睛，掀起了车棚后的大棉布帘子，寒风扑面，他顿觉是精神一爽。只听车夫说道：嵩山已到了，这骡子车呢，它上不了山。大爷，您正好自己走吧。啊，这赶车的被李寻欢从热被窝里拉出来，又被老婆逼着接这趟生意，正是满肚子不高兴。大爷，那真上不去，要走啊，您自己往上爬吧。啊，再加上脚力钱也都被车夫老婆自己先下手为强了。若不是车上有这个和尚啊，这车夫他只怕半路就停了车。嵩山附近数十县对出家人呢都尊重得很。那么李寻欢抱着新梅下了车，突然塞了锭银子在赶车人的手里，笑着说道：这个给你留作私房钱打酒喝吧。我知道娶了老婆的男人呢，若没有几个私房钱，那日子真是难过得很呐。赶车的喜出望外，还没来得及道谢，李寻欢已走了。觉固然是非睡不可，时间也万万的耽误不得。冰雪封山，香客绝迹。李寻欢展开身法，寻路登山。山路下有个小小的庙宇，几个灰袍白袜的少林僧人正在前殿中烤火取暖，还有两个人躲在门后的避风处四外张望。瞧见有人以轻功登山，这两个人立刻迎了出来。一个人说道：阿弥陀佛，谭月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另一个人见李寻欢身上背着个和尚，立刻抢着道：谭月背的是否是少林弟子啊？李寻欢脚步放缓，到了这两人面前，突然一纵三丈，从他们的头顶上飞了过去，是脚尖点地，再次纵起。在这积雪的山道上，他竟还能施展蜻蜓三潮水的绝顶轻功，少林僧人纵然眼高于顶，也不禁为之悚然动容。等庙里的僧人追出来时，李寻欢早已去得远了。嵩山本是他旧游之地，他没有走正路，但自后面的小路登山，但走了一个多时辰才能看到少林寺恢宏的殿宇。自菩提达摩梁武帝时东渡中土，28传至神僧家业，少林带出人才，久已为中原武林之宗主。远远望去，只见红岩积雪高耸入云，殿宇相连也不知有多少重，气象之宏大可称天下第一。李寻欢自后山入寺，只见雪地上无数林立的大大小小的舍利塔，他知道这正是少林寺的圣地塔林，也就是少林历代祖师的埋骨处。这些大师们生前名传八表，死后又何会多占一尺地？无论谁到了这里，都不仅会油然生出一种气绝红尘、置身方外之意，又何况久已厌倦名利的李寻欢。

0: 他不禁又咳嗽了起来。突然有人沉声地说道：弥陀佛，擅闯少林禁地，坦约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李寻欢朗声地说道：新梅大师负伤，在下专程护送回来治疗，但求贵方方丈大师赐见。惊呼声中，少林僧人纷纷现身：哎呀，多谢谭月，多谢谭月，阿弥陀佛，多谢谭月，多谢了，多谢了，不知高姓大名。在下李寻欢。庭院寂寂，雪在竹叶上融化，竹林深处是间惊讶的禅舍，从支撑的窗子望进去，可以看到有两个人正在下棋。右面是位相貌奇古的老和尚，他的神情是那样的沉静，就像是已和这静寂的天地融为一体。左面的是位枯瘦矮小的老人，但却目光炯炯，龙鼻如鹰，使人全忘了他的身材短小，只能感觉到一种无比的权威和魄力。普天之下能和少林掌门心湖大师对坐下棋的人，除了这位白小生之外，只怕已寥寥无几。这两个人下棋时，天下只怕也没有什么事儿能令他们终止，但听到李寻欢这个名字，两个人竟都不由自主地掌身而起。心湖大师说道：此人在哪里呀？跟着脚进来通报的少林弟子躬身地说道：就在二师叔的禅房外。哦，你二师叔怎么了？二师叔伤得仿佛不轻，四师叔和七师叔正在探视他老人家的伤势。李寻欢背手站在檐下，遥望着大殿雄伟的屋脊，寒风中隐隐有梵唱之声传来，天地间充满了古老而庄严的神秘。他已感觉到有人走了过来，但他并没有转头去瞧。在这庄严而神秘的天地中，他已不觉神游物外。心湖大师和白小生走到他身外十步处就停下了。心湖大师虽然久闻小李探花的名声，但直到此刻才见到他。他似乎想不到这懒散而潇洒、素疏而沉着、充满了诗人气质的骆驼客，就是名满天下的浪子游侠。他仔细地观察着李寻欢，绝不肯错过任何一处地方，尤其不肯错过他那双瘦削纤长的手。这双手究竟有什么魔力呢？为何一把反铁铸成的刀到了这双手里就变成了那么神奇？白小生十年前就见过李寻欢，只觉得这十年来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又似乎已改变了许多。也许他的人并没有什么变化，改变的只是他的心。他似乎变得更懒散、更沉着，也更寂寞。无论和多少人在一起，他都是孤单的。白小生终于笑了笑：探花郎别来无恙。李寻欢也笑了：哎呀，想不到先生居然还认得在下。哦，阿弥陀佛。心湖大师手打合十：绝不知探花郎认得老僧否啊？李寻欢长揖而道：大师德高望重，天下奉为泰山北斗，在下江湖墨学，长恨无缘相识，今日得见法驾，何幸如之。哦，阿弥陀佛，探花郎不必太谦，毕师弟承蒙谭月护送上门，老僧先在此谢过。不敢。待老僧探望过毕师弟的伤势，再来陪谭月叙话。好，请。等心湖走进屋子，白小生突然一笑：出家人的涵养功夫果然非我等能及啊，若是换了我，对阁下只怕就不会如此多礼了。哦， 若有人伤了你的师弟和爱徒，你会对他如此客气吗？这么说来，阁下难道认为新梅大师也是被我所伤的了？唉，白小生背负着双手仰面望天，悠然地说道，除了小李探花外，还有谁能伤了他呢？如果是我李寻欢伤了他，为何还要护送他回山？
1: 这才正是阁下的聪明过人之处啊。
0: 哦，无论谁伤了少林的护法，此后啊，只怕是永无宁日哦。少林南北两支的三千弟子是绝不会放过他的，这力量谁也不敢忽视。说的是，但阁下既已将新梅师兄护送回来，别人非但不会再怀疑他是伤在你的手上，也不会再怀疑你是梅花刀。你伤了他之后，还要少林弟子感激于你，这手段实在是高明以及，连我都不禁佩服得很呐！李寻欢笑了，白小生果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难怪江湖中所有的大帮大派都要交你这样的朋友，和你交朋友的好处实在不少啊！白小生居然神色不变，
1: 我说的只不过是公道话而已，
0: 只可惜啊，阁下忘了一件事，新梅大师还没有死，他自己总知道自己是被谁伤的，到时阁下岂非要将自己说出来的话吞回去吗？白小生叹息了一声，
1: 若是我猜得不错，新梅师兄还能说话的机会只怕已不多了吧。
0: 突然听新湖大师厉声说道，
1: 李师弟若非伤在你的手下，是伤在谁的手下呢？
0: 他不知何时已走了出来，脸上已出现了一阵寒霜。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大师难道看不出他中的是谁的毒？新湖大师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回头喊了一声，
1: 齐师弟。
0: 江湖人中人人都知道，少林乃武林正宗，讲究的是拳法硬功，自不以暗器和下毒为能事，只有首座七弟子中排名最末的新建大师乃是半路出家带一头师的，没入山林前人称七巧书生，却是位使毒的大行家。只见新建大师面色蜡黄，中年都仿佛带着病容，但一双眼睛里却灵灵有微，闪电般的在李寻欢面前一扫，沉声地说道，
1: 二师兄中的毒乃是苗疆极乐童主精炼成的五毒水晶，此物无色无味，透明如水晶，中毒的人若得不到解药，全身肌肤也会渐渐变得透明如水晶，五腑六脏都历历可数，到了这时便已毒发无救。
0: 李寻欢笑了笑，大师果然高明。仙剑大师冷冷地说道，
1: 贫僧只知道二师兄中的乃是五毒水晶，但下毒的是谁贫僧却不知道。
0: 白小生往前迈了半步，
1: 说得好，毒是死的，这下毒的人却是活的。
0: 仙剑大师接着说道，
1: 极乐通主虽然行事恶毒，但人不犯他，他也绝不犯人，本门与他素无纠葛，他为何要不远千里来暗算二师兄呢？
0: 雷寻欢叹了口气，哎，这只因呢，他的对象并非新梅大师，而是我。白小生看了雷寻欢一眼，
1: 这话就更妙了， 他要害的人是你，你却好好的站在

这里，他并没有加害新梅师兄之意，新梅师兄反而中了毒。他盯着李寻欢，一字字说道：“你若能说得出这是什么道理，我就佩服你。”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又笑了：“我呀，我说不出，只因为我无论说什么，你们也未必相信。那阁下说的话确实很难令人相信。我虽说不出，但还是有人能说得出。谁？新梅大师。为何不等他醒来之后再问问他呢？”新湖大师注视着李寻欢，目光冷得像刀。新建大师的脸上也笼罩着一层寒霜，一字字说道：“二师兄永远也不会醒过来了。”冷风如刀，积雪的屋顶上突有一群寒鸦惊起，接着屋脊后就响起了一阵清亮但却凄凉的钟声，连钟声都似乎在哀悼着这位护法大师的圆寂。李寻欢仿佛第一次感到风中的寒意，终于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心里也不知是愤怒，是后悔，还是难过。等他咳嗽完了，就发现数十个灰衣僧人一个接着一个的自小院的门外走了进来，每个人的脸上却像是凝结了一层寒冰，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他，嘴都闭得紧紧的，钟声也不知何时停顿，所有的声音都似已在寒风中凝结，只有脚踏在雪地上的沙沙声。等到这脚步也停止了，李寻欢全身都仿佛已被凝结在一层又一层比铅还重的寒冰里。这古老而森严的天地骤然充满了杀机。西湖大师沉声地说道：“阿弥陀佛，你还有何话要说吗？”李寻欢沉默了很久，长长叹息了一声：“唉，没有了。说出来也是没用的话，不说也罢。”白小生看了他一眼：“你本不该来的。”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突然一笑：“也许我的确不该来的，但时光若能倒转，我只怕还是会这样做。我平生虽然杀人无数，却从未见死不救。”西湖大师怒喝一声：“到了此时，你还想狡辩吗？”李寻欢看了他一眼，这出家人讲究的是四大皆空，九纹大师修为躬身，怎么的和在下一样沉不住气呢？白小生往前迈了半步：“九纹探火狼学识渊源，怎的却忘了连我佛如来也难免要做狮子吼。既然如此，那就请各位吼吧，指望各位莫要把喉咙吼破了。”新建大师厉声地喝道：“到了此时，你还要逞口舌之力，可见全无悔改之心。看来今日贫僧少不得要破一破杀戒了。”“好吧，你尽管破吧，好在杀人的和尚并不止你一个。”新建大师怒声说道：“我杀人并非为了报仇，而是为了降魔。”他身形方带作势而起，突见刀光一闪，李寻欢的掌中不知何时已多了把寒光闪闪的刀，小李飞刀。只听李寻欢冷冷地说道：“我呀，劝你还是不要降魔的好，因为你绝不是我的对手。”新建大师就像是突然被定在了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动，小李飞刀就要贯穿他的咽喉。新湖大师厉声地喝道：“怎么，李寻欢，你还想做困兽之斗？”“唉，日子虽不

过，我却还没有到死的时候，我李寻欢还想活着。白小生看他一眼，小李飞刀纵然力不虚发，但又有几把飞刀能杀得几人呢？李寻欢只是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因为他知道在这种情况这种时候不说话比说任何话都可怕得多。心湖大师目光一直盯着李寻欢的手，突然说道：好，待老衲来领教领教你的神道。他袍衣一展，是大步而出，但白小生却拉住他，沉声说道：大师，你千万不可出手。哦，为什么？天下谁也没有把握能避开李寻欢这一刀。怎么，没有人能避开？没有，一个也没有。

0: 心湖大师目光一直盯着李寻欢的手，突然说道：
1: 好，带老衲来领教领教你的神道。
0: 他袍衣一展，是大步而出，但白小生却拉住了他，沉声地说道：
1: 大师，你千万不可出手。
2: 哦，为什么？
1: 天下谁也没有把握能避开李寻欢这一刀。
2: 怎么，没有人能避开？
1: 没有，一个也没有。
0: 心湖大师长长出了口气：
1: 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
0: 心剑大师也赶过来说：
3: 师兄，你一身系佛门安危啊，怎能轻步涉险呢？
0: 李寻欢盯着他说道：
2: 不错，你们呐，都不必来冒险的。反正少林门下有3000弟子，只要你们一发号令，会替你们送死的人呢，我想自然不会少的。
0: 西湖大师的脸变了变颜色：
1: 没有得到本座的允许，本门弟子谁也不许妄动，否则以门规处置，绝不轻贷。你们知道了吗？
0: 少林僧人们一起低下了头。李寻欢微笑着又说道：
2: 我早就知道你绝不肯眼见门下弟子送死的。
0: 少林寺毕竟和江湖中那些玩命的帮会不同，否则我这激将法怎用得上啊？
1: 白小生冷冷地说道：少林师兄们纵然犯不上和你这种人拼命，但你难道还想走得了吗？
2: 谁说我想走了？
1: 哦，你不想走？
0: 是非未明，黑白没分，我怎能一走了之呢？
1: 你难道能令极乐同主到这里来，自认是害死心梅大师的凶手？
2: 不能，因为啊，他已经死了。
1: 是你杀死了他？
2: 他也是人呐，所以他没有躲过我出手的一刀。
1: 心湖大师突然说道：你若能找出他的尸身，至少也可以证明你并没有完全说谎。
0: 李寻欢只觉心里有些发苦，苦笑地说道：
2: 纵然寻得到他的尸骨，也没有人能认出他是谁了。
1: 白小生冷冷地笑道：那么既然如此，天下还有谁能证明你是无辜的呢？
2: 到目前为止嘛，我还没有想出一个人来。
1: 那么现在你想怎样？
0: 李寻欢默然半晌，突然又笑了笑：
2: 我现在只想喝杯酒。
0: 压下李寻欢在少林寺咱且不说，单说阿飞，阿飞在林仙这儿，他做的姿势啊很不好看，

0: 他从来也不会像李寻欢那样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椅子里。他这一生中几乎很少有机会能坐上一张真的椅子。屋子里燃着炉火，很暖和，他反而觉得很不习惯。林仙儿就在火炉旁，而那面容被炉火烤得红红的，这两天他似乎连眼睛都没有合过。现在阿飞的伤势已奇迹般的痊愈了，他才放心的睡着。他睡着的时候仿佛比醒更美，长长的睫毛覆盖在眼帘上，浑圆的胸膛温柔地起伏着，面孔红得像桃花。阿飞静静地望着他，是已吃了，是已呆了。屋子里只有他均匀的呼吸声，炉火的燃烧声，外面的雪已在融化，天地间充满了温暖和寂静。阿飞的目光中却渐渐地露出一丝痛苦之色，他突然站了起来，悄悄地穿起了靴子。美丽的事物往往就如同昙花，一现即逝，谁若想勉强地保留它，换来的往往只有痛苦和不幸。阿飞轻轻叹息一声，在屋角的桌上寻回了他的剑，墙上挂着一幅字，是李寻欢的手笔，其中有一句是：此情可待成追忆。两天前阿飞还绝不会了解这句诗的意思，可是现在他却已知道，只有回忆才是真正永恒的，只有回忆中的甜蜜才能永远保持。阿飞轻轻地将剑插入了腰带，突然林仙儿说道：你要做什么呢？他突然惊醒，美丽的眼睛吃惊地望着阿飞。阿飞却不敢回头看他，咬了咬牙说：我要走了。
1: 啊，走？
0: 他站起来冲到了阿飞面前。
1: 你连说都不说一声就要悄悄地走？
0: 既然要走，又何必说呢？林仙儿的身子似乎突然软了，倒退了几步，倒在了椅子上，望着阿飞，两滴泪珠已滚落了下来。阿飞突然觉得心里一阵绞痛，他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既不是愁也不是苦，既不是甜也不是酸的滋味。这难道就是情的滋味？你救了我，我阿飞啊，迟早会报答你的。
1: 李仙儿突然笑了：好，好啊，你快报答我吧，我救你，就为的是要你报答我。
0: 他在笑，可是他的眼泪却流得更多。阿飞黯然地说道：我也知道你的心意，但我不能不去找李寻欢。
1: 你怎知我不愿去找他？你为何不带我走呢？
0: 我不愿连累你。
1: 林仙儿流着眼泪：连累我？你以为你走后我就会很幸福吗？
0: 阿飞想说话，但嘴唇却有些发抖。他从未想到自己的嘴唇也会发抖。林仙儿突然跑过来抱住了他，紧紧地抱住了他，像是要用全心全部生命地抱住他，颤声地说道：
1: 带我走，带我走吧，你若不带我走，我就死在你面前。
0: 这世上能在美丽的女人面前说不字的男人已不多，女人若是说要死的时候能拒绝她的男人，只怕就连一个都没有了。夜很静，阿飞走出屋子就看到了一片积雪的梅花，原来这里就是冷香小筑。奇怪的是，这两天星云庄已闹得天翻地覆，却没有一个人到这里来的。他们只要搜捕阿飞，为何没有搜到这里呢？他们为何如此信任林仙儿？林仙儿紧拉着阿飞的手：
1: 我要去跟我姐姐说一句才能走。
0: 好吧，你去吧。
1: 林仙儿咬着嘴唇一笑：我不放心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要跟你一起走。 可是你姐姐，哎，你放心吧，她也是李寻欢的好朋友。
0: 他拉着阿飞穿过了梅林，越过了小桥，园中竟无人声，灯火也很稀落。阿飞竟似再也无力甩脱林仙的手。小楼上还有一点孤灯，却衬托得这小楼更加孤零萧索。小楼上黄幔低垂，人却未睡。林诗音正守着孤灯，痴痴的也不知在想什么。林仙儿拉着阿飞悄悄走上来，轻轻地唤道：“

0: 林诗音还是呆呆地坐着，连头都没有抬起。
1: 大姐啊，大姐，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走了。
0: 可是我绝不会忘了大姐对我的恩情，我很快就会回来看你的。林诗音似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过了很久才慢慢的点了点头。
1: 好吧，你走吧。
0: 走了最好，这里本已没什么可留恋之处。
1: 林仙儿看了他一眼。
0: 姐夫呢？林诗音似乎过了一会儿才听懂他的话，低声地说道。
1: 姐夫？
0: 谁的姐夫？
1: 自然是我的姐夫啊。
0: 你的姐夫？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林仙儿似乎呆住了，呆了半晌才勉强一笑说道，
1: 我们现在要由近路赶到少林寺去。
0: 林诗音突然跳了起来，大声说道，
1: 你走吧，快走快走，一个字儿都不要说，快走快走。
0: 他挥着双手将林仙儿和阿飞全都赶了下去，又缓缓地坐回灯边，眼泪已流了下来。低垂着的黄幔帐外缓缓地走出了一个人，竟是龙啸云。他瞪着林诗音，嘴角露出一丝狞笑，冷冷地说道，
2: 他们就算到了少林也没有用的，普天之下已经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李寻欢了。
0: 阿飞吃的虽多但并不快，每一口食物到他嘴里他都要细细的品味然后再咽了下去，但他并不像李寻欢那样慢慢的品尝着食物的滋味，他只是想将食物的养分尽量吸收，让每一口食物都能在他身体发挥最大的能量。长久的艰苦生活已使阿飞养成了一种习惯，也使他知道食物的可贵，在荒野中每餐饭都可能是最后的一餐，他吃了一餐饭后永远不知道第二餐饭在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嘴边，所以每一口食物他都绝不能浪费。这个客栈并不大，他们不停地走了一天之后才在这里歇下，此刻饭铺都已打烊，他们只有在屋子里吃饭。
1: 林仙儿拖着腮含情地望着他，他从没见过一个对食物如此尊敬的人，
0: 因为只有知道饥饿可怕的人才懂得对食物的尊敬。阿飞将盘子里的最后一根肉丝和碗里最后一粒米都吃干净了之后才放下了筷子，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叹息。
1: 林仙儿笑了，吃饱了？
3: 吃饱了，太饱了。
1: 看你吃饭呐，真有趣儿，你一顿吃的东西我三天都吃不完。
0: 阿飞也笑了，但我呀可以三天不吃饭，你能不能？
1: 阿飞笑的时候是眼睛先笑，然后笑意就缓缓地自眼睛里扩散，最后到达他的嘴，就仿佛冰雪缓缓在融化。
0: 林仙儿看着他的笑容似也呆了，过了很久他突然问道，
1: 你忘了一件事儿。
0: 哦，
1: 你的金丝甲呀还在我这里。
0: 他解开了包袱，取出了金丝甲，在灯光下看来这人人垂涎的武林至宝的确辉煌灿烂，不可方物。
1: 林仙儿道，为了看你的伤势啊，我只有替你脱下来，一直忘了还给你。
0: 阿飞看也没看一眼。你留着吧。
1: 林仙儿目中露出了欢喜之色，但却摇着头说，这是你所得来的东西，你以后啊也许还会需要它，怎么能随随便便地送给别人呢？
0: 阿飞注视着他，声音突然变得很温柔，我没有送给别人，也不会送给别人，我呀只送给你。
1: 林仙儿痴痴地望着他，目光中充满了感激和欢喜。

0: 两个人就这样无言地互相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然后林仙儿突然就嘤嘤一声扑入了他的怀里。室外的风声呼啸，桌上的烛火在跳动，他的身体是那样的柔软，那么温暖，在不停地轻轻地颤抖着。阿飞的心已剧烈地跳动起来，他从小长这么大，从未领略过如此温柔也如此销魂的滋味。他是个男人，而且正年轻，虽然没人教过他，但这种事永远不要别人教他。他缓缓地低下了头，他的嘴唇盖上了他的嘴唇。林仙儿的唇如火，那么就在这一刹那间，天地间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已变得毫无意义，世间万物似乎都已焚化，时间似已停顿。林仙儿颤抖着，发出一阵阵呻吟般的喘息，他颤抖的身子引导着他的手，他的肌肤细致光滑，火一般的火烫，他的头发已凌乱，长裙已撩起，整个人都似在受着煎熬。他两条修长的苍白的腿已纠缠在一起，阿飞整个人似乎已将崩裂。在朦胧的灯光下，他莹白光滑的腿已起了一粒粒寒栗，腿虽然是卷曲着，纤巧的脚背却已挺直。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一种比这更诱人的景象。他紧紧地搂住了阿飞的脖子，滚烫的呼吸喷在阿飞的耳朵上，他用牙齿轻轻咬着他的耳垂，咬得他灵魂都已经崩溃，汗珠一粒粒地滚过了他的脸。阿飞紧张地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埋葬了20年的情欲将在这一瞬间爆发。他们不知何时已滚到了床上。阿飞本是个最能控制自己的人，但现在却再也控制不住了。到了这种时候，还有谁家少年能忍得住呢？他解开了他的衣服，他已完全赤裸，他压在了他的胸膛上，已能感觉到他那坚挺的乳房在他的胸膛上摩擦。阿飞像是已变成了一只野兽。但就在这时候，林仙儿突然推开了他，重重地推开了他，他骤然不备，阿飞竟被推倒在床下，他惊呆了。只听林仙儿颤声地说道：“我们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呀！”他蜷曲在床上，紧紧地抱住了棉被，流着泪说道：“
1: 我虽然也忍不住，可是我们现在若是不能忍耐，以后一定会后悔的。以后你一定会将我看成一个淫荡的女人。”
0: 阿飞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才缓缓地站了起来，他已完全冷却。林仙儿突然也滚到了地上，抱住了他的腿，流着泪说道：“
1: 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是吗？”
0: 阿飞咬着嘴唇，终于轻轻叹了口气：“哎，你这样做呀，是对的，这是我的错，
1: 我怎么能怪你呢？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受，你现在若是一定要。如果一定要的话，我也可给你，反正我迟早总是你的人。”
0: 阿飞轻抚着他的头发，轻声地说道：“你可以忍，我为什么不能忍呢？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林仙儿偷偷地笑，因为他知道这个骄傲倔强的少年终于完全被他征服，此后必将永远倒伏在他的脚下。阿飞抱起了他，轻轻地将他放在了床上，替他盖起了被。在阿飞的心目中，林仙儿已是纯洁与美的化身，

已成为了他的神圣。阿飞已走了，林仙儿躺在床上还在偷偷的笑。能征服一个男人的确是件很令人愉快的事。突然间呢，这个窗子开了，冷风吹入，林仙儿坐了起来。什么人？他问过这句话，就立刻看到一张脸，脸上发着惨绿色的青光，在夜色中看来就像是厉鬼。

0: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市交通运输局开展非法营运车辆专项整治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算好长远账，克服短视行为，是涵养历史耐心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一些地方为了眼前的经济增长，引进高污染、高耗能项目，虽然短期内拉动了 GDP， 却留下了沉重的生态欠账，后来不得不花费数倍甚至更高的代价进行治理。这种寅吃卯粮的短视行为，正是以牺牲生态资本的长期存续为代价，换取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事实上的代际赤字，在经济学上表现为负外部性的跨期累积，在伦理学上则构成了对后代发展权利的事实侵害。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从代际公平的高度重新审视发展的成本与收益，坚持算长远账，将生态资本的长期存续纳入政绩评价机制。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革新，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顶层设计，从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纵深推进，到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中国引领，都彰显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磅礴伟力。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要求我们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保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战略定力，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懈奋斗。本台消息，日前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非法营运车辆专项整治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市民认清非法营运潜藏的风险，自觉抵制黑车，守护自身出行安全。活动现场，执法人员在人流密集区域设置宣传咨询点位，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交通运输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真实交通事故案例，直观清晰地向群众讲解非法营运车辆不仅会威胁出行安全，还会扰乱正常客运市场经营秩序，损害合法经营者权益， 揭示其多重安全隐患与危害。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对路面过往车辆开展全面排查核查，精准甄别，查处各类非法营运行为。现场引导市民摒弃图省事、贪低价的侥幸心理，优先选择正规出租车、城市公交等合法出行载体，同时积极动员群众主动参与客运市场监督，踊跃举报违法线索，携手共建抵制黑车、安全出行的良好交通环境。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吴志勇：
2: 黑车和非法网约

0: 车均属于非法营运车辆，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首先，乘坐黑车人身安全无保障，黑车没有经过定期安全检测，驾驶员也未经过专业培训，安全意识淡薄。其次，权益无保障，正规营运车辆都购买了承运人责任险，而黑车属于非法营运，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拒赔。再有，非法营运车辆严重扰乱了客运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给城市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拒乘黑车，保证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害。
1: 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2026年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平泉一中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军警类院校、985高校、部委直属院校、省属重点高校等百余家院校招生老师详细解读本校招生政策、办学优势与专业设置，细致讲解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升学渠道以及毕业生就业前景等关键信息。针对考生和家长在志愿筛选、院校匹配、专业取舍等方面遇到的各类困惑，提供一对一答疑指导，梳理填报思路。同时，招生老师结合历年录取数据与招录情况，引导考生合理运用分数位次，结合自身情况理性挑选院校与专业，科学制定冲、稳、保梯度志愿方案，有效规避志愿填报常见风险，全面提升志愿填报的精准度与合理性，助力考生科学规划个人未来发展方向。平泉一中2026届高三毕业生崔宇豪。
2: 本次高校咨询会把各地优质院校资源带到家门口，让我们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与招生老师当面沟通，清晰知晓招生政策、院校特色与专业前景，打破了信息壁垒，帮我更精准地明晰报考方向。
1: 平泉一中党委书记李静超。
3: 我校充分兼顾群众诉求，用心满足全体考生家长的咨询需求，细致解答大家在择校选专业上的各类困惑，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帮助学子明晰报考方向，合理规划志愿。祝愿全体高三考生考入心仪院校，奔赴理想前程。
1: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文章，河北平泉彩色周末文艺汇演点燃市民文化生活。文章中提到，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河北平泉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平泉市市民张雨星。
4: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1: 平泉市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以文韵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40场，从6月上旬开始，持续到9月底结束。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将更多优质接地气的文化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北50家自雷阵雨，9到26度；黄土梁自雷阵雨，9到26度；毛棱沟雷阵雨，9到26度；平北雷阵雨，9到26度；柳溪雷阵雨，9到26度；黄土房雷阵雨，9到26度；七家带雷阵雨，9到26度；辽河源雷阵雨，5到22度；榆树林自雷阵雨，11到28度；大庆水库雷阵雨，11到27度；卧龙镇雷阵雨，10到27度；台头山雷阵雨，10到27度；杨树岭雷阵雨，10到27度；清河镇雷阵雨，10到27度；南50家自雷阵雨，11到28度；小四沟雷阵雨，11到28度；道虎沟雷阵雨，11到28度；七沟雷阵雨，11到28度；党坝雷阵雨，11到28度；柏楼树雷阵雨，11到28度；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0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
4: 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斜着。
2: 帮我拍背。
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4: 好好好。
1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别小心别碰。
1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 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我省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去年全省为122家企业完成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
2: 技术专家上直播，工业品云端拓销路，我省各地不断优化工业品直播流程和内容，助力河北制造迈向更广阔的市场。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带您通过智慧农业洞见未来。
2: 河北2026年暑期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今天开通。
1: 近期降水频发，降雨落区叠加，我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到2030年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1: 我国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7月落地，安全门槛再升级。
2: 近10天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
1: 开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抓手。我省持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近期，我省202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全省为122家企业完成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
2: 在邢台巨鹿，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产线全开，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每天能生产轮胎10000多条，产品已经出口到了东南亚等地。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王世通：
3: 销售越好，越倒逼着我们

0: 加大创新。近年来呢，我们公司研发项目立项一共是五个，现在有两个项目正在进行，另外三个项目正在做市场考察。可以说我们公司在研发投入方面的力度是一年比一年大。
1: 企业敢投入，政策给底气。我省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加强加计扣除政策宣传和解读，推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科技税务部门联动专业机构力量，为企业举办专场培训，开展一对一服务，上线智慧河北加计扣除服务平台，遴选专家入库，开展专业审核辅导等，让企业从不会想转变为合规想。河北聚优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马洪稳：
2: 2025年，我们公司提请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项目五项，涉及的研发费用是200多万。有了专家的指导，商报数据更加精准规范，我们也全部享受了这个费用。
1: 任丘龙正生消防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主管郑吉琴：
3: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1: 我省不断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试点范围，从2023年的9个县区扩大到2025年的25个县市区以及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等。2025年度，我省为122家企业完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创新能力强、研发投入大的企业，对能早日享受到这项政策红利尤为迫切。华北石油荣盛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石油机械制造企业，也是我省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先后承担过多个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公司每年研发投入都在5000万元以上，单个项目研发费用动辄上千万。河北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永军：
4: 既想享受到国家给的这份红利，那么也想呢避免一些纳税上的风险。我们期望着有一个更权威的平台，给我们做一些事前的这种认定，完善相应的辅助台账啊，做资料啊，都有人把关了，相当于。
1: 荣盛公司的渴望即将变为现实。今年我省将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15五期间，我省将跟进落实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探索完善事前鉴定机制，增强企业研发内生动力。河北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孙陆军：
5: 尽快出台研发活动判别指南，分片区形成覆盖全省的事前鉴定服务网络，着力打响加计扣提前做服务品牌，让更多企业专心投入科技创新，无忧享受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
1: 邯郸市复兴区和邢台市宁晋县创新电商直播模式，把车间库房变成云端直播间，在这里技术专家就是销售主播，采购商拿起手机就能在线选品。
6: 大家看我身旁这款新款的节能售水机，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我们的一个省电，具体的一些特点包括我们的水路的一些制作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技术人员来进行讲解。
7: 咱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咱水路和电路的。
1: 在邯郸复兴区海顿智联公司净水设备生产车间里，一场专业又接地气的工业品直播正在进行，主播加技术专家双人直播的新模式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户的互动。海顿智联物联网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工程师康露露：
7: 高端产品的专业性高，我主要讲解产品参数、技术应用、现场应用，提高客户的信任度。
1: 海顿智联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生产的净水设备、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等系列产品具有省电、使用寿命长的特点。企业一年前开始试水直播带货，由于工业品直播交易金额大，采购决策周期长，采购方更看重的是产品质量和履约保障，常规的主播带货不能满足客户需求。区科工局因势利导推出主播加技术专家新模式，在生产车间、检测车间、仓储库房设置直播现场，让客户充分感受产品生产过程、产品性能及各项保障。如今海顿智联公司直播团队平台粉丝量已经达到了5.5万。 海顿智联物联网科技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成。
8: 让客户更能沉浸式地感受到产品是怎么研发出来的，生产的过程带动了我们业务的销量增长了20%以上。
1: 目前邯郸复兴区已有80家工业企业采用主播加技术专家新模式开展电商直播。

0: 线缆集团的生产车间，一条条智能化产线高效运转。与传统工厂不同的是，这里的生产镜头实时连线云端市场，技术主播实景讲解产品工艺、核心专利和产品性能参数，采购商足不出户即可实现云端验厂、在线选品、实时对接。明达线缆集团有限公司电商运营经理王峰：
1: 今年我们组建了这个电商团队，培养这个技术主播，收获了近万名的精准粉丝以及300余名意向客户，靠直播把我们的产能实实在在的转变为了订单。
0: 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宁晋县立足智能化生产优势，鼓励优秀特色产业集群企业加入工业品直播赛道，以真实的生产场景、专业的技术讲解，打造差异化线上营销体系，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河北耕耘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立伟：
2: 专门开通了直播间，实拍生产过程，讲解产品的用途，积累了不少精准的客户，改变了过去农机销售的渠道窄、跑市场效率低的问题。
0: 邢台市宁晋县商务局电商主管负责人杨宗耀：
3: 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品直播发展路径，打通生产端与国内外需求端的直连通道，不断提升宁晋制造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全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4: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参与三大赛道的角逐，为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升级探索新方案。
5: 农业智能装备赛道参赛作品聚焦大田种植信息感知、精准农机作业核心方向，多项国产装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其中，东方智感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智商智能土壤伤情监测仪，凭借硬核技术与实用性能，收获评审团队高度认可。该设备可实现分层同位精准监测土壤体积含水量与土壤温度，并对土壤储水规律和作物耗水规律进行分析。
6: 它的间距呢是每10厘米一层，电池呢我们放在了最下面，装在现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接线工作，这样呢就避免了很多人为带来的误差。这种呢高度集成一体化的设备呢，它就可以稳定连续的放在地里，就可以真正的实现一个免维护持续运营，可以保证我们获取非常稳定的长期的数据。
5: 贴近生产实际是本次大赛参赛作品的一大突出特点。我国是全球芦笋产量及出口量第一的国家，针对芦笋生产中机械化采收需求，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带来的芦笋高速采收机器人精准适配芦笋智能化采收场景，为典型果蔬采收机器人技术本地化落地、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可靠解决方案。
7: 目前我们这台芦笋采收机器人作业效率可达每小时2500根，并且可以实现连续采收作业，相比于人工作业效率会更高，同时可以全天候作业，大幅降低芦笋等高价值果蔬生产的人力成本。
5: 紧扣雄安新区智慧农业建设实际需求，本次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精准对标雄安本地产业需求，从赛事源头打通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双向通道，实现参赛技术产品与雄安农业应用场景的精准匹配，推动优质科创成果落地雄安，服务河北，辐射全国。
8: 从今天的下午的比赛就看得出来啊，我们国家的智慧农业整体的工作啊，从技术上、从应用上向前走了一大步，面更加宽了。过去是单项技术，现在是全产业链。像现在我们非常火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家都在用，已经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科技进步的特步点。
9: 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升，啊，也希望呢能够在本地落地开花生根结果，能够为我们河北的这个智慧农业的产业生态的发展，我认为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0: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京唐港海关采用抵港直装模式，环节更少，用时更短，成本更低，助力中国制造顺利出海。
10: 日前，满载10台大客车与外贸钢材的海洋贵族轮在京唐港口岸缓缓起航。这批由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客车采用抵港直装模式装船运往斯里兰卡，让物流企业切实享受便捷通关。
11: 之前呢，我们所有的货物需要全部集港。

0: 上到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之后才能进行这个运抵的申报。我们采用这种抵港直装模式之后呢，大客车呀从工厂直接运到我们码头现场进行装船，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场地的一个压力，为我们整个场所的物流的高效运转争取了空间和时间。
1: 抵港直装模式是京唐港海关推广的一项便利化措施，相较于传统的集港模式，不仅作业环节更少，通关用时更短，还省下了货物进出场所的吊装与运输费用，为企业节省物流成本。为此，当地海关也推出全新监管模式，提高服务水平。
2: 将监管环节深度嵌入企业的物流链之中，充分运用视频监控、ERP 系统和车辆运输轨迹系统，对企业作业过程进行监管，在不影响企业这个正常作业节奏的前提下，同步完成对货物类型、作业船舶等信息的核验与监管。
1: 今年以来，当地海关深入企业，主动靠前服务，开展直装直提政策讲解，指导企业充分利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政策，提前办结通关手续，确保货物即到即查即放。今年一至五月，京唐港海关累计监管抵港直装模式货物219.77万吨，货值近2.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9.68%、2.14%。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从今天起，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是03116600-5723。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为即日起到9月15号，开通时间是工作日，每天上午8:30到11:50，下午2:30到5:30。热线电话主要受理以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通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西部地区新生入学资助等有关的咨询。
6: 高考志愿填报，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录取有哪些变化？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来听河北师范大学招办老师的提醒。
7: 今年我省共有艺术、体育类考生6.7万名，报考时可以使用文化成绩兼报普通类专业。艺术类不区分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合，普通体育类区分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合。艺术类招生计划分音乐表演类校考、美术与设计类统考、播音与主持类统考、书法类统考等19个科类，使用河北省艺术体育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专业类，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每次最多可以填报70个志愿。招生老师提醒，部分高校的艺术类专业对于统考成绩的类型、器种、唱法、舞种等有特殊设置要求。
2: 以音乐类为例，分为音乐表演类和音乐教育类两种类型。比如河北师范大学的音乐学使用的是音乐教育成绩，除了统考成绩类型呢，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还有器种和唱法的要求。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今年开始呢，身高和体重的标准一般作为参考建议，可以提前查看，联系高校确认。
7: 据了解，艺术史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技术等8个艺术类专业不再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直接依据高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5: 石家庄市2026年中考成绩拟于7月2号24点左右公布，考生可通过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接收成绩信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凭身份证号码查询，以及登录石爱民 APP 或小程序进行查询。
6: 2023年9月，北京市通州区与我省廊坊市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执委会成立以来，廊坊北三县累计培育引进省级以上科技研发平台41家，携手通州共建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区。 同时，燕郊创新中心累计对接京津及全国10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成功落地联泰集群、纳开科技等9家高科技企业。
5: 近日，京张区域养老护理职业培训中心在张家口揭牌成立。该中心由京张两地共同打造，旨在通过定向培养模式破解区域养老人才供需矛盾，为北京输送养老护理专业人才。同时，京张两地还开设了养老人才供需对接热线。
6: 日前，邯郸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工程成功打通晋冀鲁3省电力互济重要通道，是优化华北区域电力资源配置、畅通能源大动脉的关键节点工程。工程投运后，能源输送效益显著，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可满足10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5: 近日，公安业务24小时自助服务站在雄安新区荣东片区投入运行。该服务站分为公安业务自助服务区、交管业务自助服务区，可一站式办理22项交管业务、6项派出所户籍业务，精准破解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民生痛点。
6: 近日，雄安图书馆成功入围202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詹姆斯·贝内特年度公共图书馆奖，从全球9个国家的19份申报中突围，跻身全球4强名单。该奖项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5: 近日，我省原创舞剧《颜真卿》正式启动粉丝共创舞剧周边计划，面向广大剧迷和国风文创爱好者征集文创作品优化建议，依托大众创意力量活化传统文化 IP， 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文创作品。作为第22届深圳文博会艺术季重点展演剧目，舞剧《颜真卿》在深圳演出4场，市场反响强烈。
6: 河北省气象台6月29号16点18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降水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请注意防范。
5: 近期降水频发，降雨落区叠加，我省部分地区局地累积降雨量比较大。按照河北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7点启动，要求各地各单位密切关注这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采取有效防御措施，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教育发展15/55规划今天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针对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规划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5: 规划明确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
6: 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3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明确 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

0: 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2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成审查。据了解，今年申报品种的数量进一步增长，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
1: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其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于7月1号起实施，明确提升多项安全防护能力。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将有力提升整体动力电池安全技术水平。
0: 今天，朱雀3号遥2可复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本次试验点火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间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开展发射准备工作。
1: 今天由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据了解，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首飞船预计将于明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
0: 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而华南、华北南部、黄淮和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
1: 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数据显示，旅游出行峰值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明天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0: 以色列国防部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以北方司令部的时候，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价格。根据俄罗斯能源部提交的报告，目前俄罗斯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普京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德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州堡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创新最高纪录。气温屡创新高，但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据了解，欧洲仅有约20%的家

0: 停，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
1: 马来西亚交通部今天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线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航 M370 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
0: 体育方面，在韩国队确定无缘美加墨世界杯32强后，韩国队主教练洪明甫宣布辞职。洪明甫率领的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高开低走，首战告捷之后遭遇2连败，尤其是末轮在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不敌南非队，在所有小组第3排名当中第10，无缘淘汰赛。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飞。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苏康和于飞怎么也不会想到，此时施维亚就在玉岭村村外的玉米地里，他要等天色完全黑下来再进村。今天施维亚听于飞说了哑巴花跳井的事情，他的好奇心就被调动起来了。他想看看哑巴花，看看那个可怜的女人，可是如果他一直和苏康于飞待在一起，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哑巴花，因为村支书随时派人盯着他们，他们也找不到理由去看哑巴花。天色一点点变黑，最后终于黑透了。黑暗是让人觉得恐惧，可是有的时候也让人感觉安全。它隐匿人的行踪，让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电影开演了，远远能听到满城尽带黄金甲激烈高昂的音乐声。施维亚猫着身子从玉米地里钻了出来，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钻进鱼岭村。村里路很平，没有路灯，他很顺利地顺着墙根来到离村大队不远的一个地方。大院里人很多，因为满城尽带黄金甲刚上市的新片，村民们看得很认真。施维亚蹑手蹑脚地拐进那片民房区之中，借着村大队院里那个灯光和电影屏幕的平光，施维亚找到第三排房第二个门，院门关得紧紧的。施维亚看到院门外有一棵梧桐树，他就敏捷地爬到树上，他为自己会爬树而感到庆幸。施维亚不知道哑巴花家在哪里，他只是看到这个家里有灯光透出来，他想健康人都去看电影了，家家户户都灭了灯，只有这间亮着，可能是哑巴花跳井受伤了，在家里养伤。屋里很静，灯光透过玻璃窗悠悠透出来，施维亚知道从屋里往外看一团黑，但是从外面往里看一目了然。他四下看看，没有人，院子一侧的水井盖有一个圆圆的大盖子，屋里没有人。施维亚很失望，他刚要下树，突然院子里那口井的井盖自己动了起来。施维亚心里一惊，险些叫出声来。他屏心静气地藏在浓密的树叶里往下看着，那个井盖子被轻轻掀开了，一个男人的头从井里露了出来。他四下看了看，又从井里爬了出来，转身对井里人说了两句什么，又把井盖给盖上。接着那个男人就走进屋里，关了灯，摇着一把蒲扇悠闲地走了出来。井里怎么会有人呢？施维亚很想下去看看，可是他的心咚咚跳得慌， 他只想看看哑巴花，没想到会看到这样的怪事。他害怕了，身子发软。施维亚看清了，那个男人就是白天开车送他的司机。施维亚等司机走远了，就从树上顺了下来，顺着墙根往村外面走。走到大院那里时，他被人发现了。一个村民站在大院外一个草垛里，小姐。施维亚偷偷摸摸地溜过去的时候，他正好抬头看见他。那个村民大声问起来：“
3: 嗨，你干什么的？”
2: 大院里看电影的村民都听到了，都转过脖子往这边看。施维亚愣了愣，舔舔嘴唇，灵机一动，笑起来说：“
4: 大叔，我来找一个放映员，他是我男朋友。”
2: 村民怒气冲冲地说：“
3: 你找放映员不进大院来，怎么从那边过来呀？我看你就像个小偷。”
2: 村民们纷纷涌出来看，施维亚大腿不由自主开始打颤，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村支书走上来，一看是施维亚，奇怪地说：“
3: 哎，你不是小鱼的女朋友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施维亚向于飞求救：“
4: 我下车才发现我的钱包落在装食品的方便袋里了，于飞，于飞。”
2: 于飞和苏康一起看向施维亚，觉得很意外，他们拨开人群挤到前面，上下打量着施维亚，也问：“
4: 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的钱包落在食品的方便袋里了，于飞，你没看到呀？”
2: 施维亚用肯定和责怪的口气说着。“
4: 你怎么也不提醒我呢？害得我没钱买车票，幸好身上有5块钱，人家一个好心司机勉强给我送了回来。”
2: 于飞灵机地配合施维亚说谎：“
3: 哎呀，是啊，你真粗心，走了我才发现，打你手机也打不通呢。”“
4: 手机没电了。”
2: 施维亚沮丧地说：“
4: 人倒霉的时候干什么事儿都不顺。”“
3: 好，这样啊。”
2: 村支书松了一口气，刚要接着说话，刚才那个小姐的村民说：“
3: 哎，支书，我刚才看见他是从那边来的。”
2: 村支书脸色立刻就变了：“
3: 是啊，哎，你怎么从那边过来呀？”
2: 看到于飞和苏康，施维亚已经不那么慌张了，他装作不好意思地说：“
4: 我这一下午都没上厕所，刚才去那边草垛方便了。”“
3: 啊，不好意思，原来是这样啊。来来，看电影，以后啊可不能这么马虎了啊。”
2: 村支书又笑了，对村民们说：“
3: 没事没事了啊，看电影去。”
2: 施维亚心里大石头落了地，他上前拉住于飞的手，使劲握了握。于飞回握施维亚一下，和苏康一起回到数码放映机旁边。于飞小心地问施维亚：“
4: 怎么回来了？”
2: 施维亚憋了半天才说：“
4: 又想你了。”
2: 于飞松开施维亚的手：“
4: 施维亚，我只当你是好朋友。”“我知道了啦，和你开个玩笑，觉得回去也没什么意思，想在这里玩两天再走。”
2: 施维亚顽皮地吐了吐舌头，巧妙化解了尴尬气氛。大家都没有再说话，都看电影了。另外一边，孙支书拧紧眉头，盯着施维亚和于飞、苏康他们，脸色阴沉。那个小姐的村民说：“
4: 支书，他刚才明明是从那边过来的。”“
3: 嗯，知道了。”村支书说。
2: 独眼龙不以为然：“
3: 一个小姑娘，没事。”
2: 村支书小声说：“
3: 可能是个麻烦，得想办法解决。明天带他们去捕鱼。”“
4: 好。”
2: 独眼龙点了点头，一丝冷笑爬上他的嘴角。电影里演到两军交战的镜头，兵戈相见，杀气腾腾。一大早，鱼岭村被刑警们围得水泄不通。昨天晚上，村支书派两个心腹和放映员们睡到同一个套间里，施维亚也被监视了起来。心腹回报说没发现放映员和施维亚有什么动静，也没见他们打过电话。警方的消息怎么就这么及时呢？动作怎么就这么快呢？村支书乱了手脚，他 他隐隐感觉这次事情闹大了，怕是压不住了。果然装备齐全的刑警直冲村支书的家里，对他出示逮捕证。等村支书被押到警车上时，他看到独眼龙和司机、村大队会计都被扣在车上，村民们都出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吵吵嚷嚷的。一会儿他们竟各自操着棍子和菜刀都出来，气势汹汹地围着警车，说什么也不让刑警们带走村支书和独眼龙他们。幸好几个民警竟然冲上警车和刑警们厮打起来，拼命往下拽村支书和独眼龙。有几个刑警被村民打伤了，又不能还手，而村民们的情绪是越来越失控和嚣张起来。这时王文杰冷着脸举起枪，冲天空放了两枪，尖利的枪声让混乱村民一下子懵了，他们愣愣看着王文杰，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3: 你们再妨碍公务，我连你们一起抓走，对谁都不客气。
2: 王文杰严厉地扫视村民，他们一个个像战败的公鸡似的垂下脑袋。王文杰安排刑警们守护好警车，做好防护。接着王文杰带着刑警们对独眼龙的家进行搜查，可是里里外外什么也没搜查到。王文杰站在独眼龙的院子里，慢慢地四处打量着。施维亚的心慌乱得要命，他胆怯地看了看周围红着眼睛一样的村民，没敢告诉王文杰那口井里藏着人。王文杰的目光从井上一掠而过，可是猛然的他走了过去，一下子就掀开了那个井盖。井里幽绿的井水悠悠地泛着寒光。王文杰问苏康，
3: 哑巴花跳的是这口井吗？
4: 苏康说，是的。
3: 拿绳子来。
2: 王文杰话一出口，就听到人群一阵轻微的骚动，
3: 这井里肯定有问题。
2: 王文杰更加确定了，他命令两个刑警顺着井壁下去，仔细地观察井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一个刑警终于有了发现，他触动水面上一尺高的井壁上一块石头，就看到在井壁上出现一个只容一个人钻进的洞口。人群大哗，一些村民惨叫连连，情绪再度失控。王文杰带头拿着枪和探灯走进那个洞口之中，探灯照亮着光，突破洞里黑暗，刑警们就下了一段小阶梯，发现下面是一个地下室。地下室里靠墙放着两张床，还有一个桌子，上面放着水杯和饭碗什么的，都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尘。床上有两个被蒙着眼睛、封着嘴巴、绑着双手的女孩。刑警们赶紧走过去，把女孩的蒙眼布给扯掉，给两个女孩松了绑，把她们救了上来。刑警们又仔细查找地下室，没再发现别的问题。床下有一堆杂物，四面墙都是实心的，没有机关和暗洞。王文杰带着刑警们回到井上，苏康和于飞惊喜地看到被救上两个女孩正是程芳和张杰。是的，程芳和张杰没有死。那天程芳抱着张杰一直坐在黑暗里，耐心等待于飞他们回来。时间在等待里慢得要命，好像等了一个世纪那么长。焦灼不安的程芳猛然听到从对面路口传来于飞的声音，
4: 程芳快来过来帮帮忙。
2: 程芳欢快回应着，
5: 好，你们终于回来了。
2: 就放下张杰，摸索着走向那个路口。可是他没想到，当他还没站稳，蓦然从路口旁边一个地洞里闪出一个黑影，扬起一个粗棒子照程芳后脑勺就是一下子。程芳顿时感觉天旋地转，短促地尖叫了一声，就瘫倒在地上。等程芳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在车上被蒙着眼睛、捂着嘴巴、绑着手。随后他和张杰、张倩倩被拉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安眠药的劲儿过去了，张杰醒了过来。他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一个劲儿的抗议，可是他不能看，不能说，也不能动，只能在心里把苏康和于飞、周海、董健骂了成千上万遍。他只以为是男生们在搞什么花样，他以为他还是在丹马山贵族学校那个教室里。程芳却很清醒，他知道他被坏人绑架了。每一天程芳都在恐惧中度过。一个月之后，张倩倩被带走了。程芳不知道张倩倩被带去哪里，可怕的想象让程芳度日如年。转眼两个多月时间过去了，程芳都没有想到还能活着见到苏康和于飞，苏康和于飞也没有想到活着的程芳和张杰。惊愕过后，他们激动地扑了过去，抱紧两个惊魂未定的女孩，泪如雨下。程芳、郑姐，太好了，你们还活着。两个大男生忍不住泪如雨下。
5: 苏康、于飞，
2: 瘦得吓人有气无力的程芳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惊喜交加，哭得一塌糊涂。
5: 苏康、于飞，是不是你们在捣鬼？这是干什么呀？
2: 同样瘦弱的张杰自始至终都稀里糊涂的，他气得脸色青紫，大声骂了起来：
5: 你们真变态，有你们这么玩的吗？
2: 这时张杰看到周围严阵以待的刑警们，立刻闭上嘴巴。他疑惑地四下看了看，又看到远处骚动的村民，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5: 这是干什么呀？拍电影吗？
2: 张杰这一说，把哭着的程芳和苏康、于飞一下子逗笑了。看来张杰是傻人有傻福啊，在鬼门关转了好几圈，他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程芳抹着眼睛说：
5: 张杰，别说傻话了，以后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3: 王文杰走过来问程芳：程芳，张倩倩呢？里面还有没有别的人呢？
5: 张倩倩一个多月前被他们带走了，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里面好像没有其他人了。
3: 程芳说：
5: 不过我也不确定，因为他们来送饭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我听着除了我和张杰没有其他人动静。
3: 嗯，好的，程芳，你们受惊了，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王文杰拍了拍程芳的肩膀问他：程芳，你打过电话给施维亚吗？
5: 是的，我打过。那天半夜我好不容易挣脱绳子，掀掉了蒙眼布，偷偷的用看守我们的人的手机给施维亚打了电话。他的手机当时放在桌子上，可是我很害怕，那人翻了一个身，就把我吓得发抖，结果手机掉地上，那个人醒了，把我打了一顿，捆得更结实了。
2: 程芳难过地说着。王文杰由衷地说：
3: 程芳，你很勇敢，别再想那些了，往后多想一想。
2: 程芳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一抬眼撞上于飞专注的目光，他的脸腾的一下红到耳根，火烧火燎的，他羞涩低下头来，心里像有一只顽皮的小兔子在跳着。于飞温柔地抬起手来，把程芳额前一缕碎发扶到他的耳后，脸上满是心疼的表情。施维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失神地愣在那里，慌乱的情绪被嫉妒和失落感代替，那种熟悉的孤独感再一次肆无忌惮吞没了他。他觉得他的心、他的身体一下子空了，只剩下一个虚浮的空壳，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就在这时，刑警们在床下一个麻袋里发现了哑巴花的尸体。刑警们抬出哑巴花的尸体往警车上送，苏康和于飞怎么也没想到哑巴花死了。他们明明看到杜彦龙从井里把哑巴花给救上来，杜彦龙给哑巴花做了人工呼吸把他救活了的，怎么好生生的竟然死了呢？而且昨天晚上杜远龙还坐在大院里神情悠闲地看电影，怎么看也不像死了老婆的人呢。 刑警抬着哑巴花的尸体经过施维亚的面前。施维亚愣愣看过去，只见哑巴花安详地闭着眼睛，像在做美梦，可是哑巴花的手臂上已经出现尸斑了。死神已经成功地把哑巴花鲜活美丽的生命给剥夺去了。施维亚的心在一瞬间凶猛地沉了下去，他两腿发软，全身像散架了一样，要不是因为靠在于飞身上，他差点跌坐在地。施维亚，你还好吧？于飞察觉施维亚的恐惧，因为他突然靠在他的身上，身体一下子变得很僵。施维亚胆战心惊地说，
5: 没事儿，真吓人，丈夫怎么会把妻子杀死呢？
2: 苏康小声说，还不知道是不是独眼龙杀的呢。
5: 原来他还活着。
2: 施维亚在惊愕里久久回不过神来，他的目光追随哑巴花的尸体，脑海里翻来覆去地盘旋这个意外，觉得整个身子轻飘飘的，没有了知觉。于飞关切地问，
4: 施维亚，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5: 施维亚和我从前一样胆小，他最见不得死人了。
2: 程峰体贴走了上来，拦住施维亚的肩膀想安慰他，可是施维亚往后一退，躲开程峰的拥抱，面上冷若冰霜。程峰疑惑地看了看施维亚，顺着施维亚的目光又转头看了看于飞，顿时明白了什么。程峰的脸一瞬间红了又白，白了又红。于飞这时候走上来，一下子拉起程峰的手，对施维亚说，
4: 走吧施维亚，我们该回去了。
2: 苏康扶着张杰跟在后面，大家上了警车，跟着王文杰和刑警们一起离开了榆林村。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

一零，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苏康把他村支书儿子那里探听到的事情告诉王文杰之后，王文杰带领侦查员分别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哑巴花是怎么死的？跳水自杀呛死了，没救得回来。独眼龙咬着牙根锯，死活不承认喇叭花是被害死的。村支书也作证，说哑巴花刚从井边抬回屋里炕上就死了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可是事实胜于雄辩，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尸检报告出来了，哑巴花被铁钉刺穿鼻腔进入脑部杀死，铁证如山。独眼龙低下头，坦白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独眼龙原名叫郑超，在深圳一家电子厂里老实本分的工作，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赚钱，供弟弟邹帅上大学。两个人呢，虽是同父异母，可是比亲兄弟还亲。邹帅的功课一直很优秀，郑超引以为荣，他把邹帅的前程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郑超怎么也没想到，弟弟邹帅眼看着差半年就毕业了，却被人杀了。郑超从深圳赶回安心市的路上，钱包的钱被人偷光了。如果不是他开始多长了个心眼，把几百块钱放在内衣兜里，他可能得沿街要饭。郑超气疯了，他窝足了一肚子火，直接去找刘川。刘川和郑超是同乡，邹帅写信告诉郑超，不学无术的技校毕业生刘川在南方混了几年，回到安心市用假文凭在大马山贵族学校混了一个教授的空缺，教物理，现学现卖，滥竽充数。郑超一直知道刘川怕邹帅揭露他，对邹帅也很关照。可是邹帅在最后一封信里对郑超说，他恨不得杀了刘川，因为刘川竟然欺骗邹帅暗恋的英语老师林一彤。郑超收到这封信之后的一个月，邹帅的尸体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被发现了。邹帅是被人杀死之后埋在小树林里，被野狗扒出来的。被发现的时候，邹帅的尸体只剩下一个空空的骨头架子。警方一时没有破案，可是郑超心里明白着呢，一定是刘川怕邹帅揭穿他，先下了毒手。刘川见到郑超，找个隐蔽地方说话，这个隐蔽的地方就是大马山贵族学校的地道里。那个地道其实有三个出口，一个在北面小树林里，一个在后山山坳的火葬场的后面，另外一个就是南操场的那口井。刘川对杀害邹川事实供认不讳，他一进地道给郑超跪下了，痛哭流涕地求郑超放过他，说邹帅老是威胁他刘川，要把他的真实身份公布于众，那无疑是断了刘川的生路呀。刘川也是逼不得已才杀了邹帅的。郑超看着刘川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熊样子，满腔怒火也发不出来了，毕竟邹帅也有不对的地方。刘川在这时候拿出6万块钱，恭恭敬敬地放在郑超的手上，跪在那里连连磕头。打工仔郑超从小到大从来没看见过那么多钱，那一刻他看着手里沉甸甸的6万块钱，他动摇了。他知道如果把刘川交给警方，那么他郑超一分钱也得不到，更不能让邹帅复活。如果把刘川杀了，那么他郑超从此就得亡命天涯。郑超犹豫不决的时候，刘川又从旁边一个地洞里抱出一个美女，默默地放在郑超的面前。这个美女就是邹帅在信中说的那个英语老师林一彤。林一彤花容月貌让郑超惊呆了，他愣愣看着地上昏迷的林一彤，忘了他是为什么来找刘川的了。林一彤的衣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郑超的视线被林一彤凹凸有致的身材迷人曲线紧紧地吸引住，就再也挪不动了。

没读几天书的郑超，就这么被刘川用虚情假意、金钱和美色收买了，心甘情愿与刘川合谋干起了罪恶的勾当。想在井边洗衣服的林一桐，没想到被暗中盯上的刘川算计了。他在井壁暗道入口的石缝下抛了一条玩具蛇放在林一桐的水桶里，林一桐拉上水桶，看到那条蛇一惊之下失足落井，被刘川捞上来拖到地洞里。林一桐醒来的时候，发现被他素不相识的郑超压在身下，而他深爱的刘川竟然满脸猥琐的笑着在一边看着。林一桐顿时感觉天旋地转，他怎么也想不到一表人才的刘川竟然是这样一个人面兽心的恶棍。他被残酷的现实击垮了，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当场就疯掉了。刘川让郑超把林一桐卖到偏远地方去，可郑超舍不得，背着刘川把林一桐带回了家。林一桐的精神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安安静静，疯起来的时候昏天暗地。但林一桐似乎丧失说话的能力了，他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完整的话。郑超知道弟弟邹帅喜欢这个林一桐，他觉得为死去的弟弟也该好好待林一桐，他甚至给林一桐一个名正言顺的结婚仪式。可是没想到的是，结婚当天晚上，林一桐趁着郑超熟睡的时候举起剪刀直刺郑超喉咙，要不是郑超命大及时醒来躲得快的话，恐怕就不只是伤到眼睛了。郑超因此对林一桐是又爱又恨，他觉得他和邹帅的不幸全是林一桐造成的，所以郑超就常常殴打林一桐，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习惯，一天不打手就痒。但郑超有个原则，只打林一桐身上，但从来不打脸，那么漂亮一张脸他也舍不得下手。警方后来去榆岭村调查邹帅和刘川的事情，村支书提前开会统一村民口供，让村民们隐瞒了郑超和邹帅的关系，对刘川的事更是绝口不提，并在警方到达榆岭村之前把林一桐关进郑超院子井下的地下室里。那次警方没有任何收获就撤离榆岭村了。独眼龙郑超就和村支书一伙犯罪分子就为所欲为起来，拐卖妇女儿童，从中获取暴利。他们做得很隐蔽，每次都是制造受害者死亡或失踪的假象，然后把受害者藏匿起来，躲过警方侦查的高峰期，再联系买方走货。两个多月前，独眼龙收到刘川电话，让他夜里12点去大满山贵族学校操场那口井里接货。独眼龙和司机领着其他四个罪犯去了，接回了张倩倩、张杰和程芳。当时他们三个全部昏迷躺在井壁地道入口的地方，独眼龙和司机们把程芳他们抄小路背下山，塞进停在山下的隐蔽处车里，就蒙上他们的眼睛，塞进嘴巴，把他们的双手都捆绑起来。张倩倩在一个月前被卖到了云南省的一个山村里，程芳和张杰没找到好的买家，暂时囚禁在那间地下室里。放映队到村里放电影，让村支书和村民们担惊受怕，但他们打听过了，其他乡镇都依次放了，也确实是轮到他们榆岭村。再看看来的放映员年龄大都很小，少不经事，就放松了警惕，告诉村民们都老实装点，糊弄几天，等放映员们放完电影走了再说。可是没想到的是，林一桐在第一天晚上放电影时就犯病了，竟然还跳进了那口井里。村支书一会儿坐在心虚，生怕引起放映员注意，晚上他就溜进放映员的房间想查看虚实，看看没少人才放心地离开了。但第二天晚上施文雅深夜返回榆岭村的事

孙支书一会儿更加忧心忡忡。为了防止意外，他们当晚就开始杀人灭口了。他们还打算第二天制造意外事故，对施维亚和于飞动手。他们怀疑施维亚和于飞是警方的探子。可怜的林一桐被杀死之后，被装进麻袋之中。犯罪分子们想等解决于飞和施维亚，就把林一桐的尸体处理掉，就像杀死张伯的儿媳一样。张伯的儿媳是玉岭村唯一一个有良知的人，他的放鹰队到达玉岭村的前两天的夜里，想帮林一桐逃出玉岭村。他趁着独眼龙上厕所的时候，让林一桐从后窗跳出去，悄悄地绕到村后的路上。可是还没出村，他们就被独眼龙一会儿就发现了。罪犯们把两个女人都揪了回来，可是没有想到，路过村口小商店公用电话的时候，林一桐猛然挣脱两个村民钳制，闯进了小商店，抓起电话迅速拨通安新市刑警大队电话。可是刚接通还没有说话，就被独眼龙给抢下关掉电话了。从这件事上，罪犯们怀疑林一桐可能还在装疯，这也是他们最终杀害林一桐的原因。他们怕林一桐知道的一切都告诉警方。丧尽天良的罪犯们受了惊，把愤怒都撒到张伯的儿媳身上。村民们受到村支书的好处，对村支书唯命是从，愚蠢的张伯对他的儿媳动用最残酷的家法，沉江。好端端一个女人就那么被活活灌个半死，捞上没多久就咽气了。可是该死的独眼龙郑超交代这些累累罪行的时候，竟然神态自如，一副心安理得的模样。还有那可恨的村支书，竟然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村子富起来。王文杰气得当场拍案而起，指着蔫头呆脑的村支书是破口大骂。案子审到这里，审出鬼来了。他妈的，王文杰气得咬牙切齿，老天爷不长眼睛，干嘛不惩罚那些十恶不赦的罪犯，让他们理直气壮地为非作歹，祸害人间呢？法大于天，可是执法总需要时间的，无法避免逍遥法外的罪犯祸害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刘川那只披着羊皮的恶狼，早在一年多之前确确实实已经死了，他的尸体早就火化成灰了，怎么可能躲在地道里害人、杀人、贩卖人口呢？难道他真的变成鬼，生前恶贯满盈，当了鬼还不知悔改吗？王文杰郁闷的要命，犯罪分子竟然在刑警们的眼皮底下把程峰他们接走了。丹马山贵族学校起火当天晚上，丹马山村的人看见山上冒烟，就打火警电话。刑警们在第二天凌晨时分赶到丹马山那里，火警扑火，刑警勘察现场，查找受害人。第二天和第三天夜里，王文杰安排刑警守在那里，注意小树林那边的动静，却没想到犯罪分子从南操场井里接走了人。王文杰背着手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了，压了压火气，调整了一下情绪，冷声地问村支书：你们不知道刘川已经死了吗？你应该记得，警方去玉岭村调查过他，你当时给警方做了假证，说邹帅是个孤儿，没有亲人，是村大队供他上大学的，刘川早不在村里待了，去哪儿了你们也不知道。怎么这会儿你们听从刘川调遣干坏事了？村支书哆嗦地说：他没有死，火化他尸体那一天我还接到过刘川电话，说死的人不是他，是他弄的障眼法，让我们别理会。他也怕鬼呀？怎么可能呢，我们的法医经过认真鉴定，校长和其他领导也认尸了，那个死的人不是刘川才怪呢。
我可以100%保证，那个死的人就是刘川。王文杰不容置疑地对孙支书说，我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你不是不懂吧？你不为自己想想，

0: 真的是啊，不信你问独眼龙他们，确确实实是刘川给我们打的电话，他的声音我们怎么能听错呢？他的手机号是多少？他有好几个手机号，你问哪个呀？我真的没说谎，他的声音我们一听就听出来了，绝对错不了。村支书惶恐不安地抹着汗水，刘川早在一年前就死了吗？这太可怕了，他们一直在跟鬼打交道。他有好几个手机号，
1: 是啊，他的手机号都是他偷着用学生们的身份证办的，还用这些手机号码和不同女人联系，那些女人那都是他用什么什么 QQ 骗来的见面网友，他负责骗来再通知我们，让我们安排人到约定地点和女人们见面，然后再下手。
0: 村支书说话越来越低，面如土灰。你们的上线只有他一个人吗？村支书缩着脖子说，
1: 也算不上上线下线，我们分工不同，刘川主要拐卖年轻女人，我们
0: 的人专门骗小孩，有的人呢专门负责联系买主。王文杰死死盯着村支书，村支书的样子的确不像在说谎，可是这世上怎么可能真的有鬼呢？可是没鬼怎么解释这么蹊跷的事情？王文杰锁着眉头回到办公室里，看了看等在那里的苏康、于飞和施维亚他们，深深叹了口气说，
1: 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会这样呢？
2: 苏康问，怎么了王队？
1: 在地道里的人竟然是死了一年多的刘川，孙志书和独眼龙都说他们是接到刘川的电话才去大马山贵族学校去接的人的。
0: 王文杰简单地把审讯结果说了说，大家听了全都是惊讶的张口结舌。刘川的死，程芳和施维亚他们都亲眼看见了，他被挖空内脏挂在教室的灯管之上。施维亚想到恐怖的一幕，全身血液都停止了流动，他顿时手脚冰凉，头晕目眩，迷迷糊糊地倒在桌子上。程芳和张杰担心地叫他名字，施维亚，施维亚，他真是被吓坏了。苏康和于飞也帮着料理施维亚，把他抬起来平放在沙发上。王文杰深感责任重大，他心事重重地说，
1: 得抓紧时间破案呢、啊，不然不知道会吓坏多少人。
3: 他来了，他来了，鬼鬼！
0: 醒过的施维亚极度失控地尖叫起来，抱着头缩成一团，一个劲儿地往沙发里面钻。
2: 施维亚，施维亚，
0: 大家努力安慰施维亚。施维亚好不容易镇定下来，他两眼无神，呆滞地坐在那里，像个活死人。苏康一直疑惑着，
4: 对了王队长，你们怎么这么及时赶来呀？那天晚上村支书派人盯着我们，我根本没办法打开电脑上网。
1: 施维亚在夜里回到榆岭村，那些罪犯呢清醒着呢，怕他们祸害你们，我们的人就发了信号通知我采取行动，因为我们约定好了，只要他一拨通我的电话，我不用接就知道情况危急。
0: 王文杰说完又问，
1: 施维亚为什么走了又回来呢？
4: 他说突然又想我了，想回榆岭村多玩两天。
0: 于飞不好意思地解释，他看到程芳瞥过的目光神色复杂，就说不下去了。
1: 哦，王文杰点点头，
4: 施维亚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在榆岭村

有什么危险。苏康看了看施维亚，心有余悸地说，那些罪犯真猖狂，可怜哑巴花都是那个刘川害的。不怕，邪不压正，就是鬼我也要会会。当务之急得先把张倩倩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救出来。王文杰松开金州的眉头，当机立断，是的，邪不压正，每个人都应该坚信。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张倩倩每一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她不知道这是她在地狱的第76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张倩倩彻底信服这句话了。从她抱着安华撞门那一刻起，她的厄运就开始了，她的恶行注定了她下地狱的下场。她在这不见天日的地狱里奄奄一息，快要死了。其实张倩倩以为她已经死了，原来人死了真的能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活着，虽然还是像人一样要穿衣戴帽吃喝拉撒，却要饱经折磨，一次次死去活来。怪不得人们那么害怕下地狱呢。地狱里的鬼也会死吗？死了就可以转世投胎吗？遍体鳞伤的张倩倩躺在地上一遍遍思考这个问题。如果真是那样，她希望她这鬼马上会死去，赶紧转世投胎，结束这难以忍受的一切。下辈子张倩倩希望自己变成一只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展翅高飞。两个多月前的一天，张倩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蒙着眼睛，塞着嘴巴，绑着双手，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每天都有人来送饭，一天只有一顿，来人把塞嘴巴的布给扯下来，把他的嘴按在食物上，他只有像狗那样才能吃东西。开始的几天，张倩倩的嘴巴一直被解放，他就大吵大闹，但每次都会招来一顿拳打脚踢，没有几次张倩倩就老实了。况且他饿得头昏眼花，再不吃东西就要饿死了，想喊也没力气了。在死神面前，维护尊严等于自找苦吃，张倩倩只能屈辱地妥协。一天一顿饭，只能维持苟延残喘。张倩倩饿得是有气无力，运动一下都很困难。那个时候他就想，他死了，变成鬼了，正在地狱里接受炼狱阶段煎熬。听说鬼们在投胎转世之前都要备受煎熬，他这鬼当然也不能例外。原来当鬼并不能随心所欲，张倩倩看不见，那他觉得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好多人，他们和他一起
每天只吃一顿饭，没饭吃的时候就只能半死不活地躺在黑暗里等死。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他张建前说什么也不会抱着安华撞门。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地狱里同样没有。张建前后悔的肠子都断了，也无济于事。他想，他一定是被安华拉进地狱变成鬼了。张建前最后的记忆留在董健嚎叫着满地打滚的情形。董健在一瞬间像气球那样肿了起来，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在董健身上掀掉一层皮，董健就死了。张健见想，安华杀死了董健，然后又杀死了他。熬了些日子，张健见被打了一针，他就昏睡过去了。不知睡了多久，醒来的时候，张健见听到了说话声。张倩倩想，那应该是鬼在说话，他们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快，张杰混淆不清。他侧着耳朵听了半天，一句话也没听懂。张倩倩试着活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他惊喜地发现他自由了，没有被蒙着眼睛，塞着嘴巴，绑着手。张倩倩高兴极了，他虚弱地从地上爬起来，四处打量。这是一个3米见方的仓库，窗子很高很小，墙边堆着乱七八糟的农具和破烂，地上放着一块木板，就是他刚刚躺着的床。张倩倩的喜悦很快烟消云散。这个地方又破又烂又臭，空气浑浊不堪，光线阴暗，房门被锁得紧紧的，他仍然被囚禁着。张倩倩沮丧地躺倒了，看着小窗口那里透进来一抹亮光，又难过又着急。他的磨难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他什么时候才能转世投胎呢？被关在这个地方，又要怎么折腾他呢？似乎为了回答他的疑问，门打开了。一个满脸皱纹的男人露着一口黑牙，皮箱肉不笑地反锁了门，转过身来逼近了张倩倩。张倩倩清楚看到男人眼睛里阴邪的目光，他像一个魔鬼一样张开双臂扑了过来。饿得头重脚轻的张倩倩顿时吓得失声尖叫，他仓皇躲闪着，恐惧让他虚弱的身子稍微的有了一些求生的力量。他躲到那些农具的前面，顺手操起一根扁担，狠狠地扫过去。可是他的力量太小了，扁担太重了，扫到半路，扁担就脱手掉在地上。黑牙男人被激怒了，他宁小冲了上来，揪着他的头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可怜的张倩倩被打得眼冒金星的时候，黑牙男人残忍地蹂躏了他。为什么当鬼会这么痛苦呢？张倩倩怎么也想不明白。最后张倩倩痴痴愣愣的什么也不想了。她被锁在这个破地方，每天吃一顿饭，却要接受黑牙没完没了的蹂躏，稍有反抗就会遭受毒打，她想什么也没用。张倩倩不知道大黑牙是谁，她想原来鬼都长得和人是一模一样的，在地狱里同样是弱肉强食。这天那黑牙领来一个丑陋不堪的男人，那个男人看了看张倩倩，当场点钱给那黑牙，那黑牙乐呵呵地拿着钱锁上门走了。鬼也有妓女吗？张倩倩想死，可是她没有勇气，咬舌自尽撞墙，这些自杀方式他都想想让他害怕。况且他不知道他自杀会不会惹阎王爷发火，如果那样的话，自杀后的张倩倩是不是会落到更加凄惨的地步。张倩倩别无选择，他觉得他已经变成一块木头了，什么人骑在身上他都是无知无觉。这一天
外面很吵，

0: 张倩倩瞪着空洞的眼神看着顶棚，乌黑肮脏顶棚像一张诺大的丑脸，面目可憎，与他对视着，嘲笑着他的卑鄙可耻。外面吵闹声很大，可是在张倩倩听来，那声音虚无缥缈，与他毫不相干。张倩倩，张倩倩！突然张倩倩听到几声来自天堂的呼唤，那声音分明就是于飞的。天哪，于飞！半死不活的张倩倩一下慌了手脚，她死气沉沉的心开始狂乱跳动起来，她紧紧盯着顶棚，那疑惑地想着，她是不是马上要死了，怎么会产生幻觉呢？她怎么可能会听到于飞的呼唤声呢？难道鬼在死之前也会回光返照吗？张倩倩，我们来接你了。又是一个响亮的声音从高高的小窗里飘了进来，这是素康的声音。张倩倩挣扎着爬了起来，哆哆嗦嗦地抱着双肩缩在墙角里，身上各处传来疼痛感，让她每动一下都大汗淋漓。他又惊又怕又激动，像一只垂死时看到生命之光的兔子，为这巨大的意外仓皇失措。门开了，王文杰带着苏康、于飞、张倩倩的爸爸妈妈还有刑警们好像神兵一样从天而降。他们站在那里，明亮阳光给他们周身镶上一圈光晕，晃得张倩倩睁不开眼睛。人们看到蜷缩在墙角的张倩倩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她用手遮着眼睛，颤巍巍地偏着头从指缝里往这边看，眼睛金黄黄的，两只眼睛深深陷在眼窝之中，脸色苍白如纸，全身瘦得皮包骨头，看起来活脱脱一个僵尸。那一刻苏康和于飞原谅了张倩倩所有的过错，他们心疼地冲上去，却没想到张倩倩疯了一样尖叫起来，拼命捂着眼睛护着身体往墙里面缩。张倩倩为她这个样子出现在于飞面前感到羞愧，感觉生不如死，之前所有麻木的神经都被唤醒了，她觉得她没脸见人了，她这才明白她还没死，她不是鬼，是一个人。可是经历那么多的屈辱磨难的他，要怎么才能像个人样的活下去呢？于飞冲张倩倩伸出手，不要怕张倩倩，我们来接你了，我苏康还有你的爸爸妈妈。
1: 倩倩，我的好女儿，你没有死真是太好了。
0: 张倩倩的妈妈扑了过去，抱着女儿痛哭失声。张倩倩慢慢放下捂着脸的双手，愣愣看着他们，终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在各地方公安部门协助之下，王文杰带领刑警们成功营救张倩倩等六名被拐卖女孩，孙志书、杜艳龙一伙12名犯罪分子全部落网。这前前后后忙活了一年，虽然没有彻底破案，但总算是卓见成效。可是烦心的事情还没完没了，精神病院那边再也不肯让沈一丽继续白吃白住了，给王文杰打了好几次电话，催着王文杰找人把沈一丽接走。王文杰能有什么办法呢？沈一丽的小舅陈晓好像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一样，这么长时间一点音讯也没有。苏康急红了眼，他下定决心要辍学就业，挣钱给沈一丽治病。可是没有想到，这时陈晓自己找到精神病院来了，他说看了安心市日报的寻人启事就赶回来了。沈一丽的小舅陈晓是个26岁的大小伙子，皮肤黝黑，长得很壮实，话很少，说话时候表情严肃，看起来是个老实沉稳的年轻人。 他出示身份证，虽然身份证上的照片和陈晓的模样有些差别，但身份证照片没有几个和本人一模一样，稍微有些差距似乎很正常。于是陈晓顺利地给沈一丽办理退院手续，要带沈一丽回家。这是苏康早就想到的，可是离别在即，苏康又难过又迷茫。他和沈一丽恐怕再也回不到从前那段甜蜜的时光了，不仅如此，以后连见面都不是容易的事了。这一天傍晚，苏康和王文杰最后一次到精神病院看望沈一丽。陈晓对他们说，很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一丽的照顾，明天我就带她回家了，你们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苏康和王文杰点点头，心里都不好受。苏康想了想，对陈晓说，大哥，明天你们就回家了，今天晚上一起去吃烛光晚餐吧，伊丽从前求我陪她去，我错过了。陈晓看了看那边疯疯癫癫的沈伊丽，苦笑着说，哎，别折腾了，她这个样子还吃什么烛光晚餐呢，等她好了再说吧。苏康的心一阵抽搐，这时就看到沈伊丽神情愣愣地转过身来，凝视着苏康，一次一次地重复着，
1: 烛光晚餐，烛光晚餐，
0: 对，伊丽，烛光晚餐，我带你去吃好不好？苏康灰暗的心情再次燃起希望，沈伊丽竟然还记得烛光晚餐。沈伊丽眉开眼笑，一个劲儿点头，我说了不要去了，丢人现眼干嘛呢？陈晓语气有些生硬，苏康，我明天呢还要起早坐车，想早点休息，你也累了，早点回学校去吧。苏康尴尬点了点头，看了看沈一丽，低下头转身要走，没想到沈一丽跑过来拉着苏康的手晃了晃，嘴里含糊不清地说，
1: 不要不要走。
0: 一丽听话，陈晓以命令式口吻说着，把沈一丽拉了过来，对苏康说，再见。苏康惆怅地跟着王文杰走了，沈一丽茫然，目光像针一样刺痛苏康的心，也让王文杰寝食不安。沈一丽变成这个样子，全是因为那个罪大恶极的刘川，苏康这么痛苦也是刘川造成的。沈一丽和苏康这样难过，可那个刘川却逍遥法外。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恶魔鬼，他到底是谁呢？他藏在哪里呢？这几天王文杰没睡过一天安稳觉，他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这几个问题。这一天王文杰仔细翻看一遍苏康和于飞的供词笔录，再次陷入沉思之中。王文杰知道，那个拐骗沈一丽的人，地道里作怪的人，绝不是真正的流传。可是沈一丽却很熟悉，掐灭烟头，站起来走到窗前。此时已是午夜时分，明晃的月光照得黑夜亮如白昼，城市远处起伏的群山显出一片片浓重的黑色块，好像有一群庞大的怪兽把城市整个包围起来，而丹满山贵族学校就隐藏在那一片黑暗里，和这个城市所有善良人一起期待黎明的到来。王文杰振作起精神，深深吸了一口气，不管案情怎样错综复杂，也不管凶手多么的凶恶和狡猾，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就像黑夜过后，黎明一定会到来。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3: 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开打，加拿大击败南非，成为第一支进军16强的队伍。而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巴西、德国、荷兰都会相继出战，传统豪强都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首先我们当然要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的这第一场32进16的淘汰赛。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这几天是不是也没少熬夜，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解说方面的服务啊？
1: 对，基本上每天在解说啊。
0: 我们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啊，这是第一场开踢的淘汰赛。但是这两个队呢，加拿大也好，南非也好，无论是从这个球星的含量，还是从大家的期待值来讲，相对而言不属于传统豪强，也不属于话题球队。最终这个进球数也不多，打到伤停补时，加拿大一球小胜。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点评？
1: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就像方亮讲的是吧，其实话题感呢，包括这个球星的存在感，相对来说要稍微的差一些，因为这些改制之后变成48支球队啊，你32进16的比赛难免有一些类似于小组赛的这种交手啊，不像原来基本上每场都是很有悬念很有看点。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看点呢，就是下半场比赛加拿大阿方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要知道他前3场小组赛里边呢都没有出场，这场比赛呢也是时隔几个月之后啊完成了复出，而且他的出场呢实际上改变了局面，因为在阿方索戴维斯出场之前呢，南非整个右边路啊，他的这个防守反击其实做得不错的，包括马赛科，包括这个右后卫穆道，这两个人呢始终能给加拿大的防线带来一定的威胁，但是随着阿方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这个

0: 出场，然后这两个人基本上被压制在了这个后半边啊，然后最后呢是由加拿大完成了一脚绝杀。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虽然两队的这个球星名气啊不是特别大，但是比赛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包括这两队主帅布罗斯和马西之间的斗法。这场比赛几个换人调整，其实换人的节点来好，或者说对于比赛这个效果的影响来讲的话，其实都属于上乘的。这场球我个人也是看了全程的直播，我觉得虽然难讲说特别精彩，但是双方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啊。
1: 嗯，也算是比较盛大的，大家期待当中所谓豪门盛宴的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一道开胃菜，对吧？
0: 嗯。
1: 但是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我看今天也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啊，说这个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就是这个淘汰赛是很残酷的，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之前小组赛里面那种大开大合，就是为了比如说更多的进球，为了更多的这个球星的荣耀，我们有可能会敢于冒一定的风险，甚至有一些场次我都敢于豁得出去，这种情况在淘汰赛里面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吗？
0: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到了淘汰赛之后，说白了就是生死战了嘛。它不像小组赛，因为小组赛今年呢，小组三的成绩最好的八个球队也能出现，好多球队呢就是抡开了膀子打对攻了。但是到了淘汰赛，你可能一次防守的失误啊，就会导致你整个前三场的努力全部葬送。所以说到了淘汰赛之后呢，两这个交手的队伍啊，所有的队伍基本上都会以防守为主，因为确实是一场定胜负这个太关键了啊。所以说大家熬夜看球必须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大家在这个防守端的注意力都会比小组赛要更加的集中，而且在战术的一些安排方面，包括球员的使用方面，我觉得这些教练员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除非那些强弱特别悬殊的对话。但是这届赛事来看的话啊，任何一支球队都有机会爆冷，都有机会击败强队。所以说呢，我预感啊，这个16分之一决赛不会像小组赛那样出现那么多的进球。昨天南非0-1加拿大这种球呢，基本上属于常态，就是两队不敢放太多的队员啊放在前场去参与进攻，而是把重兵囤积在后场，先把这个防守做好，然后再想其他的事情。这个可能是淘汰赛的一个主旋律啊。
1: 嗯，过关这个时候比好看要重要的多，防守才能赢得冠军，对吧？另外就是随着加拿大的出场，而且随着加拿大的这个闯关成功进入16强，也引发了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有史无前例三个东道主，美加墨都出现了，对吧？现在呢，看看这几个半区，加拿大即使过关了，下一轮要打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好多朋友讲，以实力和名气来讲，起码已经悬了。另外那边的墨西哥是打厄瓜多尔，如果过关要打英格兰和刚果金之间的胜者。美国要打波黑，如果过关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之间的胜者。如果再过关要过葡萄牙、克罗地亚、西班牙、奥地利这四支球队当中的一支。所以我看今天有的媒体同行在画这个32强的所谓晋级路线图，说如果要选三个东道主谁最有可能爆大冷，甚至进八强甚至进四强的话，他们现在普遍觉得美国队那个半区相对可能对东道主更友好。你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0: 美国那边呢，我觉得其实是比较难的啊。咱们沿着这个话题说，就是美国队他现在32进16要打这个波黑，我觉得打波黑的话他还有一定优势，但是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打，因为波黑呢本身是一支防守能力特别强的球队。今年咱们先不说世界杯，在世界杯之前的参加的六场比赛他没有输过球的，而且这个队很有韧性，很顽强。美国队我们知道是打一个前场高位逼抢打进攻的球队，你面到波黑这种老油条，经验极其丰富，而且又善于打太极，通过这种软磨硬泡啊去消耗你的这种球队，你其实是很难打的。然后咱们再往下说，即便他过了波黑这关，因为波黑实力确实比美国队要弱，他即便能够顺利过关的话，后边是要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胜者。我个人的判断啊，虽然塞内加尔是一个三分的小组第三出现的，但是无论是比利时赢还是塞内加尔赢，美国队打这俩队其实都很难打。比利时呢，这届小组赛我觉得属于低开高走，最后一场比赛拿了一场5-1的大胜击败了新西兰，然后杀进了32强。好多球迷对于这个球队的实力判断，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偏差的，就是比利时在小组赛尤其是前两场比赛里边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自己的这个特点和能力。而且一旦你面对美国，美国毕竟作为东道主，在自己的主场他打比利时肯定也不会收着打，一旦美国队延续就是此前的打法的话，比利时的反击，因为多库现在也回来了，德布劳内的传球，卢卡库的状态也在慢慢的复苏啊。其实你打比利时也很难打，就是再换一种这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塞内加尔能够淘汰比利时晋级的话，其实你塞内加尔我们知道是非洲杯的这个冠军啊，当然这个资格这个名额被剥夺了啊，但是他是冠军级别的球队，你打塞内加尔很难踢。塞内加尔的主要问题是在于他这些队员容易在比赛里边出现短路，我觉得小组赛。

0: 能有放松的时候很正常。一旦这个队在淘汰赛里边绷起来弦儿，把这个神经紧绷起来，你打塞内加尔极其恐怖。我个人对于塞内加尔实力的判断，只要这个队不出现这个像库里巴利那种特别低级的失误，他有能力有可能击败任何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这个队绝对是有实力的啊。
1: 如果相对不看好美国，那剩下加拿大和墨西哥，你觉得谁更有可能走得远一些呢？
0: 加拿大也比较难打。加拿大虽然过了南非，但是后边打荷兰和摩洛哥的胜者基本上我觉得是很难踢得过的。墨西哥那边的情况，我个人的判断要稍微的这个也是不太乐观吧，因为你即便出去之后呢，也要面对有可能大概率是英格兰所以说这三个东道主这一届你想突破历史打到这个八强，我个人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就是淘汰赛第一轮就是32进16啊，打进去之后，然后16进8大概率都会被淘汰啊。
1: 好，这是加成对这个美加墨三个东道主做的一个形势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开打的三场比赛，这三场比赛确实都足够分量。第一场呢是巴西打日本，后面会有德国打巴拉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还有荷兰打摩洛哥。我们一场一场来说啊，巴西打日本这个是可以讲很多朋友期待值是极高的，一个是目前亚洲啊，代表亚足联球队参赛当中水平最高的一支，而且我们都知道日本足球当年崛起就是先从模仿巴西开始的，对吧？小学生先踏踏实实学，然后现在有机会面对老师傅一起去掰手腕了，这个大家就在讲这个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证明自己，我当年的抄袭现在可以变成超越。现在我看日本队赛前从森保一也好，从队员也好，口号喊的是比较高的。当然巴西队这边有一个针锋相对，那意思我们对你们表示充分的尊重，但你那个口号没有用。这里面是互相在标这个激将法吗？还是说日本足球真的完全可以做到和巴西队叫板？
0: 我个人目前认为日本足球和巴西的这个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要差的一个档。好多人也认为日本今天有机会可能会淘汰巴西，但是我个人不这么想啊。我觉得以巴西的现在这个队的整体的实力啊，是要远远强于日本队。而且日本队要知道，这届赛事呢，虽然小组赛看着比较顺利，但实际上他们是少了很多的主力队员，你包括这个杨成航啊，你包括这个三山勋啊，这些队员都没把难以脱实啊。就是日本队较之于之前在麒麟杯上赢巴西的那支球队，那是他队史第一次在正式比赛里边击败巴西，距离那支球队的实力还是有明显的下滑的。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日本队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伤停的影响，板仓晃木川勋状态也不太好，久保建英的小组赛也只打了一场。所以说这支日本队你想打巴西我觉得非常困难。而且日本队今天他即便大家都说日本队打防控，但实际上他在打大赛的时候面对这些强队，你比如说之前友谊赛打这个英格兰的时候，他打的实际上是防守反击，今天打巴西一定还会收回来打。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小组赛巴西队的维尼修斯是连续三场拿了小组最佳球员，每一场比赛的发挥都像这个有如神助，达到了金球奖级别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你即便收回来手的话，面对巴西的攻击手维尼修斯也好啊，包括这个拉扬也好，库尼亚也好，但是今天拉斯尼亚打不了，我觉得日本队也很难守得住。而且一旦你先让巴西队进球的话，你日本队把这个整个阵型顶上来之后，巴西去打你的反击，那安切洛蒂就太擅长了。而且巴西队通过三场小组赛的表现来看的话，本身他这个后防线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和我们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预测的后防线的一个组合是不太一样的。安切洛蒂已经是把整个中后场调的已经是非常的流畅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支巴西，攻守非常均衡，没有说特别多的大牌的情况下，日本队想要击败巴西，或者说你想在90分钟内逼平，我觉得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这场球，我个人还是觉得巴西会相对比较轻松的能够在90分钟去解决战斗日本队很难爆冷
1: 正好说到了拉菲尼亚这个出战成疑当时，我们都知道从第一场打摩洛哥开始，这个巴西队的打法是两翼齐飞，对吧？就是左边有维尼修斯，右边有拉菲尼亚。但是拉菲尼亚第二场打了没多久就受伤下去了。如果今天只有今天深夜的比赛只有维尼修斯一个人，毕竟是一张名牌，对于日本队的防守来说，这个压力不是会减轻很多吗？
0: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即便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你的防守重心肯定会落在维尼修斯这个点这个人的身上，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搭档是库尼亚和拉扬，一旦你有两三个人去夹击维尼修斯的话，那这两个人不是完全没有能力。库尼亚在曼联下半期的状态也非常好，拉扬我们也知道这个赛季在英超下半程去了之后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在伯茅斯打主力进了5个球两个助攻，这两个人的有球能力和无球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库尼亚早期出道的时候打过边锋的，他也基于

0: 具备通过一对一的个人能力去撕破防线的这种能力。所以说今天一旦日本队你把重兵的防守给到维尼修斯的身上的话，那库尼亚和拉扬这两个点会利用维尼修斯制造出来牵制出来的空间去冲击日本队的防线。所以说日本队你打巴西的话左右为难，怎么防都不行。而且我们知道西马良斯啊，这届赛事表现也非常出色。帕奎塔呢，虽然之前有一定的这个失误，但是最近状态调的也不错。啊，即便你把前两三个人都锁死之后，那你中场队员的空间就会大了。而且帕奎塔和西马良斯这两个人的远射能力，包括卡塞米罗的远射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就算你两到三个人能够这场比赛把维尼修斯锁死，日本队其他的位置队员会暴露空当给巴西的其他队员，其实也很难打的。而且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日本队，即便你，我觉得你最多派两个人去防维尼修斯吧，你不可能去派三个，派三个的话，你完全影响了这个防守的一个平衡性。两个人以日本球员的这个防守能力，一对一防守能力，很难限制现在的维尼修斯啊。
1: 嗯。还有我看到赛前这个记者发布会上，安切洛蒂当然这是回应主要巴西球迷的期待啊，说内马尔能打15分钟左右。这个大家讲小组赛亮亮相，这个对大家父老乡亲都有个交代。到了淘汰赛，虽然前面我们都在讲内马尔的这个看跑动啊，看身体状况，人球结合的这个感觉明显不在最佳，淘汰赛还要让他上15分钟，这个帮助作用能有多大？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安切洛蒂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已经想好了他能够在比赛的前70分钟啊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优势。这个比赛一旦比较焦灼的话，你比如说打到75分钟啊还是0-0或者说1-0巴西队领先的话，我个人感觉安切洛蒂不太敢冒险让内马尔在这个比赛里边出场。这个安切洛蒂一旦说了他应该是有足够强的自信心能够在前70分钟啊去一个相对大的优势，至少两球的优势领先日本队，最后时刻内马尔才有机会出场。咱们也不怕得罪内马尔的球迷啊，就是从他去到桑托斯之后在巴萨的一个表现，包括他这次回来之后之前也有出场了，大家看到现在的内马尔和原来已经是完全不能比的，或者再换句话说，单凭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的能力是不足以在这支巴西队立足的，但是他在场下在更衣室给这球队带来的作用啊，是让这个安切洛蒂能够把他招到这个巴西国家队里边来。但是从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现在的状态和竞技能力确实我个人觉得达不到在巴西打一个位置的这种水平。所以说今天晚上呢内马尔如果有出场的话，那会儿应该是巴西打得比较顺啊，有一个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比赛比较焦灼，像很多球迷预测的日本能够把比赛拖入到加时的话，内马尔应该我个人感觉出场概率会比较低，或者说出场时间会不像安切洛蒂说的会达到15分钟啊。
1: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现在内马尔能起到的作用就是锦上添花，不指望他雪中送炭了？
0: 确实是这样，对吧？他其实和日本队常有右都概念是一样的，就是维护这个队的平衡，保证更衣室的一个融洽程度啊，这是内马尔其实给这个队最大的贡献。你不能说他没贡献，但是在场上的贡献远不如他在场下的贡献啊。
1: 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刺激到内马尔今天踢得更好一些。这是巴西打日本的比赛，
0: 翻译能听一下。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啊，这个一个善攻一个善守，但是你说他善攻吧，德国队第一场打库拉索确实摧枯拉朽7-1，但是打到后来也变成了1-2打厄瓜多尔，所以大家也在说德国队是不是有点高开低走。巴拉圭你要说他善守吧，上来打美国也是输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个善攻但是打一个问号，这个善守好像也不是很稳。这种情况下两个队的相遇怎么看他们的这种火花值？
0: 这场比赛呢德国队的优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从进攻角度来讲的话，即便后边两场比赛德国队的进攻打得没有那么顺啊，第一场那个7-1呢确实属于偶然，那场比赛库拉索明显没有做好的这个对于世界杯的一个准备，那场比赛基本上没什么防守，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防守才被德国队打了7个。德国队整体进攻能力，包括大家看欧国联的比赛，看这个欧洲区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他其实进攻能力真的没有那么恐怖，没有那么强。他好多你像打斯洛伐克这种球队打的都很艰难的。所以说这支德国队因为那场7-1，我觉得大家对于他的进攻端的一个实力的判断还是有一定的偏差的。而巴拉圭这个球队他的防守也并没有像他在这个南美区世预赛里边表现在那种水平，他的防守也没有那么的稳健。而且呢他们的主帅阿尔法罗啊，作为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帅，我觉得他在比赛的应对就是临场的一些调整方面，他确实和纳格尔斯曼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巴拉圭呢是一支比较强硬的球队，而我们知道德国队的整体风格也是比较强硬的。这次纳格尔斯曼所用的一些人都是当打之年的身体条件特别好的这些队员，这场球呢德国队在战术风格上应该能够克制巴拉圭。而且巴拉圭呢现在无

0: 无论是前边你打一个双前锋也好，还是打一个四二三幺也好，或者说这场比赛你像打美国队的上半场，你用一个三中卫的阵型也好，面对德国队都很难形成特别大的威胁。而米龙呢，停了一场之后，这场比赛估计会回到首发阵容啊。他和恩西索这些进攻队员也很难给德国队的防线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还有一点比较关键，就是巴拉圭今天的机会。这场比赛呢，因为舒特克贝克已经打不了了，确定要缺席这届世界杯了，他之前受伤了。塔和吕迪格的中后卫搭档这两个人呢，过往在联赛来看的话，稳定性稍差，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在关键节点的失误。如果巴拉圭这场比赛在体能准备上、储备上做得好的话，能够在前场有效的继续实行一些高位逼抢，能够通过这种积极的跑动去给德国队的防线施压的话，我认为巴拉圭不是没机会进球，但是你想完全守得住很困难。所以这场球呢，我觉得德国队可能没准会以2-1、3-1这种比分取胜啊。巴拉圭应该有机会能打破德国队防线，但是想赢德国难度是比较大的啊。
1: 我们印象当中，比如说像土耳其打巴拉圭那一场，对吧？包括澳大利亚打巴拉圭那场，就是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两边都已经差不多都可以出线了，就是只要守平，相对来说更像是一场默契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巴拉圭的这个五后卫阵型，或者说相对比较上来就爱摆大巴，摆出一副我很擅长防守这样一个态势，对德国队的前锋来讲，对德国队的进攻来讲，能构成多大的阻碍？
0: 摆大巴的话，其实我觉得德国队并不是特别怕，德国是怕那种反击能力特别强的球队啊。他最近的几次输球，包括上一场输给瓦多尔，包括在这个预选赛里边输给这个斯洛伐克啊，之前欧国联输给法国和葡萄牙，他都是惧怕这种这个防守反击啊，反击有速度这种比较强的球队。实际上你要摆大巴，德国队并不怕，这个可以参考欧国联他赢意大利的两场球。德国队呢，现在因为哈弗茨的状态保持还不错，他顶到前边的话啊，现在是有这种破密防的能力。即便哈弗茨是前腰出身，但他的身高毕竟在这摆着，在阿森纳、阿尔特塔也是经常用他们打，再加上替补席上状态活着的昂达夫啊，我觉得他破密防其实难度不大。而且比较对于德国来说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三内啊，三内最近的这个状态调的是不错的，能够展现出在前场这个突破能力，而且还有我们西亚拉。摆大巴的话，乌拉圭的这个巴拉圭的防守队员基本上是在你像巴甲呀，在英超踢球的这些，他们的本身的防守特点就是比较凶狠啊。一旦你收到禁区里边防守，面对穆夏拉、面对萨内这种突破手的话，再有一个能够传威球的威尔茨啊，你难免会在禁区里边犯错，出现这个处理球的失误啊、解围的失误啊，送给对方乌龙助攻，或者说甚至送给对手点球。所以说这场球呢，巴拉圭想纯死守会非常的困难啊。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要打的荷兰对摩洛哥这场，这是相对而言世界排名最接近，也是大家据说赛前预测分歧度最高的，有直接就认为摩洛哥完全有爆冷可能的，当然也有看好荷兰队这次这个进攻条件的，也有相对看好说是这三场比赛里面有可能打的最开放一场的。你对这场比赛的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前瞻？
0: 我还是同意刚才方亮讲的最后一个球迷说的，这场比赛可能会相对来说打得比较开放一点，但是摩洛哥想赢荷兰，我个人觉得目前困难是比较大的。因为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细想一下两队的整体的阵容啊，本场比赛的决胜的这个空间就在摩洛哥的右路阿什拉夫和布拉辛迪亚斯这一侧，然后荷兰的左侧。摩洛哥这个队呢，他想打进攻的话，包括他转换这个前场断球之后转换的进攻，基本上是从右路发起。而我们知道，荷兰队左边后卫是范德芬啊，左边中场的赖恩德斯，左边的前卫啊，加克波大家知道，最近家里边出了一些变故，这场比赛并没有回家，他还是坚持为祖国出战。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荷兰队，今天在左边这个能力，我觉得会比平时有一个大的爆发。基本上你把布拉辛迪亚斯和阿什拉夫这两个点掐死的话，其实摩洛哥的进攻很难创造出来特别大的威胁，而荷兰队正好可以通过这个点，然后利用自己的右侧，就是这场比赛的弱侧啊，邓弗里斯也好，克拉芬贝尔奇也好，包括左边的马伦也好，去冲击哈努斯和马斯拉维这一侧。因为我们知道摩洛哥的边前卫和边后卫都是属于那种纯进攻型的，防守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差，这场比赛两队如果打转换打进攻效率的话，很显然荷兰队的优势要更好一点啊。摩洛哥这边的整体防守它是靠逼抢、靠奔跑啊，面对荷兰这种全攻全守啊，我觉得摩洛哥其实很难扛得住荷兰的这个反击啊。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虽然摩洛哥上一届进了四强，但是你不太看好他今年在淘汰赛走得再远一点？
0: 我觉得今天打荷兰他应该过不了关，荷兰应该得展现一下这个郁金香的风采了啊。
1: 讲到这方面的话

题啊，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荷兰队从小组赛开始，尤其上来打日本队，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进攻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大家本来讲科曼的这个荷兰队，那不是传统的荷兰队，那不是4-3-3的感觉。但是第一场打的时候，哎，挺像传统荷兰的。但是呢，就有一句评价，叫做前面能进球，后

0: 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1: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2: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3个进球。
3: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儿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4个球。
4: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伤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三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三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四平八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4个。
5: 这题真的很难吗？我们来听听看刚刚夺回榜首的 AA 小胜他是怎么回答的。
6: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5: 好，我们期待着看明天比赛的情况。另外，今天决胜美加墨的最后，还是要给一位听众朋友送上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大庆777，恭喜这位朋友。
7: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8: 哟，快请进，快请进。
9: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5: 除了关注世界杯，我们也要注意其他方面的体坛风云。七月开始，攀岩世界杯会连续举办两站分站赛，即将参加比赛的中国男子攀岩运动员赵一成格外引人注目。在他这个月满17岁之前12天之内，他就已经连续2次打破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4秒54的成绩也是目前所有奥运项目中用时最少的。他是真正的天才吗？未来的上限又在哪儿？接下来就让我们去了解这位向下扎根向上攀爬的小伙子。
10: 我们先从5月10号攀岩世界杯吴江站的那场半决赛说起吧。

0: 场比赛啊，你的成绩是4秒54，这是新的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而且是你12天之内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你半决赛赢的恰恰是上一个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人塞缪尔沃森。我记得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呢，他就在不停地破纪录。在你心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 我觉得他年纪比我大，然后确实是最近很有实力很有天赋的一位速度攀岩选手，就是我觉得他之前就一直在突破极限吧，然后会成为我的一个小目标吧。我以前会希望什么时候能跟他一起比赛比一下，看看谁更厉害。
0: 那和他同场竞技，而且能直接在他面前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比赛中我就只想专注好自己就好，然后其实和谁爬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多心态上起伏，最多是只有战略战术上的一些小变化，所以其实和他爬我是很放松的，并没有太在意成绩。但是抓到岩点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充满力量，很有信心，我觉得我可以爬得很快。
0: 最后这个成绩满意吗？
1: 挺满意的。对，其实在武江世界杯比赛前，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我能够再一次打破记录，我更多的是说做好每一次攀爬就好了，然后一步一步的向冠军前进。
0: 从他巴黎的4秒74到去年的4秒64，到你今年12天之内的4秒58和4秒54，就是2年的时间，世界纪录整整提升了0.2秒。可能很多人觉得0.2秒就是眨一下眼的时间哈，这个0.2秒对于速度攀岩来讲意味着什么？
1: 从成绩上看，如果一个选手和另外一个选手差距0.2秒，那他们两个就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了。从个人来看的话，其实一个人想要在速度攀岩这个项目上突破0.2秒，特别是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是比较困难的，可能需要花费1年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甚至说可能这辈子都止步于此了。
0: 就是这个0.2秒看上去很快，但有可能咫尺天涯。
1: 对，就是伸手就触到了，也可能拼尽全力也够不到那个界限。
0: 4秒54啊，这个过程当中还做呼吸吗？还是一口气就上去了？
1: 我其实自己攀爬的时候没有关注过自己有没有呼吸，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呼吸的。对，因为确实我们是一个超高功率输出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可能呼吸交换会很少，但是还是有的。
0: 短短的这个不到5秒的时间，极其考验动作流畅度和肌肉记忆。那对你来讲最难的地方在哪？
1: 最难的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吧，身体可能在高速运动中一下子就会失去控制了。速度攀岩又是一个要求极度动作精准的动作，所以要张弛有度，同时又要爆发和精准同时兼顾。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速度攀岩并不是一个蛮力的运动，我一直这么认为，如果你想把你所有力气释放在岩壁上，其实你的动作并不会是特别流畅的，所以有时候你是需要放松的，但是比赛这么一个高压力的环境下，你需要做到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0: 15米的攀爬，这里面有多少关键的技术环节？
1: 对我来说，我觉得起步非常重要，因为起步会给你一个初速度，你初速度越快，你就在后面只需要维持了。然后，但是如果你初速度很慢的话，其实你起步就被别人落下一大截，你需要去后面很多很多的弥补。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拍板的位置，因为拍板是马上就要登顶了，是最关键也是最容易出错的一个位置。
0: 你觉得这些要点当中，你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相对而言，哪个环节可能是今后最需要提高的？
1: 拍板还有很比较大的空间吧，因为可能我的身高对于其他运动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想要提高重心是会需要更多的力量。但是我现在确实上肢力量其实是不那么足够的。我现在的拍板是有一些弯，动作不是最直的，身体轨迹是有一些弯曲的。在未来我们可以尝试着让自己达到一个最短路径去拍板。
0: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弯和直之间，比如我们通俗的理解，它能损失多少？0.01 0.02？
1: 我觉得不止，可能有0.05左右。其实回看视频，我的缺点也确实一直都是在拍板，和别人相比确实可能别人会把我以前建立的优势会追上来一点。
0: 所以我能不能简单的做一个减法，就是你现在4秒54把那个0.05补上，有可能你能爬到4秒49。
1: 对，我觉得至少4秒4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因为首先世界纪录那一次攀爬，我的反应时是0.179，这其实是一个偏慢的反应时，在高水平的对决中，像其他人可能0.15甚至0.12。

0: 二，对，所以这是一个提升的空间。但是比赛嘛，确实很多不可预料。如果说纯实力来说，确实拍板那一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觉得4秒4是可以期待的。说速度极致的话，其实，我自己在脑海中想象一次攀爬只要3秒钟。
1: 3秒钟？
0: 对，在脑海中想象一次攀爬只需要3秒钟，但是到真正的岩壁上就要花4秒多的时间，所以还是有些空间的。
1: 那现在怎么练呢？怎么把这个弯改成直？难道比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睡觉你都得把手直起来吗？
0: 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增加相对力量，就是让自己的发力更充分。像我现在抓到最后一个点是直着的，但是如果这样弯着的，其实对距离板就更近了嘛。另外一个就是培养一个身肌肉记忆的感觉，对，就是让你一抓到点就发力，一抓到点就去拍板，对，让你根本不用想象这个动作，在你的攀爬中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做到。现在的我可能是要脚踩到了才能去发力，但是可能之后的我就可以尝试两个动作是同时进行的。
1: 这说的都是技术要点方面的要求，心理素质方面的呢？比如速度攀岩经常是两个赛道肩并肩的直接 PK， 身边就有人在爬，他的节奏速率对你会有影响吗？
0: 其实我们爬的时候余光是可以看到对手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要做的就是让尽可能屏蔽所有干扰，因为这个项目是一个要求极度专注的项目，如果你分神了，可能一下子你的节奏就不对了。所以很奇怪吧，虽然我们都是在争第一名，但是如果你在比赛中过度想超越对手，其实会适得其反。
1: 我也看过你有些比赛失利的时候，比如亚运会的选拔好像就出现了失误，当时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种节奏上出现了问题吗？
0: 两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整场比赛战略出现了一个不统一，对，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比赛策略。去年我就爬了4秒6，我就想要爬更快，对于比赛反而失去了纯粹的专注度。另外一个就是到后面对自己有一些丧失信心了。我选拔赛第一趟爬出来了一个4秒7的成绩，然后之后3趟只要爬出一趟有效成绩就可以了，但是我又连着失误了，所以到后面几趟攀爬我就对自己有一些怀疑，对，就是发力不敢尽全力，有一些紧张，想要牢牢抓住每一个手点脚点。
1: 攀岩比赛的特点啊，就是一轮一轮，对吧？比的过程快，进度也快。那一轮和一轮之间呢，我记得有田径运动员说跑的时候他不紧张，等发令枪响的时候才最紧张。你那个一轮和一轮之间你怎么去克服自己的紧张？
0: 其实决赛我反而是不那么紧张的，决赛最紧张的时候就是第一轮。第一轮其实是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攀爬了，距离预赛是有一段时间的，然后所以你会有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恐惧，就是你可能得爬一趟才能感知到自己身体状态，更了解自己，然后对之后才有充分的准备。然后其实到后面来说我并不太紧张，因为更多的是进入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里面。我现在比赛就是力求专注，不被其他因素给干扰。像这几场比赛我比完一轮就戴上耳机然后听音乐，想怎么做到最好的攀爬，对其他其实并没有多想。
1: 一般听什么样的音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歌单。
0: 其实我歌单还挺丰富的，对，比赛时候就会听比较动感的像说唱音乐，但是练习赛和预赛中的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息时间，我就会听白噪音，对，如果感到浮躁就会听一些比较平缓的音乐，对，就根据我的状态来决定。
1: 那平时呢，除了听音乐之外，我听说现在也在有意识的多读一些书。
0: 因为我们每天其实都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做一些重复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在反复中继续获得一些不同。然后我会打篮球，也有看书，对，其实我看书看得很杂，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看，我不会强迫自己看那些看不进去的书。像现在的话，我会选择感兴趣的人物传记入手。传记我读了不少，读了科比传、库里传，然后邓肯传，还有看了看乔布斯传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名人的传记，从里面获取一些他们的经验。就像库里吧，就他是我最喜欢的一名运动员，然后他在2016年被3-1翻盘那一场比赛，他说感悟到最深的道理就是每一场胜利都是来之不易的。刚好我当时也正在面临一场失利，其实那场比赛对我的打击也挺大的，他让我失去了亚运会的资格，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打击很大。但是我从他的经历也学习到了，就是这些打击从某种程度上能让我更有动力， 从打击中证明自己。
1: 我知道很多攀岩运动员啊都有自己的小习惯、小讲究，

0: 可能啊也是为了心理踏实，比如有的运动员就在上岩壁之前要把那个绳子拽得直一点再直一点。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习惯？
1: 我小习惯的话，隔壁区在等候马上上场的时候，我会看一看自己爬得最快的视频，然后让自己感觉到踏实，对，然后也是让自己想象自己爬最快的感觉，让自己有信心，也顺便模拟一下接下来的攀爬。
0: 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的话，你说爬得最快的那种
1: 平衡吧，我觉得把压力和动力平衡起来，把发力和放松平衡起来，再把专注加到里面去，会有一些帮助，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客观的动作层面，对，都会有帮助。
0: 你到今年六月才满17岁哈，第一次接触攀岩是什么时候？
1: 2014年12月份，当时我5岁多，对，当时其实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就邀请我一起去尝试一下攀岩。
0: 那个时候能爬得上去吗？
1: 第一次就爬上去了，嗯，对，但是是最基础的道，对，体验的赛道。
0: 一次就爱上这个了？
1: 当时还小呢，所以对这些的感受都不是那么的清晰或者清楚，但是可能当时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这个好玩，对，然后就想继续爬下去。
0: 但是攀岩的偶然性很大哈，失败的时候虽然有保护绳，瞬间掉落下来的时候，很多人说看着都揪心，一片惊呼声。就是你刚开始练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害怕的感觉吗？
1: 当时其实还好吧，对，但是确实到顶的时候想松手的时候也犹豫了几秒钟，但是并没有太害怕，因为我看到前面几个人了，他们都安全的下来了，所以我当时小孩子的我也觉得不会有危险，对。
0: 所以你从小就胆大吗？
1: 胆子不小，敢于尝试很多东西吧。
0: 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走这个专业攀岩的道路？
1: 就是2023年的时候，那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对，其实当时父母和我都有一些纠结吧，当然更多是他们纠结，然后就觉得平时攀岩专业运动员道路是更未知的一条道路，他们最终还是相信我，支持我的选择。
0: 所以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1: 对，是我自己选择的。
0: 这毕竟不是一条同龄人更多选择的常见的道路，更多的人可能在这个年纪会上学，要琢磨高考，这也意味着可能你和同龄的朋友接触的时间会少。
1: 对，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天赋在攀岩上，我也十分热爱它。现在最好的一帮朋友就是其实还是小学和初中的一帮朋友，确实我的高中同学就少了一些接触和认识的时间，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吧。我算比较好兼顾了，我既体验过了校园的生活，但我也走在我热爱的道路上，所以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0: 对于外行来讲，攀岩可能只是往上爬，在你看来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
1: 对我来说最美妙的时刻就是花费了很大努力然后突破自己的那一瞬间吧，对，感觉自己努力都有了回报。对于任何人来说，我觉得他发出努力登顶的那一刻，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感到自豪。作为专业的竞技项目，攀岩可能有些人认为枯燥，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扎根的运动，虽然要向上，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扎根很重要，就是打好基础，然后就为了那一刻的爆发。
0: 已经破了世界纪录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1: 这两次破世界纪录都不在我的计划当中，对，但是它都发生了，对，还是挺开心的。但是目标一直都是奥运会，对，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身份有些改变了，我突然成为了一个守擂者。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说进行一段时间的沉淀，因为像道德经讲的反者道之动，对，我其实不希望我到达顶端一下子就突如其来就进行一个落地，我希望我选择主动向下降，然后蓄力扎根再往上冲。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长。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表示，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是广大会员国的共同心声，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夏季高温时节，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当地时间29号，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重申双方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和伊朗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本场是典型的攻守博弈对决。摩洛哥队近年实力飙升，上届世界杯闯入4强，今年斩获非洲杯冠军，排名力压荷兰队。球队防守纪律严明，反击高效犀利，阵容球员均征战欧洲顶级联赛，大赛经验丰富。荷兰队阵容厚度充足，中场控制力与定位球是核心杀招，但球队节奏偏慢，极易被摩洛哥队高速反击针对，本场大概率陷入焦灼拉锯战。胜负关键在于荷兰队能否撕开密集防守，以及摩洛哥队反击能否高效破门。此刻提示，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称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专家介绍，加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聚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8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七月三十一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二十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二十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十四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十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四军、第十一军各一部，以及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二十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五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

0: 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四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二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

0: 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听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1: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队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谱。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2: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3: 我当时刚刚满1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2: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3: 坐在这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够扒过去，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摔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就还有划水哥不在那里试试动手，划水的精神。

0: 其实还发现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1: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0: 说到我来说，我画的时候是我真流的眼泪，因为感觉那把是不容易的，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也活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胡说八道去不好。
1: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十三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十八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

0: 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筹备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一听原北京燕山化工厂一厂干部何其祥、扩音器设计者傅英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原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历史，了解画里画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三个月。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落后，大到修缮场地、确定国旗国歌，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2: 当时可供选择的场地有两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3: 那时候就在广场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2: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1: 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4: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9个喇叭，130、130、130、300。
2: 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下午3点进行？为什么仅仅提前几个小时才向世界发出公告？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点举行，除了因为10月1日下午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防备国民党军空袭。国民党的轰炸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这种飞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

0: 轰炸任务虽然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 B-24 就很难飞回去了。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一直是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向全世界正式发出公告，同样是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为了预防国民党空袭，当时决定有4架参阅飞机需要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极为少有。这对参加阅兵的飞行员来说，面临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1: 这个飞行员呢，一方面是吧，都签了决心书，另一方面他们都向国旗宣誓，啊，表示呢，这个一旦出现情况，宁愿牺牲我们自己，也不能让飞机落到人群和建筑物上。
2: 开国大典不仅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着国民党特务和潜伏人员的破坏。那么如何保证庆典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3: 这个开国大典的筹备让我负责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遗留的炮弹啊。这个城楼的底下呢，这个凳子呢是准备万一开国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为了领导同志可以去防空的。
2: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
4: 啊！人民真活佛，赞扬人民真活，今天胜利了。

0: 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十八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十八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十八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十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小岗村的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这份合同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听原小岗村生产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洪昌、村民严金昌等人的讲述。
1: 天上下雨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

0: 我一共七个孩子，那时候已经六个孩子了。
1: 孩子没得吃，我们心里难受啊。
2: 我们干一天活才花猫爸几分钱，全天吃两不最近粮食，哪够吃呢？
3: 严金昌当时所在的小岗生产队是安徽省凤阳县著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生产队20户人家115口人，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钱，村民们生活十分艰苦，连温饱也难以为继。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 过去在生产队啊，上工一条龙，干活大窟窿，啊，干多干少一个样，都10分钟，时间长了你还愿意干吗？
3: 1977年11月，一向被称为省委六条的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也正在安徽农村实施。改革内容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条条框框，当时在安徽滁县地委政研室工作的陈修义对此赞不绝口。
4: 天天强调一条呢，是一个准入生产队的制度权，改革后南方地区要生产队啥样子。
3: 穷思变，变则通，小岗亟待改变。1978年的中国也正在探索前进的方向。这一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科学的春天。5月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很快思想解放的大潮涌进了广袤的农村。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不甘受穷的农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自救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有的生产队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更多的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组、责任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小岗生产队也不例外，他们将20户人家从2个大组分成8个小组，基本形成父子组、兄弟组的形式发展生产。但这一招在小岗的效果并不明显。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农民个体所得还是要通过生产队统一计算分配，过程繁琐，操作麻烦，小组内的平均主义也难以克服，干活磨洋工的状态还是没能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8、9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饮水告急，秋种无望。
5: 我叫严俊昌，是生产队长。当时来讲呢，我家是6、7个小孩，都饿的都不行了。我老伴饿的坐地起不来了。我这个生产队长，越当越感到伤心。我们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
3: 生活难以为继。面对生存的危机，小岗人不得不做出他们的求生抉择。1978年，29岁的严洪昌被当作见过世面的能人请回小岗，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6: 当时呢，我是在外边搞建筑的，我8月份回来干这个小岗生产队干部呢，我在想必须要改变，干脆呢来个瞒上不瞒下，搁跳槽老虎。
3: 在外闯荡的经历让严洪昌对他们即将冒的风险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受长期僵化思想的影响，人们谈思色变，一旦触碰分和包，就容易被戴上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注定是小岗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这种在小岗实行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又称大包干，它 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7: 保产到货仍然是由生产队来制定计划，农户承保的只是生产队的生产任务，保干到户这个时候就不是个生产承保，它就是个经营承保，所以农户是一个经营主体了。
8: 小岗村的这个大包干，它重要的它就是不需要再进行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了，所以它就为后来83年底中央提出来取消人民公社，啊，建立乡人民政府，在农村基层建立村民委员会，这一套制度只有在实行大包干以后才可以。
3: 有了土地的经营权，小岗生产队的每一个人都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分到了35亩地的严金昌总感觉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一天有2顿饭都在田里吃。
2: 那都是比子干，早晨去搓田都天不亮，晚上起养，给那家伙的

0: 就在铁千里骑养，就这样干的。
1: 历史的奇迹有时需要机遇，这一年天随人愿，小岗村风调雨顺。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公粮的生产队，首次向国家上缴公粮6万多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大包干，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小岗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小岗人创造了大包干，他一锤定音，农村改革逐渐推广开来。
2: 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
2: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和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工农联盟为根本，深入工厂车间，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掀起轰轰烈烈的早期工人运动高潮。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安源路矿罢工，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到五卅运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唤醒工人阶级觉醒，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工人阶级在血与火中觉醒、成长、壮大。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压迫让工人阶级发出震天的怒吼？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林祥谦、施洋等英烈甘愿赴死？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二七大罢工，再到五卅风暴，工人运动又是如何从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早期工人运动的血色史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把发动工人、组织工运作为核心任务。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随后各地分部相继建立，工作人员深入工厂、矿山、铁路，发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由此蓬勃兴起。工人运动的第一声惊雷在1922年1月12日从香港维多利亚港炸响。香港海员是当时中国工人中最具组织性的群体之一，他们驾驶轮船往返于世界各地，见多识广，却又深受英资轮船公司的残酷剥削，工资极低，不足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待遇极差，住在闷热潮湿的船舱底层，随时面临疾病和工伤的威胁。常年漂泊在海上的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年老体衰或工伤致残，便被无情抛弃。航行途中遭遇台风等险情时，船主往往只顾货物不顾人命，海员的性命如同草芥。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在海员心中积累了深深的怒火。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的组织下，香港海员向英资轮船公司提出了三条基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海员工会。英方不仅断然拒绝，还公然撕毁工会招牌，逮捕工会骨干。面对资本家的蛮横，海员们没有退缩。1922年1月12日下午，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爆发，20000多海员全体罢工，停泊在港口的轮船全部熄火，香港海上运输瞬间瘫痪，一艘艘巨轮如死鱼般漂浮在维多利亚港，这个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瘫痪。 临港当局恼羞成怒，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手段，封锁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袖，宣布戒严令，从外地招募新船员，武力驱逐罢工海员离港。但罢工海员团结一心，不为威逼利诱所动，他们离开香港，纷纷前往广州，在广州设立罢工总办事处，坚持斗争。广州的海员工会和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澳门、汕头等地的海员也相继罢工响应，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工人发起募捐，为罢工海员提供生活接济。短短数日内，香港物资供应断绝，物价飞涨，垃圾堆积，社会动荡，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英港当局最终不得不低头妥协，同意加薪15%到30%，恢复被封闭的工会会所，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者家属。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大规模工人罢工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组织下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团结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拉开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更重要的是，这次罢工让全国工人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激发了各地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的热情。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爆发大小罢工百余次，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1925年和1926年先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和广州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说香港海员罢工是工人运动的序曲，那么安源路矿罢工就是一曲高昂的正片。安源路矿位于江西萍乡，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安源煤矿和珠萍铁路，这里聚集着近20,000名工人，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些工人却深陷地狱般的生活，每天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作12小时以上，工资却微薄得难以养家糊口。瓦斯爆炸、巷道塌方等工伤事故频发，死伤工人得不到任何赔偿。封建把头把持招工、发薪、住宿各个环节，层层盘剥，横行霸道，工人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毒打。1921年冬，毛泽东首次来到安源考察，他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深入几百米深的矿井，与工人一起挖煤挑炭，走进阴暗潮湿的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他询问工人的家庭情况、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倾听他们的痛苦和诉求。一位老矿工拉着他的手说：先生，我们工人命苦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毛泽东回答：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有出头的一天。这次考察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安源是一座积蓄着巨大革命能量的火山。回到长沙后，他立即派李立三前往安源开展工作。李立三以教师的身份来到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白天教工人识字读书，晚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成立。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成为团结和教育工人的核心阵地。9月，刘少奇被派往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强大的领导核心。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还勾结军阀准备武力镇压。党组织果断决定举行大罢工，

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同时罢工，一声令下，矿井停工，火车停驶，工厂停产，工人们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17条要求。安源罢工最可贵之处在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策略，一方面罢工组织极为严密，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监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分工明确，行动统一，17000多人的大军如一人，令行禁止；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舆论，争取了地方士绅、商会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争取到了部分开明军官的中立态度，使路矿当局孤立无援。路矿当局在工人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最终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加薪、发清欠薪、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不得随意开除工人。9月18日，罢工胜利结束。安源路矿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它创造了党组织深入群众、宣传教育、建立组织、争取同盟、统一行动的一整套成功经验，为后续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此后，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这里继续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安源工人俱乐部发展到13000多名会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的工会组织之一。1923年2月，中国早期工人运动迎来了它的高潮，也遭遇了最悲壮的牺牲。京汉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汉口，纵贯中国腹地，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军阀吴佩孚控制南北、调兵遣将的战略命脉。京汉铁路20000多工人在军阀和资本家的双重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资低，工时长，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伤死亡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京汉铁路沿线成为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等人多次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的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各主要站点都已建立了工人组织，成立全路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然而，军阀吴佩孚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意旨，公然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军警强行禁止大会召开，包围代表住所，驱逐参会代表，捣毁会场，总工会被迫转移到江岸秘密办公。面对军阀的蛮横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国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壮烈口号。2月4日正午，京汉铁路全线20000多工人同时罢工，火车熄火，车站关闭，道岔锁定，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瞬间瘫痪。从北京到汉口1200多公里的线路上没有一列火车通行，吴佩孚大惊失色，铁路运输的瘫痪直接威胁到他的军事部署和政治统治。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决定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2月7日，惨案在多个地点同时发生。在江岸，军警包围了总工会驻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0余人，打伤200余人，逮捕6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电线杆上，军警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拒绝复工，惨遭杀害，年仅31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阳也在2月7日深夜被军警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2月15日凌晨，施阳被押赴刑场。

临行前他慷慨陈词，你们杀了一个狮羊，还有千万个狮羊。敌人连开数枪，狮羊身中数弹，仍高呼劳工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4岁。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磨灭，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战斗精神，它用鲜血和生命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用惨痛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武力统治下，单靠罢工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正如中国共产党在二七惨案后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血迹未干，工人运动的烈火却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熊熊燃烧。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和克扣工资，先后举行罢工。5月15日，内外棉7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带领工友与厂方交涉时遭到日本资本家枪杀，身中4弹，年仅20岁。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2000多人走上街头为顾正红送葬，声援工人斗争，却遭到租界巡捕的逮捕和驱散。帝国主义的暴行一浪接一浪，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怒火被彻底点燃。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英国巡捕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死难者中有青年学生，有普通工人，有路过的市民，鲜血染红了南京路的石板，而巡捕房门口张贴的告示竟把这次屠杀归咎于所谓华人扰乱治安。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举行总罢课，商人举行总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上海20余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浪潮席卷全市。随后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南京、杭州、青岛等各大中城市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参加运动的群众达1700多万人，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风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持续16个月之久，成为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迫使列强不得不对上海租界等特权做出一定让步，它唤醒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民族觉醒，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浪潮，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走向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从反对本国军阀和资本家扩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不足1000人发展到近1万人，为随后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从香港海员罢工的第一声汽笛到五卅运动的反帝烈火，短短3年多时间，中国

工人运动走过了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艰辛历程。这历程里有香港海员56天坚持到底的胜利，有安源路矿工人5天罢工赢得尊严的荣光，也有京汉铁路27惨案30余位烈士的鲜血，更有五卅运动南京路上13位同胞的英灵。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的觉醒之路。他们曾经只是机器的附庸，资本的奴隶，在党的教育引领下，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力量和历史使命，从经济诉求上升到政治斗争。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也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二七惨痛的教训让党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五卅运动的壮阔则让党看到，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这些认识推动党调整策略，转向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歌声里的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心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古典子，那里头有了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补盘子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你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1: 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和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

0: 1987年，作曲家刘惜金正在为一位参加黑龙江青歌赛的选手创作歌曲，却苦于没有灵感，一时无法落笔。一筹莫展之际，刘惜金碰到了曾一起写出《我爱你塞北的雪》的老搭档词作家王德。王德是一位老农垦，1954年就随部队文工团转战北大荒，那段艰苦的岁月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他很快就创作出一首北大荒人的歌。拿到王德写下的歌词后，刘惜金深为感动，心潮澎湃中很快便完成了谱曲。
1: 北大荒精神吧，说白了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北大荒人有一个说法叫献完了青春献终身，献完了终身献子孙。
0: 从北大荒走出的山东人王德将亲身感受融入创作，他用淳朴的语言准确地道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境，用真情实感写尽历史的沉重和无私的大爱。
2: 他之所以被北大荒人承认接受，就是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说出的话。我就是北大荒人，而且是第一代北大荒人，那时候北大荒真是北大荒啊，不像现在了。
0: 同为扎根黑土地的山东人刘惜金则有意在歌曲中融进了山东的曲调。
1: 北大荒啊，里边来自山东的战士呢有相当的数量，人比较多。我呢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对北大荒非常熟悉，所以写的时候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它一气呵成了。
0: 随后这首北大荒人的歌一路获奖无数，很快便唱响全国，并成为黑龙江农垦局的垦歌。然而对刘惜金而言，他最大的收获是这首歌真真正正唱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声。
1: 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所有的兵团战士都会唱这首歌，就像唱国际歌似的，一唱这首歌他就认为这是我们的兄弟，这是我们的战友。我觉得作为一个作曲家，把作品写到老百姓的心里头了，是我们的最高境界。
0: 开垦北大荒的历史是一首悲壮的史诗，而北大荒人的歌更是以其恢宏的气势和优美的旋律成为北大荒的音乐名片。如今尽管那段岁月早已远去，但从深情的歌声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拓荒者们开天辟地的勇气和对这片黑土地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屋内的王龙德听见外面救护车响，仓皇地从窗户翻出逃跑。不出意外的是要出意外了，没几步他就被路过的救护车撞倒了。
1: 你好，我是沙洼县急救中心，有个叫陶陶的孩子因为车祸被送到我们这儿。
2: 啊，急救中心？
3: 咋了咋了？啥情况？抓着了？
2: 不是抓着了，是陶陶被车撞了。
0: 陶建军趴在陶陶的病床前，一边摸着孩子的头，一边摸着孩子输液的手。陶建军的眼睛里都噙着泪水，内心无比难过。陶陶，陶陶，
4: 爸，你怎么才来呀？
5: 哎呦，我的闺女啊，你这是要吓死我呀？怎么跑到这儿了？
4: 爸爸，我看到那个坏人了。
5: 坏人？
4: 我一着急就跟上了。
5: 哎呀，我们看到你把书包扔在派出所，知道你去过了。你就这样消失了，这不是分我的心吗？我审讯的嫌疑人逃跑了
4: 啊，
5: 那我以后怎么当国际警察呀？
4: 真的吗？
5: 再说了，你还是个孩子，这是你能应付得了的事吗？
4: 我没事。
5: 你看看你现在躺在病床上，陶陶，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呢？
4: 爸爸，我在卫生间看到有人跳窗逃跑，我就跟上了，根本来不及呼叫。在长途车上我睡着了，醒来电话手表也没电了。我要不是想打电话通知你，我也不会被撞了，说明我一个人是可以的。可是还是把坏人弄丢了。
5: 陶陶，你要有安全意识，那抓捕逃犯是警察的职责，不是小孩子的。遇到危险，你需要向大人来求助，不能独自面对，记住了吗？
4: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5: 你呀，以后不能单独行动，你得向组织汇报啊。
4: 那你以后每天也都得给我汇报。
5: 汇报汇报。
4: 你问问大夫，我出车祸那个路口的位置。墙上我画了丁老头
5: 啊，
4: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地方。
5: 好了好了，我们已经安排人手去了。不过你要答应爸爸，以后不能再逞英雄了，要不你们老师那又得请我到学校了啊。
4: 经理，
5: 经理。
0: 陶陶暂时在县医院安顿下来，为了隐藏和便于侦查，陶建军掩饰成需要租房子的人，在嫌疑人最后出没的县城寻找着线索。他拿了张求租启事，在陶陶出车祸的街道上来回转悠着。突然，陶建军在不远处的墙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他一眼就分辨出这是陶陶的杰作，那个再熟悉不过的丁老头。确定了地点，陶建军走进了胡同。
6: 你找谁？
7: 哟，大妈，我看着您这房子空着，我想租房。
6: 哎呦，租房啊？
7: 是是是。哎呀，您这带小院的房好啊。我先看看啊。
6: 来来来来，我跟你说，看上我这房子人多，上一个说住6个月
7: 啊，
6: 还差我这电费没交，人找不着了。

0: 你看这柜门都给我关了。哎，我这儿房子350一个月
1: 啊，
0: 家具八成新，都挺实用的。
1: 对，
0: 不过你得交押金，别到时候跟他一样人跑了。
1: 哦，
0: 都挺好，稍微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住。
2: 350一个月，
3: 成。您这小院啊，我看着挺满意的。大妈，我就在这附近打工，就我一人住，那我打扫一下卫生，明天我就搬过来。
0: 哎，行，我就住对面，你弄好了来叫我。
4: 刑侦出身的陶建军在屋里翻弄着这遗留的物品，突然在房门一角的垃圾中有一个被撕过的本子引起了陶建军的注意。翻开本子，里面的纸张上虽然写过画过，但看不清，迎着光线隐约可以看到那是一张画得密密麻麻的路线图。陶建军感觉像想到了什么，站起身就冲出门去。
0: 陶哥，陶哥。
1: 哎，张美，
0: 陶舅今天出院，林所长让我来接你们。
3: 张美，你把车给我留下，你带陶陶啊坐班车先走
0: 啊，
3: 我这儿找到点线索，我得去追查，不能这样不清不楚就让嫌疑人跑了。
0: 哎，陶哥，人家都说咱警察收了黑钱把犯罪嫌疑人放跑了。
3: 谁说的？
0: 林所长顶着多大的压力呀，这次让我跑出来接你们回去，那是要戴罪立功，你不回去更说不清楚了呀。
3: 张美，那陶陶冒了多大的危险留下的线索不能白费啊。
0: 陶哥，
3: 就这样我去了。
0: 陶哥，
4: 看着陶建军远去的车身，张美孤身一人来到陶陶的病房，还没想好如何解释他爸爸为什么又不见了，抬头发现收拾得焕然一新的陶陶穿着裙子背着斜挎包正要穿鞋。
5: 哎，张美阿姨，你怎么来了？我爸呢？
0: 陶陶，东西都收拾好了吧？我替你爸来接你。你爸是嫌疑人，他临时有任务。对，有任务。
5: 陶建军。
0: 哎，你干嘛去啊？
5: 人有三急，上厕所啊。
4: 陶陶刚到厕所门口，看见洗手台前一个老头正在摆弄着自己的白色头发，一瞥之下，陶陶只觉得那件衣服分外眼熟，恍然大悟，那正是爸爸那夜被穿走的外套。再看看这白发老人，内心大惊，他怎么变成老头了？他的外貌怎么完全不一样了呢？
5: 这不是那个逃跑的王龙德吗？
4: 陶陶轻轻地倒退到厕所门外，小心翼翼地跟着男子走出了医院走廊，走到医院外的路口，看到那儿停着一辆面包车。
6: 还有三个座位。
4: 陶陶凭借着灵活的小身体从空隙中挤到了王龙德的身旁。
7: 哎，一个人。
4: 此时的陶陶机警地上前，扮作温暖甜心的样子搀扶起了老大爷模样的王龙德上了车。
5: 爷爷，你小心点。
7: 哎，好孩子。
4: 这陶陶搀扶的王龙德起初一愣，但看到是如此精致的小孩，随即笑面相对，并未拒绝陶陶的搀扶。王龙德拉着陶陶的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7: 谢谢啊。哎，这小朋友真不错，还知道照顾我们这些老头子。
5: 爷爷，我是少先队员，这是我应该的。
3: 张美。
0: 到。

0: 一个机会，让你把人找回来。你可好，把人和车都搞没了。
1: 林总，
0: 你呀你呀，让我说什么好？
1: 林总，陶哥真的是冤枉的。
0: 冤枉？我相信有用吗？那

0: 这一路颠簸，淘淘心里都在盘算着怎么能把这边的情况通知爸爸。眼看着王德要下车了，眼疾手快的淘淘赶紧三步并两步上前扶着白发老人下了车。
1: 爷爷你慢点。
2: 好。
3: 二叔你总算到了。
0: 这个就是从出租屋里出来的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黄飞，她拉着王龙德往里走。淘淘这个时候窥视着整个饭店，发现吧台上放着一部电话，他犹豫再三急速奔了过去，却不想和突然出来的王龙德撞了个正怀。
3: 二叔菜都点好了，趁热赶紧吃。
2: 小丫头你怎么没走？
1: 爷爷，我爷爷生病了，让我来我三叔家借钱，三叔说让我在这儿等他。
3: 吃饭了。
0: 王龙德拉着淘淘一块儿坐下来，淘淘手上拿着筷子，这眼睛盯着柜台上的电话，怯生生的大眼睛委屈地打量着王龙德，既担心他认出自己，又自我安慰，我应该没露馅吧。
3: 来，夹双筷子的事儿，一人一碗辣条子，来小丫头快点吃。
0: 王龙德和黄飞眼睛一对视，脑子里就产生出了邪恶的想法，而淘淘还沉浸在自己如何通知警察爸爸的思索当中。这慌乱的小手拿着一次性筷子在桌边的墙上画着他熟悉的丁老头，不远处一个小个子男人朝着这三个人快步轻声地走过来。
4: 飞姐，你要的车来了。
3: 你爱吃啥零食？走，和我去买点。
1: 你二叔还没上车呢。
3: 他动作慢，他一会儿就来。
0: 说罢就拉着淘淘往餐厅外走去。这一下淘淘可傻眼了，本来是跟踪王龙德，这莫名其妙的就被这个不知来路的女人给拉走了。
5: 那跟踪王龙德的任务会不会失败？这个人称飞姐的女人和王龙德又是什么关系？他这是要拐卖我，要绑架我，我是不是暴露了？
0: 不知该如何应对的淘淘思绪被汽车喇叭声打断，眼看着对面开过来一辆老式吉普车，那是爸爸的车。此刻淘淘激动的差点叫出声来，兴奋的一下子在车内站了起来，脑袋重重的撞在了顶棚上。
1: 哎呀，
3: 没坐过车嘛，你干嘛？
6: 喂
7: 喂，淘淘爸爸吗？
6: 白老师，
7: 淘淘怎么回事啊？不来学校也不请假，家校配合，家校配合，你们家长得配合啊，是不是？
6: 不是。喂，白老师，我手机没电了，没电了手机。喂，老板，来个炒辣条。
0: 陶建军一进门时，王龙德装扮的白发老人便认出了他。王龙德目光迅速收回，同时身体也似乎缩了起来，整个人都隐没在墙角。
8: 这么快就追回来了，一顿饭都吃不消停。
2: 哎，我得从后门先走，告诉黄飞老地方会合。
0: 小个子男人再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碗面汤，来到陶建军的桌前。
6: 听好了，
2: 谢谢，谢谢啊。
6: 老板，还有房间吗？我手机没电了，今天呀、走不了了。
9: 一人50，上面交钱。
6: 好。
3: 你一个人住店？
6: 对，一个人。
3: 一个人50000。
6: 好，
3: 你来的那个楼梯哈边是饭店，这边哈起是后院，
6: 后院。

0: 停车住宿点，你就把我车停在院子里头嘛。
1: 行行行，知道了。
0: 你住这间吧，床位50，押金也50。
1: 成成成。

0: 前。
1: 见到床，陶建军终于觉得疲惫不堪，选择了里面的床位，脱下衣裤整齐地叠好放在床头，拿着手机去关灯。熄灯后按亮手机屏幕，充当电筒，又回到了床上。钻入被窝，陶建军不禁眉头一皱，这个被子的味道，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汗男的洗礼。几个呼吸间，陶建军勉强地适应了这股气味，拿起手机看着张美，找不到陶陶的信息。
2: 陶哥，陶陶又不见了，我们正在查监控，已经确定他走的方向，还有他又碰上盲龙德了。
3: 陶陶呀陶陶，你又跑到哪儿去了？爸爸现在是泥菩萨过河，你就不能省点心吗？
1: 陶建军将手机压在枕头底下，合眼睡去。可没睡多久，陶建军猛地醒来，迅速坐了起来，从衣服口袋里翻出一包纸，踩着拖鞋冲出了房间。
3: 哎呀，厕所厕所厕所厕所，我这肚子，哎呀，这吃啥了呀？这，哎呀，哎呀！
1: 夜色越来越重，陶陶在车上坐立不安，不知道王龙德的同伙会把车开到哪儿去。正在犹豫间，黄飞把车开进了加油站，见他加油，陶陶灵机一动。
4: 我要上厕所。哎，你快点儿，我在这等你。
5: 乘客下车，你叫什么名字？和小孩是什么关系？
4: 我不认识他。
5: 把人带走。
4: 警察叔叔，我可以给我爸爸打个电话吗？十万火急啊。
6: 陶陶，
4: 爸爸你在哪儿？王龙德在嘉禾旅馆。
6: 啊，我就在嘉禾旅馆。
4: 爸爸你怎么了？
6: 没事没事，爸爸呀吃坏肚子了。
4: 我和警察叔叔马上过来。爸爸，
3: 哎，
4: 这是给你的药，快吃。爸爸，
3: 哎，
4: 我听张美阿姨说你现在也是嫌疑人了，
3: 我，
4: 你不会真的犯错误吧？
3: 哎，陶陶，爸爸这次要亲手抓住坏人，洗刷冤屈。不过这次，你真的不能跟着爸爸再去冒险了。
4: 爸，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也不想我一个人遇到危险，对吧？我们只要找到线索，告诉其他警察来帮忙就好了，你说呢？
3: 你这孩子。这次你不许再跟着我。
4: 我有聪明的头脑可以帮你分析，更何况我已经打入敌人内部了，我有情报。那个王龙德刚才就在这个楼下的饭馆。
1: 跑出餐馆门外，冻得陶建军一哆嗦，门外的吉普车不见了踪迹，车尾旁的脚印和轮胎印还清晰可见，旁边还丢着一顶白色假发。
4: 那有租观光卡丁车的。
1: 看似胜利就在眼前，二人不由分说驾驶着租来的卡丁车，沿着轮胎印的方向追去。虽然沿途的风光美不胜收，但二人也再无心欣赏，只是卯着劲儿去追王龙德。
3: 陶陶，你现在坐好，警车有 GPS 定位，他跑不了。现在你快联系张美阿姨帮咱们定位。
4: Yes, sir. 张美阿姨，王龙德偷了我爸的吉普车，请求定位和支援。
2: 收到。
4: 老六，老六，把我手表定位共享给班主任，我执行完任务就安全返航。
7: 你个老爸，这家长听哪儿去了？白老师都找我了。
4: 我电量不足，不能多说，但我保证我绝对是追随正义，我正在朝着国际警察的路上努力，回来我还要赴你的辣条之约呢。
3: 涛涛啊，你不是总埋怨爸爸不陪你玩跑跑卡丁车吗？今天爸爸就陪你玩。
4: 爸，你可真帅，以后我也要当警察。
1: 当警察和所有的后勤保障都按照父女俩的定位前去配合保障时，陶建军的冤屈也即将洗刷干净。此刻他们父女俩开着卡丁车在戈壁滩上朝着朝阳升起的方向奔驰着。
4: 爸，你可真行。
3: 涛涛，坐好喽，这个卡丁车可没挡风玻璃呀。
1: 在戈壁滩的蓝天白云之下，是王东德开着的警队老吉普没了汽油，正向着开卡丁车的父女俩求助，而淘淘父女也庆幸即将完成了任务，等着这王东德自投罗网。一双明晃晃的银色手铐瞬间将王东德锁在了卡丁车上。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下集，编剧朱娜、王宏伟，导演朱娜，编审任志明、孙康，总编审杨华，音乐指导黄文涛、张东明，录音合成王进红、许聪、鲁健，音响效果范博宇、武生静，拟音刘喜慧，文学编辑薛梅，责任编辑刘小曼，主题曲牢不可破的屏障，作词作曲演唱段新华，片尾曲镇边关守江山，作词段新华 FR， 作曲段新华，演唱段新华，艺术总监牛乐，统筹傅立，监制肖波，总制片廖建泰，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王国强，剧中人陶陶由崔欣怡演播，王图尔由王逸飞演播，陶建军由张亮演播，王龙德林所长由平东鹏演播，张美房东由朱娜演播，黄飞旅店老板由傅立演播，大武由安东演播，冯俊客车司机由张乐民演播，白丽由刘小曼演播，老板由吴永庆演播，警察由田亚洲演播，导游由韩静演播，

员由侯艳照演过，摩的司机由张瑞福演过，片头由谢晋演过，旁白由范多肥演过，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征龙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这些珍贵的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革命者与年幼子女的生死诀别。1936年8月2号凌晨，一名身形瘦削却神情坚毅的女子，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写下了绝笔信。她就是赵一曼，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0: 9·18事变之后，已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多地积累了地下工作经验的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白马女政委。
1: 1935年冬天，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与敌人激战时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狱中，日军对赵一曼用尽酷刑，逼其招供，但他宁死不屈，坚贞不渝。
0: 1936年8月，没有从赵一曼口中得到任何秘密的敌人决定把赵一曼送回他战斗过的诸河县处死示众。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用被折磨得几乎难以握笔的手，给他万般思念的儿子宁儿写下绝笔信。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王毅。下面打开这封信。

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0: 赵一曼的本名其实叫李坤泰，为了混淆敌人视听，赵一曼始终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直到1952年秋天，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哈尔滨查阅日伪档案时，才发现了一份密档，详细记载了赵一曼被害的经过。
1: 之后经过多方的对比确认，宁儿也终于知道了母亲的身份，见到了这封迟到的家书。他叮嘱自己的孩子说，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去。
0: 接下来的这封父亲写给儿子的诀别信，写在黎明前的黑夜，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庆渣滓洞。
1: 1948年冬，因叛徒出卖，时任四川省凉山垫江地区特支书记的地下党员蓝地狱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解放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渣滓洞，蓝地狱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到了最后的时刻。
0: 他拿出一个废旧的烟盒，在上面给5岁的儿子蓝更荒写下了一首诗歌《示儿》，并朗诵给大家听，又嘱托狱中的难友们说，如果你们谁能出去，请把这首诗交给我儿子。
1: 1949年10月28号，蓝地狱慷慨就义，年仅33岁。后来既有这封绝笔信的烟盒虽然不幸的遗落，但诗的内容却靠狱友们的记忆留存了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0: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蓝地狱烈士写给儿子的遗诗《示儿》。

0: 你，更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秋天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1949年10月，就义前夜。
1: 在生命的尽头，蓝地狱笔下的字字句句，重若千钧，饱含期望。1960年，蓝更荒的母亲从书店买到一本革命烈士诗抄，蓝更荒第一次看到了父亲写给自己的这首诗，泣不成声。第二年便报名参军。
0: 蓝更荒说，父亲的诗像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时时刻刻鞭策着他。而更荒这个名字也寄托着父亲希望他能从事最苦最难的开拓事业的期盼。数十年来，蓝更荒始终身体力行，继承父亲遗志，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在一线。
1: 2021年，77岁的蓝更荒给父亲写下了一封回信。在信里他说，亲爱的爸爸，如今遍地的荆棘已被铲除，再也没有满街的狼犬。我们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让祖国绿树重荫，鲜花灿烂。
0: 无数先烈用生命诠释了初心的分量，用热血铸就了信仰的丰碑。铭记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传承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1: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是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4: 红色经典是如何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的？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的光芒，在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探寻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
1: 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了，就是这两句话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
0: 作为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剧中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2: 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行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3: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如今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映，街巷

0: 上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1: 印象最深的就是二七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碑保卫往事。
1: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寿字，那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军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0: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美碑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3: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来关注恶意抢注商标的话题。这里的恶意抢注呢，指的是部分市场主体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恶意囤积抢注他人知名品牌商标，再通过提起诉讼索要高额赔偿牟利，空手套白狼的碰瓷儿维权恶意诉讼的行为。
7: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帮助公众更好分辨这类违法行为，维护公平规范的市场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0: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1: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十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0: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1: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0: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2: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既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

0: 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酷暑已至，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夏日经济的热度正在随着窗外的气温一起节节攀升。
4: 今年呢，很多商家就上线了主打轻便实用和创意有趣的全新避暑降温的神器，比如说可以持久降温的冰凉毛巾，还有便携式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这都成为了海内外采购商们争相下单的防暑新三样。那么这些防暑神器里都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江峰一起去体验一下。
5: 我们来敲一敲试一下。
6: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8: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7: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9: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6: 是的。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9: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7: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9: 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7: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10: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11: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7: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9: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3: 在被这些防暑神器圈粉的全球客商当中，眼下最渴望清凉的要数来自欧洲的消费者。因为近期热浪席卷了西欧，并且在持续的向东蔓延，也打破了多项气温的最高纪录。但是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方。高温难耐当中，跨境电商平台上来自义乌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伞等防暑产品的订单量正在大幅增加，成为了这个夏天外贸出海的新爆款。我们继续来听。
7: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 经营

0: 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1: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0: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2: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0: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3: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0: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4: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5: 6月的夏天，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来说，除了体感

0: 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当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样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2: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轻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3: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的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1: 陈醉介绍，此次随轻舟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3: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机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这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弱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此前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3: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说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使用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轻舟正样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3: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轻舟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1: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3: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那接下来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在那玩心眼了。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1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每组的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8个组3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晋级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家梦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开打了，这个比赛也渐入佳境了，精彩程度也越来越高了、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面，还有另外一场平行的比赛，现在也越来越有趣了。
1: 这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决定和人工智能来决一下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呢，每天我们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来出一道题目，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的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那么答对就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0: 目前积分榜上人类成员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刚刚超越此前长期领跑的 AI 小胜，而高兴没多久昨天又答错了，被小胜给追平了抢走了积分榜的头名，而其他人类成员的这个战绩还不如杨森。
1: 从今天起呢，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决胜美加墨的这场竞猜大赛，期待您的参与。那么下面呢是我们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一起来听。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三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3: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4个。
4: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4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6: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3个进球。
7: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儿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4个球。
8: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爽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三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三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4平8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4个。
0: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着这样的题目也皱了眉头，

0: 那他会给出怎么样的答案呢？
1: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2: 绿茵激战正酣，光影热情的同步点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全面点燃，多地的影院呢也化身了第二现场，邀请广大球迷共赴一场沉浸式的绿茵狂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3: 今年看世界杯，除了守在电视机前，还有一种更沉浸的方式，走进电影院。超高清巨屏杜比全景声环绕，把整片绿茵场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影厅。传统强队能否延续荣耀？隐藏的黑马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一场场悬念迭起的对决吸引着众多球迷走进影院，在剧幕前一同屏息，一同呐喊。南京某球迷会会长陆月：
4: 其实早在世界杯开赛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物色合适的观赛场地，然后恰好这个时候影院联系到了我们，多方比较之后认为影院是一个氛围很好且观赛效果比较好的地方，能够把球迷更好的集中起来，更有一种在世界杯现场看球的效果，进球之后可以和大家一起欢呼。
3: 记者了解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影集团合作推出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已全面启动，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本次影院直播活动从6月12号持续至7月20号，覆盖全国150多座城市，累计参与影城超过1200家。从看电影到看球赛，江苏多家影院正积极跟进，探索影院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一家影院南京建业店店长陈全：
5: 这次活动它可以通过中影通的那个小程序啊，或者中影通的 APP， 还有猫眼淘票票的预约放映里面，还有就是京东这四大平台都可以来买到我们这个世界杯直播的这个票。影院这边呢，其实也是想多做一些多元化的活动，能够提供更多的内容去丰富影院的经营。未来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演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赛事的直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习惯性的来我们影院，来感受一下影院的直播的大屏幕、大的这个音响效果的这种氛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0:0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峰。

0: 解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1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
9: 是一个怪虫虫。朱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他，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他瓜，说他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

0: 戏排到第五天，易清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洪兵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还批评他：
1: 易清娥，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
0: 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洪兵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都在朝一个他咋都不想但又咋都挣脱不了的索道上滑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洪兵就是他的女婿了，并且是事实的女婿，就差一张结婚证了。可他心里边又是怎么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婿、丈夫、老公吗？下午下班后，易清娥一个人在排练场过了一遍今天排过的戏，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易清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
2: 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的一点地儿卖完了，不好好拿钱做点啥，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脸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皮货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就觉得亏了先人，你就八进宫九进宫了啊？我就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
0: 乔所长一眼见易晴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他回过头把易晴娥领到办公室说：
2: 有个专员吧，到底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老婆啥面子嘞啊。记着哦，演戏了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磨生人心里磨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啊。
0: 哪儿敢呢乔所长，
2: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十二点了才能放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哦，专员这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
0: 乔所长的话说的易清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零点，乔所长让把刘洪兵从三楼放了下来，只听刘洪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
2: 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来啊。还养啥了呀？蚊子呀，不是你们养的？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哦，月底给人家蚊子

0: 要发一点补贴嘞。
1: 少皮干，快滚。
2: 刘洪兵就被领到了易秦娥的面前。易秦娥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刘洪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
0: 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咧，你这派出所啊这不用灯泡了吗？哦，
1: 乔所长瞪了一眼，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你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
2: 易秦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
0: 谢谢老婆大人。
2: 易秦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
0: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
2: 说完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易秦娥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
0: 刘洪兵，你咋这死皮的？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没有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哎，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你知道皮量能做几个？嘿，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3个，就差点把命都背毁了。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啊呸，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刘洪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 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我跟你是啥啥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叫刘洪兵，那我就改叫易洪兵。哎，咋样咋样嘛啊，
3: 你混蛋。
0: 哎，这名字改的挺好的。哎，易洪兵啊，好名字嘛。
3: 你臭不要脸。
2: 易秦娥咋都说不过刘洪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洪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易秦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洪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易秦娥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刘洪兵。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3月，全国解放胜利在望，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警示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

0: 印发的一份对内教育资料，资料为蓝色油墨单面印刷，题目是去除我们的胜利病。成立于1948年的金宵支队，是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六个支队中活动地区最广、人员最多的一个支队。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金宵支队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解放了杭州、金华地区的多座县城，为浙江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5月，根据上级命令，金宵支队将进行整编。此前不久，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刚刚传达到支队。在金宵支队这一建制存续的最后时间里，支队领导班子仍及时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向固步自封的胜利病坚决开火。这份对内教育资料首先对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由于长时期的打游击，免不了有许多游击习气，再加上缺乏建设的经验，因此许多人茫无头绪，产生自闭的情绪和不正常的功臣思想。针对这些思想倾向，金宵支队明确指出，部队处在一个很大的转变时期，面对肃清敌人残余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两大新任务，如何克服不良思想，那就要把自己看得小一点，但不要太小，要限制自由的要求，要有组织的工作，要将革命
1: 依靠法术严明赏罚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我们从前过多关注了韩非人性论和荀子人性论的联系，但他不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不主张对人性进行改变，主张因循和利用好利自为的人性进行赏罚和实现法治。这样来看，他的人性论与商鞅、慎道等前期法家的人性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把嘴给它蘸上，
1: 上火车了，您这是、
0: 可能就烟瘾就会给它，咱们叫说给替代过去
2: 啊，明白了，就是让自己特别忙，没有功夫去想念抽烟。
1: 嗯，您看我这个立竿见影，水烟和电子烟，你只能以烟去替烟，因为水烟它是水蒸气，它对它没有尼古丁，它对人体没有伤害。还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电子烟也如是啊，电子烟它是雾气，这个雾气我抽过，这个雾气对身体也没有伤害的。这个雾你真的
0: 有剪子没有？我给绳给它绞了，我听不了了。
2: 好，看看乐乐，你的营救方法是什么？
3: 选择戴口罩。因为我的生活环境，我家里边就有人抽烟。虽然说大家全民戒烟，但有的时候下意识的别人点这根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受到了危害。所以我觉得戴口罩还是可以保护一下自己的，
2: 先防二手三手烟。一手烟呢，我先画一个问号。好，这是三位不同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到底他们的方法是不是正确，能否值得被大家去选用，是否提倡呢？来，你们每个人的右手边有一根救命绳索，来，三位嘉宾，你们是否抓好了你们的救命绳索，自我营救成功呢？现在我们开始验证，三二一，开始。
1: 哎呦，
2: 哎，哎呀，
1: 哎呦，疼死我了。
2: 好，我们看到啊，刘帅呢是被我们这个惩罚给哎醍醐灌顶激了一下，是不是？
1: 我太冤了，
0: 你一点都你砸一下都轻，你来、你砸一下都轻。
2: 好好的，胡医生，您怎么评价我们刚才三位嘉宾他们的自我营救方法？我们说这个口罩在您看来是一个好的自救方式吗？
4: 因为刚才乐乐也是说我用口罩来预防二手烟，那确实这是可以一个减少二手烟伤害的办法之一。那么我们佩戴口罩，特别是像那种比如说 N90 N95 的口罩，它可以过滤比较细小的这个微粒，那可以减少烟雾当中的一些物质，减少这种二手烟的侵害。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空气排放的体系能够真正的消除二手烟的危害，因为最长的能停留200天之久。其实我们戴口罩呢，口罩是有一定时限的，当它的这个吸附的能力饱和之后，它的效率就下降了。所以戴口罩是一个办法，可以减低伤害，但是呢不是很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2: 没有说一种隔离的方法是完全100%可以隔绝烟对我们的影响的。
4: 对，
2: 真的是要重视起来了哈。好，我们看刘帅的方法。
4: 先更正一下，你说的水烟、电子烟里边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尼古丁
2: 啊。
4: 对，因为尼古丁是引起我们吸烟成瘾的最重要的物质，而且它尼古丁的含量还不低。
2: 对，
4: 那我长期吸电子烟照样会造成尼古丁的依赖成瘾，而且呢电子烟当中其实还是含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物质。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病例报道，有病人吸了电子烟之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肺部的损害。所以呢电子烟已经被证实它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戒烟的工具的。你想想，你要是吸水烟吸电子烟的时候，你是在有计划的减少量吗？你每天吸了多少你恐怕都搞不清楚了吧。
2: 对。
4: 还有呢，你看有些商家还故意的做出各种的口味的各种的香型的。
2: 没错，特别是很多这个女性的吸烟者啊，尝试在用这个电子烟去替代香烟，感觉好像危害小点儿，其实不是的，对不对？
4: 对。
2: 问一下乐乐，乐乐是不是现在就是吸这个电子烟会比较多一些？
3: 是的，香烟你可能还有数，但是抽电子烟是停不下来的。你根本不觉得自己在抽烟，你可能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2: 所以说我们可千万别被这种看似柔和的外表所蒙蔽了。好，我们看连续的方法，用口香糖、瓜子来替代一下，是不是让嘴忙起来？您怎么看这个方式？
4: 连续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它这个呢其实叫做行为疗法。其实行为疗法呢在戒烟当中也是非常非常提倡的，就是当你犯烟瘾的时候，我们想一些动作活动 或者有一些业余爱好去。

0: 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呢，你可能得换一个替代的物品。
1: 嗯，
0: 包括你如果后续打算戒烟的话，其实你面临的问题除了说这个戒烟有这个戒断的不适的感觉以外，戒烟的话会让人体重增加的。
1: 有
0: 以你的现有的体重，戒烟如果不去控制的话，那体重再往上涨，你可能这个危害就比较大，
2: 经不起再吃更多了，连续哥呀，是吧？
1: 是。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
6: 找一个教室，他一个人在黑板上就推公式给下面所有的同学讲。
7: 2023年9月1号，习主席致信祝贺国防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强调要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国防科技大学广大师生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践行厚德博学、强军兴国的校训精神，为军向战奋进一流，推动军事人才能力素质转型升级，为强军兴军伟业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今年暑假，刘春生选择奔赴祖国西北边陲军营参加综合实践活动，在练兵备战一线锤炼本领，增长才干。他告诉记者，未来自己会更加刻苦训练，锤炼过硬作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百炼成钢，以青春智慧书写强军答卷。
8: 只要我能在军队里面工作，只要我是为国效力的，无论是将来去基层边防也好，还是说去干科研也好，我相信我都能做好，把自己所学发挥出来，转化成战斗力，让我的青春风采展现出来，为国家服务。
9: 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全流程的实践过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要去培养他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能力，以此来服务强军事业。
7: 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科技创新社团的智慧火箭俱乐部，记者看到学员们正在教员彭科的指导下，为梦天三号火箭发射做着最后准备。这一项目将参加今年的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作为这项大赛连续2届的团体冠军，智慧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正摩拳擦掌，全力冲刺，力争在今年的比赛中再获佳绩。彭科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他告诉记者，成立这个科技创新社团是希望通过低成本小型火箭的自主设计与飞行试验，培养学员的跨学科融合与实践能力。
9: 航天它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一个领域，我们就希望一方面学生能够锻炼高阶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教学的成本是要可控的，围绕这两个需求就建立了智慧火箭俱乐部的一个执行平台，让学生去从一些低成本小型的火箭为切入点。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设计原理什么的跟高阶火箭大型火箭是类似的，通过这些工作，然后让学生能够去开展这种全流程的工作，在实践里面去增长才干。
7: 自2018年成立以来，智慧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紧跟学术发展与任务需求，创新设计低成本小型火箭，通过开展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参加各类国际国内竞赛。

0: 等方式，进一步开阔思维，提升能力。在这个追求梦想的青春舞台，学员们用汗水浇灌热爱，用协作破解难题，把对星辰大海的向往变成一次次看得见的成长。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
1: 我们是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高地，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这种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系统工程思维，希望这个学生能够有比较好的跨学科的素养。我们要培养可堪重任的一个高素质的人才，点燃航天梦和强军梦，不忘初心，逐梦星海。
2: 军校超链接，
3: 国防科技大学是中央军委直属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的院校，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行列的院校，也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首轮双一流建设支持的院校。目前国防科技大学已经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军管文结合、加强基础、落实到工的综合性学科专业体系，涵盖理学、工学、军事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六个门类，拥有61个本科学历教育专业、26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在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2177名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在北京、辽宁、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四川、贵州和陕西等9省份、直辖市招收无军籍地方本科生，欢迎广大学子积极踊跃报考。
4: 接下来关注新闻。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防部了解到，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28号晚，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在塞舌尔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应塞舌尔政府的邀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30名官兵组成徒步方队，作为外军方阵的首支受阅队伍，在阅兵活动中亮相。身姿挺拔的军容形象，整齐划一的行进节奏，形成一道壮美的风景线。现场观礼的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和塞舌尔国防军官兵纷纷竖起大拇指，给予高度评价。
4: 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5: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另一方面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空地协同红蓝对抗演练，锤炼部队的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6: 随着紧急集合的哨声响起，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钢刀连官兵迅速集结，分析判断敌情，确定作战方案。随后官兵们搭乘直升机突破蓝军封锁，向目标地域机动。抵近目标地域后，面对机降场已经被蓝军提前占领的战场态势，指挥组当即决断强行开辟备用机降场。激烈交锋中，钢刀连虽然勉强完成兵力落地部署，但整体陷入被动局面。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7: 蓝军掐准我们人员一半落地，一半还在机舱的虚弱阶段，伏击合围，部队刚落地来不及收拢队形，就陷入被动。
6: 机降带来的不利局面还没有扭转，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蓝军开启强电磁干扰，钢刀连通信频道受阻，前线班组无法接通后方火力支援，突击行动被打乱。关键时刻，指挥员齐兆鹏沉着冷静，快速研判，第一时间上报战场实时态势，灵活制定破局方案。指挥部队采取压制、迂回、突袭等多种方式破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李小龙：
8: 通信中断之后，我们立刻调整战术，连长指挥部队迂回佯动，穿插牵制蓝军兵力，我带领侧翼突击队同步配合空中战机变换攻防节奏，找准缺口，撕开封锁，清剿残余敌人。
6: 演练结束后，部队第一时间开展复盘研讨，梳理机降遇袭、电磁干扰、空地协同不畅等问题，明确整改提升措施，持续提升自主研判、临机破局的作战本领。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齐兆鹏：
9: 这场对抗最大限度贴近实战，一连串突发险情逼着我们指挥员自主判断、灵活指挥，官兵在险境中磨合战术、锤炼心态，全面提升空地协同作战水平。
6: 特约记者宋复兴、吴梦辰、王东东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磊峰、李磊、杨明月报道。昨天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西部战区联合指挥中心、四川省军区、武警四川总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响应机制。四川省军区迅速开设专项战备值班席位，统筹指挥高县、巩县、长宁县人武部出动180名民兵，分片开展全域灾情摸排、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行动。武警四川总队派出距离震中较近的宜宾支队、巩县中队13名官兵前出勘察灾情，实地核查房屋损毁、道路通行、群众受困等核心灾情，为后续救援部署提供精准依据。经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5: 记者张萌、李晓波报道。当前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面试体检工作陆续展开，在江苏无锡，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对800多名考生进行分批次体检，体检实行全程闭环管理、一站式流程服务，确保考生高效完成各项检查。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首次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手段，通过智能化信息采集、人脸识别、数据画像等创新应用，大幅提升体检工作的效率和精准度，为选拔优质人才注入了科技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6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六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5: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当地时间6月28号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国官员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
5: 宋台记者赵冰、梁慧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这份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28号空袭了真主党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三处指挥中心。据黎卫生部28号发布的数据，自今年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黎4247人死亡，12195人受伤。
4: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28号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普京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5: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昨天表示，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到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塔拉尔表示，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
10: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关注一下被称为海上咽喉的世界主要海峡。大家都知道，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重点和焦点。那前段时间随着局势逐步升级，伊朗一度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也在海峡周边部署了航母编队进行所谓护航和制衡，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也造成全球的油价居高不下。可以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早已经不只是海运的航线，而是各方博弈和对抗的战略通道。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义亮就相关话题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11: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义亮。
0: 那霍尔木兹海峡历来被称作世界的油阀，虽然它的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但是却承担着全球大约20%的海运原油贸易。那对于这样的一条关键航道，为什么伊朗可以依托水雷呀、反舰导弹、无人艇等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派出了那么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似乎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1: 中国有句老话说，我做成什么事儿的话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围绕这种海上的战略通道的这种斗争的话，其实更强调地利。伊朗综合的军事力量跟美国比的话确实差好多，但是呢，伊朗仍然可以依托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它，我认为很大程度的这种战略博弈的上风。
0: 它有地利，
11: 原因就是它有地利。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伊朗关闭海峡这个事儿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水雷有个什么特点呢？你布下去了之后，除非触雷或除非扫雷，你都不知道它那儿有，
0: 很难发现，
11: 很难发现。所以呢，我们回顾海上军事斗争的历史，水雷战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九分靠下。
0: 伊朗部署了多少水雷？
11: 对，什么意思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甚至我个人都判断呀，伊朗到底有没有布雷都得打一问号。但是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那我就问你了，你的民船或者军舰
0: 敢不敢，
11: 你敢不敢走？ 对美军来说，他要打破这个海峡的关闭状态，他实际上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扫雷。但是扫水雷这个事儿啊，在海军所

0: 所有的任务，防空啊、反潜呀、反舰呀、什么两栖登陆啊，包括反水雷，它跟所有的任务比的话，它是花时间最长、效率最低、效果最差、动用兵力最多的这么一种作战行动。
1: 它的危险程度呢？
0: 危险程度也非常的大。
1: 那其实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呢，比如说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其实都是海上的核心要道。崔老师，您对比来看全球各大的海上咽喉，我们可以给它主要分为哪几类呢？海上咽喉为何会成为冲突的主战场之一呢？
0: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分类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马六甲、霍尔木兹，然后还有一类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开挖这些运河本身就表明了一件事儿，
1: 它有价值。
0: 它的价值呢没有言明的一点，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海洋它能提供一个通道的作用，你可以用它来做商贸、运物资、运货物，你也可以用它来投送兵力，所以才让这个咽喉海峡变得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全球所有经济体使用的能源有80%通过海运，尤其是这些比如说马六甲呀、霍尔木斯啊，这些都是具有开关效应的这种通道。这个地方一关，就你说我通过陆地的管道去运能源啊或者什么的，对不起，都做不到这个量级。
1: 它有它的唯一性。
0: 对对，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就明白了为什么人类要投入那么多精力去新开发，比如说苏伊士和巴拿马。苏伊士运河挖了11年，巴拿马运河先是法国挖了9年，挖不下去了，然后过了多少年之后，美国又接手又挖了10年。既然海峡这么重要，必须要控制这些海峡。那有的国家的逻辑它是这么来的。
1: 那么我们进一步来谈一下，那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这些海上咽喉也好啊，这些海峡也好，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难点有哪些？
0: 难点其实我觉得主要的是战略决心南下，但是你说我用军事手段就控制了，就硬让这个海峡不能通行，这个不是特别难。因为使用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是民船，民船没有什么武装，军事的角度做关闭海峡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下这个战略决心。你要关闭这个海峡，你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你面对的这个敌对的对手这么一方。咱们举一个例子，霍尔木兹海峡就是梅姨冲突了之后实质上就关闭了，关闭了之后有多少国家受它的影响？
1: 是整个全球，
0: 亚洲，欧洲、美洲，那海湾国家都不说了，全都受这个影响。伊朗呢也是被逼到没办法了，所以就下了这战略决心了。
1: 那我们对比这几处海上咽喉来看哈，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是沿岸国家掌控封锁筹码，域外大国军事施压，马六甲海峡呢是多国共管，大国深度介入，苏伊士运河是依托人工航道靠经济管控来施加影响。所以从各个维度来对比，这几类海上咽喉它面临的风险有什么不同呢？
0: 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马六甲。先说共同点，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啊，由于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就是那蝴蝶效应，如果有个蝴蝶海峡里边扇个翅膀，那不定能掀起多大的波浪呢。差异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做了这么一个对比，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他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导致了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那我们回到当下局势来看，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阶段性开放，但美伊对峙态势依然存在，前几天双方又大打出手。那综合全球海上咽喉的历史博弈规律，短期通航恢复是否代表长期稳定呢？
0: 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这气儿还没消呢。 而在关闭海峡这个事儿上，伊朗本来就享有很大的优势。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个什么情况呢？按照国际媒体的，尤其是航运这块媒体的报道的话，他说有这么几天的时候，每天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能达到几十艘，可是和平时期的话能达到100艘以上。海湾以内的国家，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
1: 已经建成了
0: 啊，这个管道已经在用了，它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能源的这个体量的不到一半。
1: 嗯，这就回到了您最开始提到的海运，这种是
0: 海运
1: 不可替代
0: 的。对，尤其是你运的货物量大，尤其是你要运的这个里程远的话，海运带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啥呢？就是省钱。
1: 嗯，
0: 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恢复通航。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

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0: 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

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

0: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
4: 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 813.1 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2: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3: 这个是第三年。
4: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3: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1: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2: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5: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2: 我觉得、
6: 拌一下就可以了。
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6: 对，
2: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2: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2: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7: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

0: 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卢健在承德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兴隆县清凉峡谷开启暑期游热潮。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隆化县开展电子商务实操专题培训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翠阳报道。6月29号，市委书记卢健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卢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深刻反思警醒政绩观错位带来的危害，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最高标准，以过硬作风涵养清风正气，创造务实政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卢健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担当实干，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正确政绩观，要迅速把主要精力放到抓招商、上项目、主赛道、主战场上来，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围绕产业链图谱开展精准招商，形成全员抓招商的浓厚氛围，在全市树立以项目论英雄的鲜明导向。要全力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全链条提升产业层级，以共享制造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电商直播，打牢高质量发展支撑。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抓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着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切实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扎实做好安全生产、社会治安防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加快建设基层干部履职及时档案，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充分释放干部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

0: 为发展优势。卢健强调，要认真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从严抓班子带队伍，持续转变工作作风，深化政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专题党课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等参加。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6月29号，承德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座谈会上，为光荣在党50年代表颁发纪念章，4位党员代表做了发言。卢健代表市委向全市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部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祝贺，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先进典型学习，立足岗位，拼搏奉献，凝心聚力，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卢健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始终对党绝对忠诚。要聚焦第一要务，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全市工作的主赛道主战场，动员全市党员干部在招商引资上敢闯敢试，在项目建设上真抓实干，在服务企业上尽心竭力，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厚植人民情怀，把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当好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变化。要勇于自我革命，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当好引领社会风尚的旗帜和标杆，严格自我约束，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卢健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始终把管党治党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系列党旗红活动，着力健全党内激励关怀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有关市领导和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0: 盛夏将至，坐落于兴隆县挂兰峪镇的天飞谷风景区，凭借清幽溪谷平缓步道与一站式亲子休闲体验，备受京津冀游客青睐，目前已成为周边市民夏日避暑、周末游玩的优选目的地。请您报道。
3: 兴隆县天飞谷风景区坐拥4.5公里原生态峡谷画廊，一步一景皆藏山野诗意，景区全线步道平坦畅通，告别阶梯攀爬的疲惫，让老少同行也能自在漫游。谷内植被繁茂，溪水潺潺，夏季气候凉爽宜人，景区内休闲驿站、特色美食、露营场地、汽水游玩等业态一应俱全，兼顾山水观光、亲子陪伴与户外野趣，可以满足全家人的出游需求。兴隆县天飞谷风景区总经理温真：
4: 景区全程往返9.6公里，没有一个台阶，推轮椅、儿童车啊都可以畅通无阻，让你不用费太大的体力，也能和山和水来一场亲密之旅。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谷中的风景会更加的美丽。而且咱们家景区呢，在周一到周五平日期间，我们对兴隆本地人啊，我们这个出示相关证件啊，都可以免门票。
3: 除了原生态的山水避暑体验，景区还深耕文旅融合发展，将本土红色文化、西游文化融入峡谷景观，让山谷游玩不只有风景，更有文化内涵。同时，景区配套设施完善，实现全域无线网络免费覆盖， 配备观光车与管道小火车两大代步工具，多点停。

0: 靠，随上随下，游客可自由选择徒步或乘车，游览更加灵活便捷。北京游客张女士：
1: 一个是周围环境特别好哈，从城里到城外到这儿来吧，感觉吸点新鲜空气特别舒服，眼睛看见的都是绿色，心情也特别舒畅。
0: 据悉，兴隆县天飞谷风景区自今年4月1日正式开园运营以来，日均接待游客500人次左右，周末及法定小长假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可达1500余人次，客源辐射北京、天津、唐山、沧州、秦皇岛等多地，外部游客占比高达70%。随着暑期出游热潮来临，景区将持续完善游玩配套设施，从严抓实园区安全管控，全面提升服务品质，全力迎接暑期旅游客流高峰。兴隆县天飞谷风景区总经理温真：
2: 包括我们的观光车、小火车的数量的增加，包括我们人员配置，包括我们的服务培训，我们已经充分的做好了7月份我们暑期来临的一个游客的一个接待量的准备。当然呢，未来呢，我们还是服务至上、游客至上的这样一个初心，为我们的游客打造一场不负时光的一场惬意之旅啊，让游客在我们这里能够轻松的度过整个夏天。
3: 日见承德，山水云波。
4: 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补齐县域农村电商人才短板，拓宽本地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与县域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隆化县供销合作社联合县商务局共同举办电子商务实操专题培训班，对本土主播人员进行培训，请听报道。
5: 本次培训特邀专业电商讲师授课，围绕抖音平台概况、账号注册、账号培育、实操互动等内容逐一讲解。此外，课程还讲解了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电商运营等相关知识，拆解账号运营、短视频剪辑、直播话术等实操技巧，并结合本地蘑菇、小米等特色农产品进行案例讲解。参赛学员陈洪镇：
6: 今天我参加了电商培训课，通过学习让我跳出了以往对电商行业片面的零散的认知，全方位接触了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等专业知识，不仅补齐了我的知识短板，更让我对当下电商行业有了新的了解。这次学习对我的收益很大。
5: 此次培训夯实了农业电商人才基础，提升了本土主播专业能力，为隆化县电商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培训讲师王宁：
7: 举办这次电商培训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系统的学习抖音的运营方式，理清做账号的思路，掌握流量使用玩法与带货技巧，使账号的数据能够稳步提升，创业之路更畅通，让所有的商家能得到更好的收益。
8: 近日，丰宁开展隧道消防应急实战演练，锤炼隧道应急抢险、协同处置和交通保通能力。演练地点为怀丰隧道，模拟隧道内车辆货物起火，占用行车道，造成人员车辆滞留、交通拥堵。隧道监控员通过实时监控发现火情后，迅速启动预案研判火情，安全组迅速布设警示标志，封闭隧道入口，实施交通管制。监控室工作人员全程紧盯隧道环境数据，实时监测隧道能见度、风速、风向等关键指标，操作情报板、车道指示器、通风风机、应急照明等设备，同步播报应急广播，为现场抢险提供全方位技术保障。抢险组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分组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车辆疏散、明火扑救等作业。火情处置完毕后，全面排查现场隐患，确认明火彻底扑灭，无复燃风险，脱离故障车辆，全面核验隧道通风、照明、消防系统运行状态，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解除交通管制，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演练圆满结束。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精神，丰富辖区居民文化生活，6月29日，双桥区世纪城社区联合社区书画院共同举办红色主题书画作品展，请听报道。
5: 此次展览为期5天，共展出红色主题绘画书法作品60多幅，作品以笔墨传情，用巧妙的构图、细腻的笔触、匀称的色彩，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描绘承德特有的自然地貌，讴歌艰苦卓绝的塞罕坝精神，吸引社区居民驻足欣赏。社区居民李秀珍：
9: 这次书画展为了迎接

0: 建党105周年，办的内容丰富多彩，体现了我国蒸蒸日上的新景象。希望我们的画展、社区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1: 此次活动重温光辉党史，弘扬传统文化，在传承发扬红色革命精神的同时，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增强社区凝聚力。双桥区桥东街道世纪城社区工作人员邢璇：
2: 希望辖区所有喜欢写字画画的书画爱好者都能参与到书画院的活动中来，大家一起以笔墨绘友，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今后我们社区也会持续开展文化活动，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3: 日前，围场职教中心举行2024级学生成人礼仪式，活动现场设置成人观礼环节，家长亲手为孩子整理着装，佩戴徽章，学校为学生代表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引导全体学生树立法治观念，明确成年之后的权利与义务，增强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这次成人礼活动是围场职教中心创新德育形式、深化思政教育的重要举措，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家庭感恩心和时代使命感。
1: 日前，平泉市开展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主题宣传活动，以民俗加科普的形式，让金融反诈知识走进群众身边。活动中，工作人员不仅向过往市民发放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折页，耐心解答群众咨询的金融难题，还以互动问答方式吸引市民参与金融知识问答，让广大市民学习金融防骗知识，提高金融防范意识，并向市民普及高额回报投资、养老返利项目等常见骗局特征及防范技巧，精准提升群众风险识别能力。
4: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3: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5: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蒙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德娜，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市交通运输局开展非法营运车辆专项整治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算好长远账，克服短视行为，是涵养历史耐心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一些地方为了眼前的经济增长，引进高污染、高耗能项目，虽然短期内拉动了 GDP， 却留下了沉重的生态欠账，后来不得不花费数倍甚至更高的代价进行治理。这种寅吃卯粮的短视行为，正是以牺牲生态资本的长期存续为代价，换取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事实上的代际赤字，在经济学上表现为负外部性的跨期累积，在伦理学上则构成了对后代发展权利的事实侵害。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从代际公平的高度重新审视发展的成本与收益，坚持算长远账，将生态资本的长期存续纳入政绩评价机制。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

0: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革新，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顶层设计，从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纵深推进，到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中国引领，都彰显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磅礴伟力。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要求我们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保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战略定力，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懈奋斗。本台消息，日前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非法营运车辆专项整治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市民认清非法营运潜藏的风险，自觉抵制黑车，守护自身出行安全。活动现场，执法人员在人流密集区域设置宣传咨询点位，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交通运输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真实交通事故案例，直观清晰地向群众讲解非法营运车辆不仅会威胁出行安全，还会扰乱正常客运市场经营秩序，损害合法经营者权益，揭示其多重安全隐患与危害。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对路面过往车辆开展全面排查核查，精准甄别，查处各类非法营运行为。现场引导市民摒弃图省事、贪低价的侥幸心理，优先选择正规出租车、城市公交等合法出行载体，同时积极动员群众主动参与客运市场监督，踊跃举报违法线索，携手共建抵制黑车、安全出行的良好交通环境。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吴志勇：
1: 黑车和非法网约车均属于非法营运车辆，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首先，乘坐黑车人身安全无保障，黑车没有经过定期安全检测，驾驶员也未经过专业培训，安全意识淡薄。其次，权益无保障，正规营运车辆都购买了承运人责任险，而黑车属于非法营运，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拒赔。再有，非法营运车辆严重扰乱了客运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给城市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拒乘黑车，保证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害。
0: 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2026年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平泉一中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军警类院校、985高校、部委直属院校、省属重点高校等百余家院校招生老师详细解读本校招生政策、办学优势与专业设置，细致讲解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升学渠道以及毕业生就业前景等关键信息，针对考生和家长在志愿筛选、院校匹配、专业取舍等方面遇到的各类困惑，提供一对一答疑指导，梳理填报思路。同时，招生老师结合历年录取数据与招录情况，引导考生合理运用分数位次，结合自身情况理性挑选院校与专业，科学制定冲、稳、保梯度志愿方案，有效规避志愿填报常见风险，全面提升志愿填报的精准度与合理性，助力考生科学规划个人未来发展方向。平泉一中2026届高三毕业生崔宇豪：
2: 本次高校咨询会把各地优质院校资源带到家门口，让我们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与招生老师当面沟通，清晰知晓招生政策、院校特色与专业前景，打破了信息壁垒，帮我更精准地明晰报考方向。
0: 平泉一中党委书记李静超：
3: 我校充分兼顾群众诉求，用心满足全体考生家长的咨询需求，细致解答大家在择校、选专业上的各类困惑，

0: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帮助学子明晰报考方向，合理规划志愿，祝愿全体高三考生考入心仪院校，奔赴理想前程。
1: 今天的媒体看评权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文章，河北评权彩色周末文艺汇演点燃市民文化生活。文章中提到，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河北平泉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平泉市市民张雨星：
2: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1: 平泉市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以文韵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40场，从6月上旬开始持续到9月底结束。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将更多优质接地气的文化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7: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6: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8: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10: 在人们心中，白袍就是薛仁贵的代表。那么在冷兵器时代，薛仁贵又为何不是顶盔戴甲，而是身着白袍出战呢？敬请收看沙场白袍。

薛仁贵，也被称为薛白袍，一个勇冠三军的名将，一个在中国人口中世代相传的英雄。两侧西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脱帽退万里等，都记录了他为大唐王朝立下的卓越功勋。那么身穿白袍不带盔甲的他是如何立下赫赫战功的？年近古稀的他为何摘下头盔能抵万敌？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0: 医生第十三集，沙场白袍。
1: 贞观十九年，也就是公元的645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带兵呢到辽东打仗。当时的敌方啊，纠集了25万的军队进行防御，依靠山行安营扎寨。那25万人不是个小数目啊，并且呢占据了地形的优势，所以呢这是一场硬仗。那么唐太宗当时采用的策略是分头进击。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呢？哎，在战斗当中，唐军大营中啊，突然冲出一名小将，他呀身穿着白袍，手持方天画戟，腰挎双弓，而且是单骑冲阵。这个上战场打仗不穿铠甲穿白袍，这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单骑冲阵那肯定是凶多吉少啊。但是这个人呢仿佛是如有神助，只见他呀呼啸如雷，连续斩杀，如入无人之境啊。还别说，那个敌军就被他这种勇猛的气势一下子给吓懵了。就在这个一松气之间，那么唐军掩杀过去，大获全胜。这一仗呢就成就了一位历史名将薛仁贵。薛仁贵啊是山西人，他的祖上呢是南北朝时期的名将薛安都，但是呢因为他父亲啊去世的比较早，所以呢家道中落，那后来呢靠种地为生，日子呢过得比较贫寒。我们知道，那家里头祖上出过名人，后代呢肯定是自觉荣耀，并且呢还有很多人会受到前辈的激励，所以不甘平庸啊。薛仁贵同样也有建功立业的这样的梦想，这个梦想呢他的夫人也非常支持，说这一年薛仁贵呢准备迁坟。为什么迁坟呢？我们想正常情况下是想改变一下命运。这个时候呢他夫人说话，他说高士之才，也就是说啊出众的才华，那是需要机会才能施展，说现在皇帝啊御驾亲征，正在招募那种骁勇的兵将，说你为何不趁着这个时候去上战场杀敌，那么扬名立功，等咱们富贵了再迁坟也不迟。所以呢薛仁贵就参军入伍了，这样呢才有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仗。上战场打仗那就好好打呗，干嘛不穿铠甲穿白袍啊？这件事儿新唐书上是这样交代的，说仁贵是骁汉，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标显。说薛仁贵啊，他仗着自己比较勇猛，武艺高强，他想建立奇功，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换上了白色的衣服，这样看起来显眼呢，皇帝呢能够看见他的出色表现。那么薛仁贵的这种做法可谓高调，我们说在战场上，那你是这个高调和低调，这个是需要好好拿捏的分寸啊，不该高调的时候高调，或者是不该低调的时候低调，都很容易被对方搞掉。但是薛仁贵这次高调那取得了神奇的效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炫目的白色，方天画戟，呼啸如雷，单骑冲阵，那种疾驰如风，所以整个呀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幻觉，仿佛是这个人是天兵天将一样，所以敌人呢心胆为之一寒，这气儿就漏了。因此呢唐军呢正好借机杀过去，取得了胜利。薛仁贵的这个表现，唐太宗在远处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啊。他就问身边的人啊，说这个穿白衣的先锋是谁呀？这样呢他就认识了薛仁贵。当然薛仁贵这一仗有功啊，他就赏赐给薛仁贵2匹马、40匹绢，并且呢授予他游击将军的称号。那么回去以后呢，他让薛仁贵把守皇宫的北门玄武门，这个玄武门对唐太宗的他的意义那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得到了这些赏赐本来就已经是很荣耀的事情了，但是呢更为荣耀的是唐太宗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呀，朕不喜得辽东，喜得骁将。说得到辽东啊不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最高兴的是得到了你这员骁将。那可见呢薛仁贵穿白袍给唐太

宗留下的印象有多么深。其实呢，这个白衣或者是白袍，它在古代是平民老百姓穿的服装，没有取得官位的，没有取得功名的这些人呢都叫白衣或者是白袍。那么薛仁贵啊，之所以在战场上穿白袍，这一次呢，那主要是因为地位卑微啊，那个时候没有人给他专门准备一套白色的铠甲呀。但是后来呢，那薛仁贵不断的立功，不断的升职，他身上呢也是有铠甲的。而我们后来的文艺作品呢，把薛仁贵穿白袍这个事情进行了充分的渲染，所以呢，白袍就成了薛仁贵戎马生涯的典型的标志。当然了，像这种冒险的打法，你偶一为之是可行的，那你不可能长期的都是穿白袍上阵的。所以呢，薛仁贵后来是穿铠甲的，但是老百姓呢偏偏就喜欢他穿白袍的形象。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我想这里头主要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白袍它象征的是百姓，所以这个里头说明了一个基本的态度，那也就是说在保家卫国这件事情上，老百姓是愿意出力的，所以呢即使是穿着白袍也敢上阵。当然朝廷也希望是这样了，在打仗的过程中，那假如说军服配备不到位的话，也希望老百姓即使是穿着白袍也敢于上阵，所以这两个愿望呢就碰到了一起。那第二呢，我们中国人呢心目当中啊，那希望看到一种潇洒的形象。那穿白袍，白衣胜雪，超凡脱俗啊，当然这是很有美感的了。那么经常读武侠小说的人会知道，武侠中的大侠高级境界之一是手上无剑，心中有剑。同样啊，这个将领啊上战场打仗，身上无甲，心中有甲，这样的将领也更有魅力啊。这就仿佛说啊，我不用什么专业设备，我也不用跟你那么正式，我就是跟你对付几下就能把你斩于马下，这个不就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境界吗？所以呢，薛仁贵他穿白袍，主要呢也是老百姓心目当中期待的那份潇洒。当然薛仁贵穿白袍在新旧唐书当中啊主要记载的就是前面我讲的这次。不过呢，传说当中他还有一次，这一次呢就是在公元的667年，薛仁贵带兵到东北打仗。那么呢开始呢连续打了几个胜仗，薛仁贵这个时候决定说要拿下扶余城，因为扶余城呢是一个军事重城。当然薛仁贵这个决策没有错啊，但是呢他只想带2000的骑兵去攻打扶余城啊，这个事儿就有点吓人了，因为扶余城内有10万的守军啊，所以呢很多人反对他，但是薛仁贵说是兵不在多，关键在将领怎么去用。那么薛仁贵是怎么用的呢？薛仁贵啊让这2000骑兵全部都换成白色的衣服，当时的东北白雪皑皑，那薛仁贵呢叫这2000骑兵借助平原的优势发起突袭。那边的扶余城里头的守军本来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是呢薛仁贵这边的骑兵来得太突然了，等看见的时候已经到眼前了，所以呢就惊慌失措，因此薛仁贵很快的就把扶余城拿下。拿下扶余城，这是个军事重城啊，其他40几个城也就很快的全部到手。所以啊，这个又是薛仁贵在这个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精彩的战例。而这个白色呢，看来还真是薛仁贵的幸运色啊。那古代啊，穿白袍出战，这个呢，传说当中不止薛仁贵一个人啊，但是薛仁贵穿白袍是有正史记载的，所以可信度更高。那在南北朝时期呢，陈庆之呢也穿白袍出战，也有正史记载，也是战功赫赫，同样呢还有一首诗来赞美他，说千军万马必白袍。但是陈庆之知名度那远远没有薛仁贵那么高，所以呢最后这个白袍还是跟薛仁贵画上了等号。薛仁贵白袍出战，所以后来人呢称他为薛白袍。
但是白袍出战有一个先。

先决条件，那必须是身怀绝技。我们普通人武功不怎么样，还穿着白袍，那个可以再这样说，是等于去送死，是做无谓的牺牲。公元661年，大军出征之前，唐高宗李治在。

0: 清是以五甲射也。说古代啊，那些这个射箭的高手啊，他们可以射穿七层扎甲。说爱卿啊，你当着我们的面用五层来试一下，叫我们开开眼界。
1: 所谓铠甲，是指在古代战争中用来防护身体的服装，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防弹衣。由铁制做成的称之为铠，而由皮制做成的称之为甲。在古代战争中多使用冷兵器，对阵双方短兵相接时，除了比拼将士们的武艺和体力，铠甲是最重要的一环。那么这里唐高宗说的箭穿七闸是什么意思呢？薛仁贵箭穿五甲能成功吗？
0: 古代的甲它的做法上呢，那么最早呢主要是扎甲。扎甲呢它其实就是用绳线或者是皮条把这个甲片啊一片一片的缝接起来，然后穿在身上。那么后来当然咱们中国又有了锁子甲等其他甲种。到了唐朝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铠甲呢已经有13种之多了。那么唐高宗说的这个箭穿七层扎甲，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讲的就是春秋时期的神箭手，可以说是箭神呢，养由基。养由基这个人啊，据说是双手能接四方箭，两臂能开千金弓啊，外号养一箭，就是什么问题他只需要一箭就能解决问题。有一次啊，楚王考他说，你看没有，那个远处有个蜻蜓，你把它给我射下来，但是我要活的，你不能射中要害。结果呢，养由基一箭射过去，恰好只射掉了一片翅翼，被重新启用啊。那就是因为薛仁贵被流放以后边境吃紧，而唐高宗呢看遍朝野，发现呢只有薛仁贵最值得信赖，因为这个人呢救过他的命，还立过那么多的战功，所以说这样一个将领生在他的时代，那是他的福分。再加上那个时候唐高宗也已经基本上快60了，离他去世也只有一年时间了，所以念旧啊，惜缘啊，因此他会千叮咛万嘱咐，要求薛仁贵注意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这个面铠很有可能也是唐高宗要求他佩戴的。那当然薛仁贵我们说了就是薛仁贵啊，说身上无甲心中有甲，摘下头盔更显神威啊。所以这个头盔一摘下来，敌人的10万大军就不战而降了。所以呢薛仁贵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千古佳话。
1: 薛仁贵，一个勇冠三军的名将，一个在中国人口中世代相传的英雄。他单骑白袍出战，建立赫赫战功，不仅箭穿五甲，而且摘下头盔就能轻易却敌。所以有人说，又笨又重的金盔铁甲对薛仁贵来说是不是毫无用处了呢？那么李任飞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首先薛仁贵是一位军事天才，这个人单兵作战怎么样啊，非常优秀，箭穿五甲，三箭定天山，生擒敌将，武功是绝对高强。那么第二，这个人的指挥能力怎么样，那也是绝对优秀的，带2000人拔下军事重城，并且在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犯过一次军事指挥上的战略错误，唯一的一次败仗是因为自己手下人捣鬼造成的。那么薛仁贵这样说是一位善于领兵打仗的将军喽？这个还远远不够。其实呢，薛仁贵还是一位军事思想家。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啊，这样一位从普通一兵在战场上拼杀过来的军人，居然还能写出《易经·新本古义》这么深奥的著作，而且一写呢14卷，可见他是冰雪聪明之人。所以薛仁贵的种种作为都是在他把问题思考透彻以后做出来的，他的奇迹应该是在深邃的思想指导下所取得的。